0: 要留到前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 6.3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8:03再次跟朋友们提到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原本丰原路带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168公里，但是它的塞车的点啊，它的时速呢仍然是在40，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它事故已经排除了。这是在168的台中系统啊，这沿线路段。那么因为时速呢比较慢，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不过事故排除倒是可以安心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都在塞，因为台74线啊往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在台74线往西，就是靠近快关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好，那个一张说什么台中二中正门口啊，就是英式路文化街到文武街这里呢，因为路树倒塌现在是封闭的哦。好，在台中二中的正门口，因为它这个英式路啊，也就是文化街到文武街是封闭，因为有路树倒塌，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非常谢谢宜章，谢谢蔡学弟来报道。今天蔡学弟你今天特别早哦。好，来猪猪早安，还有燕君、阿华师，还有雅琴、淑华、世权、立凤、廷汉、志文、重硕、Justin 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准备好了没？来，一二三，哈哈哈。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张世伦，我是福智高中2年级的学生。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她蛮有责任心的，做事也都很认真，然后会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样也很关心我。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就是去关心到我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需要用到，例如说然后我有在打球，然后你就会关心我的球鞋啊，或者是一些护具啊要不要换的，或者是也会关心到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平常上课怎么样，因为是住宿学校都会关心我。妈妈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之前去采访又碰到这个福智高中的同学，哇，这个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有些的孩子啊，他们看到陌生人他们其实是躲在角落里面，或者是呢自己有一个小圈圈，可是我又后来又发现他有两位同学啊，就是这个福智高中的同学，他们有点自投罗网嘛哎，你知道吗，他们好大方哦，就直接就是来找我们聊天，而且就是很主动问很多问题，因为他们对传播很有兴趣嘛，然后就主动问很多很多问题。后来还在告诉我们说，他们完全没有在用手机，当然就是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假日的时候才会用，他们完全没用手机。然后他们在跟人的互动上面，我就发现到真的有点像是一些比较早期传统的那种人跟人互动的模式，看到人会主动的打招呼，他不会一直低头的这个看手机之类的啊。事实上他们也没手机了哈。好了，总之呢，你知道这个是让我觉得哇哦，这个同学呢很特别啊。好，那么因为他刚好那天我们碰到两位同学，他们都是类似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很喜欢主动去找人聊天的哈，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说来来来帮我们录一下这个妈妈的话，他们觉得哎很特别啊。而且呢我刚刚一直在讲啊，就是唯有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能够把一些的感谢从内心里面传达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听到孩子真实的声音呢。

超的歌妈妈便当。对孩子来说，妈妈做便当都会含有一份深深的爱。也许呢，在这个年纪当中呢，可能在求学的阶段当中还没有办法感受的那么明显，只会知道说啊，我不要吃这个，我不要吃那个啊，这个什么不好吃。可是呢，到了长大之后，什么都好吃了，因为那是一个回忆。好，来8:11，目前呢在台74线太平一路到了中兴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这往北的方向时速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新的事故，来朋友们拜托开车的时候格外注意好吗？因为呢，这个台74线哦，中兴地下道往西，就是往彰化，好不容易一起事故才排除，又来一起事故了。这是呢，在往雾峰过了崇德，外侧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刚刚发生。台74线，也就是往东的方向17.2过了崇德，外侧有事故，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也接获到在南下的186.4。过了龙井，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特别注意了。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路段，也就是186.4过了龙井路段，这里是有小客车的抛锚状况。好，那么没有警告标志，它又刚好又在一个大转弯地方，非常的危险。国道3号南下186.4过了龙井，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哦。台中市的五泉南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高公路这里也是有事故，造成车多。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我是列车长真晴，真成功的真，晴天的晴，希望大家听到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咯。好啦，来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高公路这里啊，中间车道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61线有机车骑上来了，在北宜上的146公里过了清水路段啊，外侧路肩有机车骑上来。今天的路况也蛮多的哦，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小心。好，来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宝山，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龙底踏家爱死你哦。腾玉老师，你在金门吗？腾玉老师早安。还有明宇、明府、宣豪，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
1: 来，我们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就是高工局中区交控的易安。易安早安。
2: 嗯，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1: 早安。
2: 目前在中部小区路况，首先有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5 在交通系统路段，目前是在内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已经有联系警察协助处理当中了，那后续派出会再做通知。那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
1: 嗯哼。
2: 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目前这路段就是受到在163.5到161的施工影响，导致这边的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

0: 后里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还有今天在国道四号后峰的东向的后峰出口，目前后峰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今天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92到212，在彰化系统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一样是双向的127到136，在头屋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
1: 嗯哼，
0: 那预计都是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那是在南向的140到146，在铜锣到三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植栽维护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16到218.5，在雾峰系统到草屯路段，那会在内车道做个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6到158.5，在苑里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排水孔清理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今天晚上有几个封闭管制的作业，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和美入口，那都会封闭从和美方向进来的，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赶从深港方向进入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然后第二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和美出口，那他们会封闭往深港方向，所以要从国道下和美交流道的话，都要从和美方向离开国道主线。那这个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会封闭国道三号南向的苑里到大甲的主线，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9点过后就要直接下苑里交流道，那改走台一线，那再从台线接大甲交流道，或是从国四的清水段进入国道主线，这样
1: 是
0: 其实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它是风南向的主线，可能会影响比较多的车流，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因为目前中部辖区还是有部分路段有下雨，那没有下雨地面是比较湿滑，可能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车群状况。那如果晚上的封闭施工有受到下雨影响，有提到取消的话，我们会在提前做通知。
1: 是，
0: 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来那个义安，所以晚上的话就和美嘛跟苑里这些的路段会比较重要嘛哈。好，那个请问一下后里啊，因为昨天后里这个路段塞得严重，所以现在早上的话12点钟之前后里这边还是有工程是吗？
0: 对，因为就是对，就是目前还是有个维持一个礼拜的施工，就是双向的161.5到163.5，就是它会在内车道有个中央护栏的修复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是预计会做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那昨天比较塞原因是因为在166，就是北上的166到165这路段，在台中系统这路段还有在进行各槽的施工作业，
1: 就双重施工。
0: 对，所以他昨天就有先请公务段先就是把各槽的施工提前撤离。
1: 是，
0: 那他们这几天也会比较注意说，就是这路段先不要进行各槽的施工作业这样。
1: 好，所以有可能今天的状况会稍微好一点了哈。
0: 对对对，不会像昨天那么严重这样。
1: 是是，好，因为你刚刚有在提到说165的事故。
0: 对对对，165。
1: 那我们之前有接到一个是168，它不一样。

0: 样吗？还是两个是一样的？一六八是一个大货车小客车。
1: 168的话没有接到。
0: 没有哈，所以说应该是165这一个。
1: 对。
0: 国道一号北上165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OK， 好，那如果排除再麻烦您跟我们说一下。
1: 好，
0: 谢谢，谢谢易安哦，谢谢你，拜拜。好，来台74线往东 32.4， 也就是往雾峰大里路段啊，我们刚刚有接获到这里又有事故了，在中间车道槽车跟小车的追撞事故，在台74线往东 32.4 往雾峰的方向，也就是呢在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槽车，就大车了，大车跟小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在处理上面可能会花点时间。好，那么在台74今天真是大家辛苦咯，这个路段都不好走，因为呢陆陆续续都有一些事故，虽然也陆陆续续的排除，但是呢现在又有新的事故发生。在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大里路段 32.4 中间车道刚刚接获到有槽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来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还有呢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时速都落在20。那么雾峰到草湖这沿线路段往彰化也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竹北到新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喽。我们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嘉伦来了哈，王糖、红叶、玫瑰，高赞，欢迎丽儿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都有好心情啦。

像一支笔，一支笔啊，青春就像一支笔啊。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歌，哎呀，嘉伦哈，嘉伦公的就好。因为今天呢，我连线那个本田汽车的首席安家林姐哈，林姐在最后哦，最后给我们的提醒哦，很重要哦。嘉伦有听进去了哦，他说呢，骑机车千万不要穿拖鞋，不要穿拖鞋，不要穿拖鞋，因为嘉伦刚刚有那个不是嘉伦，是那个林姐有特别提到，穿拖鞋很容易打滑，尤其是。在下雨天，你知道，他如果打滑，那个你滑倒的时候，那个脚部的那个皮包骨跟肌腱啊，它是最脆弱的。那个穿拖鞋那个地方，它是缺乏防护，那是会非常危险。有时候严重的话啊，那个足背啊，它的软组织就很容易严重撕裂，没有办法重建，那是非常危险的。好，所以呢，刚刚那个林姐有特别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一定啊，尤其是骑机车，脚一定要顾好，不要穿拖鞋，因为太危险了，尤其下雨天啊，很容易打滑。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5.5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现在后方车流量是相当大。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内侧有事故，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到15号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会列入川习会的讨论议题。台北市最近频遭反映街头出现老鼠，今年更是累计两例汉他病毒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跟过去四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关键还是在于防治。记者尤柔淳报道。
2: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3: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们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2: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5人到案，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掌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5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执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4: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

0: 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三支影片正式亮相，结合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诈骗话术。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七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三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3: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4: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3: 好准啊！
4: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打诈，
2: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君丽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5: 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要审慎。
2: 法务部次长黄摩信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6: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证明。
2: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9: 开心是开心呐，只是……
8: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9: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8: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9: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8: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9: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8: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9: 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1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来，8点38分，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中彰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相当慢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在台74线的话呢，其实有

很多的地方车流量呢也都还是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格外注意小心的。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太平道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双向啊，尤其呢是雾峰草湖这双向车流量是相当大。国道四号往西就是往清水靠近环中路路间是有站板掉落，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65.5 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都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子咯。来，大家如果说有的看有使用那个 ChatGPT 哈，特别注意，因为呢有时候啊，我们都会这个接收到一些讯息说啊，什么免费升级啊，什么方案啊，哎，要注意一下哦，那个它有可能是假的哦，官方它是不会透过什么随机邮件啊，提供什么免费升级的优惠，所以呢，如果说哈、大家有看到一些促销的方案，一定要从官方的网站去了解一下，千万不要说拿到了手机啊，或者是透过了一些网络，我不晓得他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如果它不是来自于官方网站的话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下次。当然啊，如果说你看到了，你更小谨慎小心，你要确定它是不是官方网站的讯息，再次自己上官方网站啊去看啊，因为呢有时候啊都会说什么免费啊，尤其现在有节庆嘛啊，母亲节啊有什么优惠啊，或是免费啊，做些什么事情，常常都是一些冒用名义发送的诈骗的钓鱼邮件，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哦。豪志来了，还有那个豪志直接写哈哈哈，就感觉上呢那个哈哈非常豪迈的感觉哈，来豪志就交给你啦，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了，好吧，好，来嘉伦一起来，文志郑军猪猪一二三哈哈哈，还有一如早安。

首呢是华侨唱的，最终我们都会在无边的黑暗里找到微光。这也是呢歌词相歌曲呢歌名非常长的，最终我们都会在无边的黑暗里找到微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啊，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后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因为这边有工程，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啊就比较慢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南下的竹北，竹北新竹，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这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慢。

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哎，太好了，快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65台中系统的事故排除了，车流量也在慢慢消化啊。好，来国道一号北上165.5台中系统，这里事故排除。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6公里，靠近环中路，路肩有站板掉落。这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6公里，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环中路的路肩是有站板掉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西滨的省道台61线啊。好，稍早是说有大拖车任意的变换车道，好，那么现在应该跑道不见了哈。好，那么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省道台61线有些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大车比较容易奔驰在那个西滨这个沿线路段，都特别一下注意安全了。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一璇。记得高三那年，我妈妈下班回来开始分享她同事去学瑜伽，说她也想要去，就叫我陪她一起。被她成功说服之后，这一周一次的瑜伽练习就没有间断。

0: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想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来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六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靠近环中路路肩，这里是有站板的哦。哎，我刚刚那个本田汽车的那个首席安驾黄玲姐啊，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提醒了一件事情，而且她说非常非常重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下雨天千万不要穿拖鞋，尤其是骑机车，骑机车的骑士们。那这个他说呢，他说他强烈的呼吁哦，千万千万不要穿拖鞋骑摩托车啊，原因呢是因为雨天很容易滑倒，那脚部呢就是皮包骨跟肌腱最脆弱的区域，那是区域啊哈，区域。那他拖鞋呢是缺乏防护，什么防护啊？哎呀，真的是又是区域又是防护，来再一次啊，就是呢，因为你骑机车你穿拖鞋，那如果说不小心滑倒的话，皮包骨跟肌腱嘛哈，它就缺乏了防护，所以呢，比如说高处摩擦，你知道他说那个很像，哎呦，好可怕，很像绞肉机。就有听朋友说，对他非常赞同，他说他们其实呢就已经遇过两个哈，同事是这样的状况，那个足背的软组织很严重的撕裂，那是很危险的，所以难怪刚刚黄玲姐她要结束的时候啊，做一个结尾的时候，她特别的提醒她。那个加强的宣导大家说，如果下雨天，因为这几天不是天气吗，不太稳定，有梅雨季，虽然这几天呢，接下来这几天会稍微稳定一点，可是接下来还有一波嘛哈。好，那么骑机车不要穿拖鞋，因为万一不小心如果太湿滑了滑倒的话，真的太危险了哈。好，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观念呢跟大家说，如果呢您是骑机车的朋友或是有家人，下雨天还是麻烦一点哈，再带一双嘛，然后呢，但是呢不要穿拖鞋，能够穿防水鞋也可以啊。

小学生唱的歌叫做是感动的情歌。后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91过了竹崎路段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哦，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91公里哦，过了竹崎路段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86.4过了龙井外侧路间也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时速落在20。

0: 有后。这个有时候啊，大餐啊，尤其是母亲节，大家都要吃大餐，对不对啊？想说啊，黄奕丢后了，哎，安装甲就安装甲哈，汤哦。但是呢，这个我在今天看到了一篇讯息啊，今天联合报的健康版有一篇的讯息，它的那个标题写说，餐前吃一把杏仁，最高可降30%的血糖反应。不过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像我自己很喜欢吃杏仁。可是如果你吃太多的话也不好，有些东西就是刚刚好，刚刚好就好。只是说呢，有些食物还不错啦，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是怕血糖失控嘛，比如 聚餐吃大餐怕血糖失控啊，那么有些的慢性病啊，心脏病啊，引发那些中风的风险啊。所以呢，家庭医学科医师魏世航他就特别建议，他说呢，只要掌握一些饮食顺序，那么选择摄取 DGI 的食物，定时定量，饭后散步就能够稳住血糖。当然，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小把，我们是一大把哦，是一小把杏仁果的话啊，其实呢，它也可以帮助血糖的稳定。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马上吃甜的或者是一些淀粉之类的。所以为什么会有饮食顺序啊？那么2-2-1餐盘通常都会有什么纤维啊，或是蛋白质先吃，之后再吃那个淀粉类的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控制血糖的概念。好，总之呢，其实要如何能够也让自己的血糖的反应不要波动那么大，饮食顺序很重要的。来，8:59，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3号南下291，过了竹崎路间有休旅车抛锚，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大雅系统到后里，行车速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台74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哦。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1: say hello。早上9点钟，我是 Masca。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南深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1.6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86公里香山区中华路六段323号前有往生猫咪，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东向7.7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6.2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修旅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

0: 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又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哦，
1: 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0: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啊，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哇，
1: 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0: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啊，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我坏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 LINE 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06，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时速是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有，我看到了，有在慢慢消化了，尤其在台74线，本来呢从太平到中兴地下道都不好走的，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哈。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因为有工程，所以车流量有比较大。很多人当兵的歌曲哦，来，高明俊的《年轻的喝彩》。

上琪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啊，高明俊的年轻的喝彩。上琪你来对地方了，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新朋友都是呢会被我点名到说呢，大声的来开启密码好不好？好，来准备好了，上琪、美惠、郑军、诗琳，还有 OSB 用不用高炸饼仓豪志，来，这波的密码还没有开的，来准备好，祝福大家一整天充满着活力又顺利哦。来，一二三，哈哈哈！祝福别人会加倍的祝福自己啊！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大雅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侧有工程，在后里路段哈、那侧有工程，行车速度就慢了。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七甲线北上的 61.5 往宜兰环山部落，这里呢也是有土石崩塌的情形啊。这是呢在台七甲线环山部落在北上的 61.5 往宜兰的方向有土石崩塌的情形，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很危险哦。现在有些山区道路啊，因为在这几天的下雨天，尤其在大雪山，今天早上也碰到了大雪山哈、那么也是在那个指标大概11.5吧，东势跟和平的交界处，在东坑路这里也是因为塌方交通中断，所以呢行车上面啊，那么都是会受到影响的，特别注意。国道四号我们刚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在台中系统往清水中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四号往西往清水靠近台中系统有一起事故，在中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翻车了，它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现在在等待处理。

0: 这是呢靠关系答应的歌。有关系没关系，还是要有关系，靠关系。好了，大营靠关系。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往清水 12.5 靠近台中系统中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小货车翻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路面是有散落物。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往清水 12.5 靠近台中系统中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其中小货车翻车。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是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啊，也就是呢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291公里过了竹崎路段路间修旅车抛锚，还在处理当中。来，国道一号啊，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其实它从大雅系统就开始，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后里交流道，因为内侧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造成了现在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在幼儿园工作的美燕老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我的妈妈是一位将身教和言教落实于生活的榜样。她对长辈极尽孝顺，即使面对长辈的情绪，她也总是以温和的语气回应。那份修养一直是我学习的目标。在我大学毕业以前，他总是不辞辛劳地挑着衣服到河边清洗。记得我曾经冬天陪他去洗衣服，那河水的冷冽让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可是他却没有半句怨言。如今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比我还要精彩，从运动、日文到 AI 科技，甚至投身社区志工，他对生命的热忱让我深感自豪。虽然我总是不好意思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今天我想大声地说，妈妈辛苦了，我爱你，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哦。最后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3: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这位美燕老师呢，她一开口就真的很有幼儿园老师的感觉，那种声音就是早安，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就是那个幼儿老师。我昨天刚好在播一个音档嘛，然后我们家的 Debra 小甜心听到了以后，因为刚好那个音档呢是补教老师的声音，他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呢你知道那个小朋友就很厉害哦，果然是学生，他一听他就说，哇，这个老师呢，这个声音很老师的味道。我说对，他就是补教老师。我就发现呢，好像你在每个行业里面啊，会有什么那个样子哦，都看得出来。好像有时候呢，在各行各业当中啊，如果说我们接触稍微久一点，尤其是之前那个比如说像是新闻记者好了哈，你是属于特派级的，或是你是跑社会线的，或是什么那个样子可以看得出来。或者说我们以前在跑社会新闻哈，那你去警察局的时候，除了我刚开始我说嘛，刚开始我曾经把那个名片交换错嘛，交换给嫌犯嘛哈，因为那个嫌犯跟那个都长得差不多，对不对？所以还以为那个新人呢，都搞不清楚，现在比较分得清楚了。不过呢，现在哈，整个型也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他是到底。你是第几组的，以前是叫第几组，有没有哈？就是第几组你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有那个味道，你是刑事的，或是你是督察的，或是什么的，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气质是不一样的啊。好，所以呢刚刚听到那个幼儿园老师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哇，一听就觉得好幼儿园，就勾子耶，很有活力，这的确呢就才可以呢带领所有的幼儿小朋友一整天的

开心了。来，刘若英的妈妈这首歌曲，9:19，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到后里往北，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时速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祥伟，祥伟在哪里？祥伟在那个国道四号，国道四号往西，就是快要到国道一号的出口处。说有翻车事故，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台中系统啊，这12.5公里外侧有事故发生，有翻车事故。

接下来是刘若英的妈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竹北新竹，新竹竹北时速都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请朋友们在这些路段也都特别注意了哈。哎，台中租屋的族群非常的多，像台中市今年因为案件量啊，已经是全国最多，将近22万件审查。是有点塞车的，因为中央推动了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啊，有些朋友们可能已经申请了快要3个月都还没有领到补助嘛啊，所以现在台中市住宅处呢，他们就说他们会加派人手，最慢5月中旬会完成啊。那么因为呢，台中的租屋率实在是太高太高了哈。好，那么你知道这个租屋的族群非常的庞大，今年哦到4月底哦，已经逼近了22万件的申请租金补贴。

哇，真的，这个代表是什么呢？代表了很多人喜欢这个幸福城市，对吗？好了，不过呢，塞车蛮严重的啊，就是呢那个审查塞车啊，因为案件量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呢有关于补助案审查就塞车了。当然呢，这个民意代表呢就关切了这个问题啦，所以呢台中市住宅处就说最慢五月中旬会完成哦。9:25，目前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呢大雅系统，台74线的大雅系统，它沿路呢，它要准备接上国道一号，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从台74线的大雅系统，它要衔接上去到后里路段哈，这里的行车速度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大雅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都在塞车。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有一起事故，靠近台中系统12:5往清水方向，在国道四号外侧有事故发生啊，那么现在还在处理。

是9:29，待会儿听新闻。祥伟、瑞轩，早安。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都是。

是车多，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时速是落在20，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那事故的影响是在国四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清水行车速度比较慢，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来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就上涨超过200点，早盘最高来到41575点，上涨超过800点，台积电最多涨35元，来到2285元。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前外贸协会在大会期间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四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3: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2: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杨梅区有一名妇人因为透过网络购物不慎掉进诈骗的陷阱，所幸在依照指示汇款前，警方护包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仅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4: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季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与经验，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6: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7: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七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

0: 适合大家来投稿。
1: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途平安。
3: 小贝，你这么早就来了？
4: 对呀，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5: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4: 问你哦，
3: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4: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3: 当然了。
5: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宰机。
4: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3: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4: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3: 有啊，
4: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3: 就有。
5: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4: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3: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4: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3: 当然，您也是
4: 啊。不用跟我客气啦。
3: 哦，没有没有。
4: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5: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9:38，我是真情听卫，好久不见了，身体还好吗？早安，莫娜也欢迎你啊，还有王子，王子现在还在线上吗？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沿线路段啊，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也就是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因为有工程，所以呢，现在时速是落在20-40不等。那么在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往西12.5，靠近台中系统中外侧车道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啊。那么现在呢，行车上面也是受到影响，而且路面还有一些散落物也都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往西的地方，也就是12.5往清水靠近台中系统啊，这个沿线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现在路面也是有散落物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160-126后里到头雾路段内侧，因为有清扫路面工程，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车流量也稍微慢了一点点，大概40-60不等。国道一号北宜上的160-126后里到头雾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稍微慢，但是呢在大雅系统到后里这一段更塞，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台中系统，台中系统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国道四号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清水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啊在台中系统这里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比较大，落在20。

手架，哎，手架狗叫，狗叫，哎，树枝姑娘，大家自动翻译，自动翻译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塞得很严重，是在国道四号哦，后里这沿线路段，后里哦，这沿线台中，不是后里，后丰这沿线路段，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清水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这里塞车塞得非常严重。那后里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从大雅系统到后里，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也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这沿线一路往南，行车速度也是慢。

欧巴桑，感谢你，欧巴桑哦。你是很小声跟我讲说，出鸡狗叫对不哈？还教我讲台语。刚刚用那个 goodbye， 树枝姑娘嘛哈，哎，就难念呢，金佳喜哈，那个音我没有一个我能够搞得懂的，只有那个姑娘的鸟哈。叫掉哈，出鸡狗叫，狗叫，呵呵呵呵，刚不想。来，这首呢是那个罗大佑的《回家》。皮哥，皮蛋王，早安！皮蛋王说呢，国道四号往西0.5公里的外侧有工程车。来，现在国道四号这一个路段塞得非常严重的，是在后丰到台中系统，后丰到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因为呢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还在处理，所以现在啊，后丰到台中系统都是塞车。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经贸路往河南路啊过了大鹏路，因为施工封闭，所以呢也是车多。

故乡，火车头顶的人，大人有大款无同的心情，有的人是要去火心。

0: 国道四号的部分后峰，后峰这一路往清水方向到台中系统就踏掐，哎，因为哈无事故了，现在在处理，所以现在国道四号后峰这一路往台中系统哦，也就是往清水，车流量非常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因为受到工程影响，也是塞车。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记得小时候我在班上是那种又瘦又小的小孩，然后妈妈您总是会担心我长不高长不壮，还会特别去询问中医帮我调理身体，常常炖鸡汤给我喝。这时候我都会把这些味道跟被照顾的感觉放在心上，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都是您满满的爱。虽然平常不太会表达，但很感谢您，也希望之后能够换我多照顾您，多让您开心，少让您操心。妈妈母亲节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我就说啊，其实呢在年纪小的时候，那个便当的味道都还会挑菜，有没有啊？我不喜欢吃这个，我不要那个，我明天不要带这个。但到了长大，什么都爱吃，什么都有回忆，什么都觉得好棒哦。

又搁最爱一首歌《爱心便当》。这是呢那个水蜜桃姐姐跟李毅一起唱的歌曲。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台七十四线现在呢就是在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其他的状况都还不错啊。草湖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有比较大，其他都已经恢复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20到40不等，还有在慢慢消化。那现在呢比较是走走停停的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国道四号，因为国道四号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后峰一路到了台中系统，它是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那么在其他的道路方面，我来看一下，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也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保持好安全车距。今天的天气状况会越来越稳定啊，那么所以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不过要多喝水哦，因为整个温度呢就会提升上来了，接下来的下一波可能就在礼拜五之后了啊。不过呢也要看气象署啊，这里的预报会比较准确一点，因为有许多从一些的模拟当中去观察天气呢，在这段时间都会有一些的变化，但是呢要请您特别注意的就是要多补充水分了。好，来，目前国道四号的部分再次提醒，后峰到台中系统往清水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稍早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在林洛交流到中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后峰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三角锥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阳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123，再按。

0: 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欢迎来到5月6号星期三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雨势终于缓和了哦，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太阳了，然后温度也比较回升哦，像现在台北也有25度哦，台中也来到 25.1 度，新竹24度，后龙 24.1 度，田中 25.5 度，古坑 25.8 度，像是嘉义还更来到了 28.3 度了，那日月潭是 19.9 度哦，这是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哦。好，至于在路况部分，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 183.1 公里，龙井出口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国3的南下187公里过龙井之后，外侧路间有工程车停放，那这个工程车可能是车底比较大的关系，有稍微占用到外侧哦，所以特别经常行驶外侧特别大型车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此外呢，在中彰台74线不管东向或西向的车流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现在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那另外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靠近东山路外侧施工后方则是车流大。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哦，那么在9:34之后呢，是变成金茂路要往这个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车流都还是正常的情况啊。那至于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因为在164到163公里，也就在大甲溪桥过后的地方，这边开始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持续到后里地磅站，那么也造成整个车多回堵哦，超过了丰原，所以在国一北上啊，大概过大雅系统之后不久就开始塞车，会走走停停，而连带呢这边影响到的是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那么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是汇不进来的，回堵到了主线的外侧，那目前蔓延啊，绵延到差不多是将近到后峰，不过感觉这边的车多状况随着上班的尖峰时刻过去之后也慢慢的有在疏解跟消化哦，但现在还是有车多的情况。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来到竹北交流道附近，这边车流也比较大一些。往南的话呢，是过了这个斗南地磅站248公里附近哦，这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至少有1到2公里左右了，行进速度都比较慢，也麻烦朋友经过这里务必小心，提高警觉哦。好，下过雨的天空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蓝呢？好，阳光也特别的耀眼哈，所有的颜色看起来都非常饱和、非常饱满的这种情况哈，心情是不是也非常舒适跟彩色呢？来送上奇遇的窗外有蓝天。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嗨，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喵小雨。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我以镜头为笔，捕捉生活中最美丽的瞬间。我已经从事摄影工作13年了，这段时间让我深深爱上这种拍摄的过程。每次拿起相机，我都能感受到无穷的创意和无限的可能性。摄影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热情跟生活方式。我的工作哲学是捕捉真实，传达情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每一个场景都富含着无限的情感。我喜欢透过摄影将这些故事和情感传达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下的真实与美丽。除了工作，我还喜欢与人交流和分享。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无价的。我喜欢透过摄影来打开对话的窗口，与各行各业的人们互动，了解他们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转化成作品，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共鸣。每一个拍摄都是美好的回忆，影像是可以回忆一辈子的，那就该好好的记录下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其实找到工作当中的乐趣跟意义哦，真的非常重要，让你每天都觉得工作不再只是工作哈，充满了很多的乐趣，跟别人有一些连结跟互动，甚至有更多的一些价值啊。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呢，随着国道4号西行 12.5 公里要往清水方向，靠近台中系统中外侧小客车翻覆跟大货车的碰撞事故呢，这个事故在刚刚完完全全的

排除了，那目前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187公里过龙井之后，外侧路径有工程车停放，稍微有占用到外侧。然后国三的北上 183.1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附近，外侧路径也有抛锚车停放。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哦，大概过了大雅系统之后，一路到了后里地磅站，沿途都车多。那这是因为靠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有封闭外侧进对不起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也大，还有南下过了造桥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又开始多起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造成了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山区道路部分哦，因为这几天下雨的关系，有一些摊方落石的情况哦，包含在台七甲线的中横公路宜兰支线。那么朋友说是从台中要往宜兰的方向哦，在环山部落这里有土石崩塌影响交通，目前维持单线通行。那另外呢，在台中市东市区的大雪山林道东坑路，也就中专一线这里哦，那指标 11.5 公里，在早上七点多的时候接获到了东市分局回报说，就在要上大雪山快靠近东市跟和平交界的地方，这边因为摊方的关系交通中断，双向都无法通行，那目前已经是在处理了所以如果原本要上大雪山的朋友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好，跟当地的派出所或者是跟大雪山森林游乐区这边再来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道路状况是不是已经可以通行这个可能要请大家再做确认哦。那另外台中市区刚刚接触到说，东山路往文兴路从汉西西路到北屯路这一段的东山路要往文兴路方向，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缓慢的状况。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哇，最近股市真的很像坐云霄飞车，也像是洗三温暖一样，上上下下的。好，如果短线进出的朋友可能心脏要很强，然后机动性也要很强。那美股礼拜二的时候受到英特尔飙涨将近 13%， 标准普尔跟纳斯达克指数都继续创新高。那么台股今天呢，在联发科再亮灯来到了3470块钱，以及股王信化股价飙涨到了19000。那指数呢，开盘就涨了 213.75 点，以 40983.04 点开出。在双王竞标，然后台积电、台达电、台光电啊，这些千金股也全面大涨，加上记忆体满血复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806点，来到41575点，再创新高。不过刚刚整个逆势拉回哦，整个一度下跌，那现在呢又稍微拉回一些，目前上涨了178点，指数来到40947点，成交金额是8393亿，而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了3.58点，指数来到403.86点，成交金额是2656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日股继续因为五一黄金周继续休市哦。那韩国综合指数呢也大涨了有407点，指数突破7300了，来到了7344点。另外呢，香港恒生指数也上涨了135点，指数来到2603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3点，指数来到4155点。以上是即时股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李毅广告总经理盛伯仁。我的母亲喜盛已经31年，31年其实时间所有盛友里面时间算是非常长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陪伴我妈妈去洗肾，一个礼拜要3次，有一次要4小时，包括前后的一个接送还有陪伴，每一次大概就要花个6小时。不过在这过程当中呢，也让妈妈有一个依赖，所有的一个肾友其实旁边不是外劳就是护士，这样子巡床照顾着，然后只有她的床边是自己孩子在陪伴的。旁边的人都会讲啊，爱丁健哦。慢慢久，时间久以后，有公事没办法去的时候，母亲的情绪就会不太好。那有时候就是我必须在会议中途赶快跑到医院去。其实这31年的一个陪伴，让我感触还蛮深的。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孝道，当你去了10次，有一次没去的时候，那一次。可能在旁边的人询问之后，或是你2次没去3次没去之后，就有可能会被其他人认定不孝顺了。这其实是在我陪伴照顾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压力，有时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情况下做陪伴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陪伴方式对母亲也不好，对我自己也不好。母亲在最后的2-3年当也是洗肾，几乎都是从鬼门关走一回，每次的陪伴他都不断的去叮咛不能帮他急救，所以我一直是铭记的这一部分。最后几次其实是最挣扎的时候，就是跟家人的一个意见相左，可是当时母亲是昏迷的，他经历了一次一次的一个急救以及插管，这是我一直心中一直放不下的事情。所以看到母亲那么痛苦的情况下，我也一直想要去管推善终这样的一个概念，长辈怎么样离去对他才是孝顺的，而不是说留了一口气在就叫孝顺。我会把母亲视线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转移到其他的长辈身上，这是我唯一可以为长辈所做的一个事情。所有的母亲呢，心里面都是在担心着家庭，担心孩子，希望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希望他们每个都可以寻找自己的快乐，让自己快乐也会让你周边的人快乐。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好，每次在播放大家对于母亲节的祝福或者是怀念，然后或者讲这个跟妈妈之间的故事啊，我就有坐在那个播音室里面，眼眶就一直不断的打转，一直打转，这样就觉得这里面真的有很深的情感，然后就非常非常感动，这些情感的流动是有那种共振性的。好，小妈妈们都可以这个心想事成，然后身体健康哈。好，那你们想要的都可以得到，这样好，来送上萧煌奇的歌《阿不为牵挂》。

真好听的歌啊，萧煌奇所演唱阿布为剪瓜。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受到了在靠近后里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不过整个车阵有比较疏解一些哈、啊。目前大概回堵到台中系统附近啊。那另外再往北的话，新竹到竹北的车流整个疏解消化了。南下部分呢，现在剩下湖口服务区这里还有点车多，往南。过了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一点堵车状况。继续往南走的话，就是在国一的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附近封闭外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哦。而原本在国三的北上 183.1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附近外侧路肩的泡泡车已经是排除了。国三南下187公里过龙井之后，外侧路肩有工程车停放，稍微有占用到外侧，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了。那往山区道路走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可能要确认一下这个道路到底通不通。

那么像在台中东市区有人要去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话，那目前在大雪山林到东坑路中专一线指标 11.5 公里的地方，这里刚好来到东市和平交界左右哦。那这里因为发生了坍方的关系交通中断哦，今天早上接获到的消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完毕开放通行的情况。那另外台七甲线的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哦，那么从台中要往宜兰方向指标 61.5 公里，在环山部落这里也有土石崩落影响行车，目前维持单线的双向通行。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东山路往文兴路从汉西西路到北屯路这一段是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因为深当中来等候10:30景广新闻跟气象之后再回来继续进行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工作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措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十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以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温馨5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与医疗院所，规划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

0: 筋膜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筋膜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竟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0: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今明两天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在西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4: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3: 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4: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3: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告代问公，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假虾米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4: 逮旧股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3: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呐。
5: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啊。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有越来越顺的一个趋势啊。目前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还有一点点车多啊，不至于塞车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一些车多回堵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 分是靠近后里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大概回堵将近到台中系统。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台中市在东山路往文兴路，从汉西西路到北屯路，大概半个小时前都还接获到这里车子比较多，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哦。送上公馆青少年乐团所演唱的歌曲，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目前中地区剩下两个因为施工造成了塞车路段啊，分别在国一北上靠近后里堤棒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回堵将近到台中系统，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是过斗南堤棒站之后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 Thank you.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巴士，我是伊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彰化公务段的廖志斌段长。段长您好。
1: 主持人好，以及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大家也知道嘛，这个呢公路局呢辖管的范围很大哦，其中也包含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那我们这个台61线中部路段呢，是苗栗、台中、彰化这些中部沿海各个工业区的重要货运骨干哦，所以可以常常看到有大型的车辆其实是在台61线上面奔驰的。那公路局呢，身为台61线的养护单位，当然是身负重责哦，要提供各位用路朋友舒适以及安全的用路环境，那也要优化这个道路的设施嘛。所以呢，今天段长就是要来跟我们谈谈哦，今年在台61线上面有新设的地磅站，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请段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台61线新设的地磅站它是设置在哪个位置，以及为什么要设置这样子的地磅站呢？
1: 好，我们台61线的快速公路，它的速线是比一般的省道速度还要快。那我们台61线新辟之后，彰化地区其实它是没有地磅站的一个设施，那造成部分的车辆有超载的一个情形，那同时也影响行车的安全，而且造成我们路面以及桥梁的损坏。那我们为保障用路的行车安全，我们公务段在台61线的185K 的桥下空间，我们那个路段是高架的，那我们在桥下空间有新设静态的地磅站。那在桥上哦，车辆在桥上的行驶的时候，我们在桥上的北上187K 以及南下的182K 有设置动态的一个地磅哦，它可以进行车辆的载重的一个出筛，那借由动态地磅的一个筛选，筛选出疑似超载的车辆，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资讯可变看板就是 CMS 还有相关的标志，来导引疑似超载的车辆从台61线的汉堡交流道下匝道，那进到我们的地磅站进行过磅。
0: 是，所以其实为了避免超载重车威胁用路朋友的行车安全，然后也尽量避免这个路基路面养护成本提高，希望呢能够让这个桥梁的寿命再更延长，所以也设置了这个新设的地磅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彰化的这个区域嘛。您说是在汉堡路段之前吗？
1: 对，彰化的那个地点的名称称为汉堡。
0: 是，所以如果驾驶朋友行经这个汉堡路段的话呢，是可以看到有这个动态地磅站的哦。所以是在北上跟南下都是有设置动态的地磅站，然后如果是疑似超载的车辆会引导下匝道，然后再进入静态的地磅站再过磅一次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要确认一下我们这个重车的驾驶朋友是不是有符合规定哦。那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地磅站是什么时候会开始进行过磅的筛选呢？
1: 目前我们的地磅站已经建制完成了，它有分桥上跟桥下的设备都已经建制完成。
0: 是，
1: 那我们从今年的3月2号开始到6月1号已经进行试营运，然后也进行了安全的一个宣导。那同时警察机关也有派员在进驻到我们的地磅站。那现阶段我们是要让用路人熟悉我们这个动态地磅的一个筛选机制，那同时进到静态地磅的一个动线以及过磅的一个流程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个阶段还是在试营运的宣导期。那我们预计6月2日起要正式营运执行这个重车或者超载车辆的取缔的一个作业。
0: 嗯哼，所以其实在3月的时候就已经有开放进行这个过磅了，但是呢正式的启用日期就是在6月2号嘛，所以

0: 在六月二号之前，驾驶朋友是还是可以多多的熟悉这样子的过磅的流程。然后在六月二号之后呢，如果真的违规超载的话呢，就是会进行正式的取缔作业了齁。
1: 是的，是的。

0: 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台中系统，那南下呢是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外侧封闭施工，后方回堵差不多是到245公里附近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也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有路况在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继续我们再来收听，这是伊娜所制作的公路巴士哦。
1: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实施的状况怎么样？有不熟悉这个动态地磅站的驾驶朋友吗？
2: 目前可能用路人不是很熟悉我们进入地磅站的一个资讯啊。那我在这边再说明一下，我们地磅站在桥梁的上端设有四道的一个门架，那四道门架都有它的一个功能。那第一道门架就是主要是车牌辨识跟载重的一个出塞，那个门架它的系统是连到我们的路面上有那个磅条，它可以进行车辆的一个出塞，看它有没有超载。那第二道以及第三道的门架，它会进行车号资讯的一个显示，如果说你的车牌车号有显示在我们第二道以及第三道的门架上面，那你就不需要下匝道进入地磅站过磅。那如果你的车辆的车牌没有显示在我们的电子资讯看板上面，那你就是要下匝道进到地磅站去过磅，是要来确认车辆的总重是否符合规定。那如果你的车牌没有显示，那你又没有依规定下来去做一个过磅，那我们的第四道门架就会进行车辆录影的一个取证，那并提供警察机关去做一个取缔。那同时这个逃磅那罚款的金额是90000块，所以在这边是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那依规定要去做一个行驶或者去做一个过磅。
1: 嗯哼，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还是不熟悉这样子的一个动态地磅站的一个过磅的流程哦。所以段长呢也是在这边提醒大家哦，总共会有设置四道门架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它不会有一个专门的过磅车道，它是跟一般的主线道是一样的，是吗？
2: 它是在主线上面出塞啊，那我认为你有疑似超载的时候，就要进到我们的桥下的那个静态地磅，那个静态地磅它是很精准，那你如果超载，我们就是提供给警察机关进行一个取缔啊。
1: 是，所以如果是重车驾驶朋友呢，您是行驶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然后要途经这个汉堡路段的时候，主线道的这个车道上面就会有这个动态的地磅了，然后会上面会有设置四个门架嘛，第一个就是车牌辨识系统跟载重的出筛，然后第二道第三道则是车号资讯的显示，如果有显示车牌号码的话，就代表说你合格 OK 可以经过。
2: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其实呢公路局也有设置这个懒人包的一个快口令啦，就是看门架对车号，有车号直直走，代表说呢您行驶经过那个路段就看一下门架，然后对一下是不是上面有您的车号，如果有的话呢继续直走 OK 没问题啊，如果没有你的车号就下去再过磅一次。
2: 是的，是的。
1: 好 OK， 所以其实依照这样子的懒人包的口令哦，大家应该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个行经动态地磅站的流程是怎么样子哦。所以也在这边呢再次提醒大家哦，因为刚刚段长也有提到说逃磅的代价非常的大哦，罚款的金额高达新台币90000元，不是小数字哦。
2: 其实更细分来讲的话，它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里面，如果你载重没有超过10%的话，那执勤的人员会实施劝导，那如果超过20%的话，就是要在2个小时之内改正啊，如果没有改正会连续举发，那如果超过20%的一个载重，那当场就要禁止车辆通行，那同时要进行卸货分装，分装完成之后再进行复磅，那复磅 OK 才可以再继续行驶。
1: 是，所以它其实是还有按照这个重量的趴数还会有不同的法则。
2: 是的，是的。
1: 是，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大型重车的驾驶朋友哦，务必行经这个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彰化地区汉堡路段的。

0: 太低磅站的时候，一定要依照规定来进行过磅哦。那最后段长还有什么要补充或提醒的部分吗？
1: 有的，就是在这边再提醒用路人，在装载货品的时候切勿超重，同时依照我们的资讯可变标志的导引，进入地磅站过磅，那如果有显示车就可以直接通行，那避免逃磅或超重的一个取缔。那也希望大家一起共同维护我们西滨快速公路的行车安全与美好的环境。
0: 嗯哼，是，现在这个过磅的试用期呢是一直到6月1号哦，那6月2号之后就会正式的开磅营运，并且进行严格的超载取缔跟罚款哦。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彰化公路段的廖志斌段长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拜拜。
1: 拜拜。
0: 以上宣导内容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早上10:55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车流哦依旧还是受到施工影响，那么有车多情况，不过感觉整个车速都有慢慢的在提升哦。在国一北上靠近后里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原本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目前看起来车流疏解许多了哦，就是在施工路段的地方车流比较大而已哦。那其他路段的这个行车情况都慢慢的在疏解消化，不过目前国一南下来到湖口服务区这里倒是好像比较拥塞一点，车速哦有变慢的趋势哦，在湖口服务区国一南下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呢，施工造成的堵车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点是过斗南地磅站收248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导致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慢，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哦，来到园林交流到这里，因为在内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开始车多起来了，速度开始变慢哦，有受到影响哦。在国一北上来到园林交流到，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开始车多，速度开始变慢咯。来送上是蔡雅露跟屁孩合唱的歌，叫做《麦哥公拍死啦》。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我们进行轻松11点啊。今天跟您来关心健康的议题啊，我们呢会跟台中荣总整形外科的医师赖智生医师来连线谈这个主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肢体淋巴水肿哈、肢体淋巴水肿，这是什么样的疾病呢？待会儿我们请医师来告诉大家。

0: 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6.7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3号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早上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来到湖口服务区的地方，这边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些啊。好，不过呢，目前感觉好像车阵有点往南移耶，就大概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之间哈，目前流量开始有一些增加的趋势。那另外在国一南下来到后里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现在这里也开始塞车了。那往南走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3公里左右。而国一北上靠近台中，应该说是靠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也稍微大一些，速度也比较缓慢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至于要去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朋友，好，今天早上有接获到说大雪山林道东坑路大概指标11.5公里的地方这里发生了坍方交通中断的情况，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是不是已经清除开放通行的情况，所以要上山的朋友可能要再确认一下整个道路状况了。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
2: 轻松一点，
1: 再多一点。

0: 轻松十一点，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对我来讲也很陌生的主题，叫做肢体淋巴水肿哦。我们邀请到中部首屈一指的专家，台中荣总淋巴水肿医疗中心的赖志生医师。赖医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赖医师，你本身是整形外科的医师哈，而且听说你还为了这个疾病到日本去学习。那如果讲到中部淋巴水肿手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都会去找赖医师哈。那赖医师为什么会特别钻研在这一项疾病上面呢？
2: 最主要呢，是我们很多病人哈，在癌症治疗之后啊，都会有一些肢体哈不对称的情况。那这个的话很多就是像乳癌的病人可能单侧手术完之后治疗时间久了追踪时间久了之后发现怎么好像有慢慢的上臂啊手术的那一侧呢上臂有开始有肿胀的情况。那如果说是在那个泌尿道的癌症啊或者是说妇科的癌症啊手术完之后有做过淋巴结扩清，偶尔也会我们也会有一些病人尤其是我们医院里面的癌症病人很多蛮多病人呢都会有单侧下肢的水肿的状况。那一般很民众很容易去跟我们所谓的肢体淋巴水肿跟一般的水肿去做混淆啦这样子啊，所以通常都会搞不太清楚啊。那这个很多都是因为癌症手术过后，或甚至有一些是受伤过后，或者是感染过后而造成的肢体单侧，很多都是单侧肢体的水肿这样子。
1: 是，医师，可是为什么在癌症手术之后会有这个淋巴水肿的一个发生呢？
2: 因为在手术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只有单纯的说把癌症的肿瘤拿干净而已，我们很多癌症呢也都会做了淋巴结的扩清，好像腹腔的淋巴结啦，或者是说乳癌的病人是腋下的淋巴结会做扩清。那扩清完之后，如果又再加上化学治疗啦、放射线治疗，这个淋巴回流呢会更糟糕。所以呢就会在台湾目前的话很多都是因为癌症而引起的肢体淋巴水肿这样子。
1: 是，好，那这个淋巴水肿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癌症的时候要把这个淋巴结给清除，这个用意是什么？那淋巴原本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2: 淋巴之所以要做清理的话，很大一部分是说担心它已经有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说在切除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已经知道有淋巴结已经有转移了，那势必就一定要拿干净一点，比较不会又再复发。那还有一些淋巴结呢是拿掉部分，然后有一小部分拿掉是因为要确定它的期数，到底那时候做切片啊，有些会做淋巴结的切片，也有可能会造成淋巴的回流而造成它肢体的淋巴水肿，影响到淋巴回流这样子齁。那当初这个淋巴系统本身啊齁，它主要呢是成分它淋巴液本身是个高蛋白质的液体啦齁。那最主要跟我们人体呢是一个免疫有很大的关系齁。像比如说曾经有一些人有没有可能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有没有感冒发烧，然后发现颈部的淋摸起来胀胀的，或腋下会觉得胀胀的那种都是淋巴结有发炎的状况，它也是一个免疫的系统，跟免疫有关啦、这样子。
1: 好，可是它既然跟免疫有关，可是当我们得了癌症之后，它反而变成是一个散播的一个管道是吗？
2: 有可能如果有淋巴结转移的话，这个癌症的期数就会往上跑这样子。所以而且会得癌症，我想就是身体的免疫的能力已经没有办法抵挡住癌细胞的增生，所以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样子。
1: 那我们取淋巴结原因是因为要把这个管道给阻断，对不对？
2: 不全然是啦齁，最主要是一个是要确定它到底癌症的期数齁，一个是确定癌症的期数嘛齁，就是到底它是哪一期，那后续对应相对应下来的治疗的话应该要往哪边走这样子。
1: 好，可是因为它取下来之后也造成原本的系统上面就会受阻，所以这也是我们会造成一个淋巴水

0: 肿的原因吗？
1: 对，因为它淋巴结拿掉了嘛，哦，正常的淋巴回流会先进去淋巴结里面，
0: 对，
1: 然后那个在心脏的高度呢，那个淋巴液会再回到血液循环，
0: 嗯，
1: 但是如果淋巴结有做了扩清之后，
0: 嗯，
1: 哦，那它淋巴液的回流到淋巴结的时候就受阻了嘛，
0: 对，
1: 哦，那所以那个肢体呢，就会慢慢的，可能乳癌的病人就是上肢开始肿胀，
0: 嗯，
1: 那一些泌尿科癌症或者是腹癌的病人呢，就会是下肢就会开始慢慢肿胀起来，这样子。
0: 嗯，好，这个是好像感觉外显当中可以看到，可是那个对于身体的影响还有哪一些？那还会有哪一些症状的显现呢？
1: 症状的显现的话，除了看到觉得肿胀以外，哦，也会觉得关节的活动。关节的活动哦，也会开始有受到影响，嗯，哦，有些人会觉得有那种疼肿胀感，哦，或疼痛不舒服，嗯。那还有一些病人呢，他肿胀的更严重之后呢，他是连弯膝盖弯曲啊，譬如说要蹲下来捡汤匙啊、筷子啊，这个行动都会有受阻的情况，
0: 嗯。
1: 那表皮哦，皮肤啊也会有那种感觉，那种角质层增厚，然后颜色比较暗沉这样子。
0: 嗯，
1: 哦，那如果更惨的话，就是三不五时的话，因为这种皮这种状况之下，那个皮肤的保护能力啊，就会变得比较差，那可能偶尔就会有蜂窝性组织炎的产生，这样子，整个肢体会有红肿、热痛的状况，这样子。
0: 是，这个都是
1: 大大的影响到生活品质，这样子。
0: 哦，好，那这个都是在癌症手术之后出现的，后续的一些我们算是副作用
1: 的
0: 影响吗？
1: 嗯，对对对，可以说。
0: 哦，好啊，可是除了癌症之外，有其他人也会有发生这种淋巴水肿的情况吗？
1: 有啊，像譬如说之前可能有感染过，哦，上那个脚可能有严重的感染过，那淋巴结也有肿大嘛，那这种淋巴回流也可能，啊，有一些人少部分的人会受到影响啊，有一些是车祸严重受伤。哦，啊，那个脚啊，有曾经受过伤，然后后来那个虽然有保住肢体，但是曾经受过伤之后，那个淋巴回流也有可能受伤，哦，啊，也有可能受损，也有造成这种叫做创伤后的肢体淋巴水肿，
0: 哦，
1: 这种也有。
0: 哦，好，欸，可是我们发生通常都发生在哪里啊？因为我们今天谈说肢体淋巴水肿，它是都出现在我们的四肢吗？还是说有其他地方？
1: 四肢居多啦，四肢居多。
0: 嗯，是什么原因会出现在四肢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1: 因为这种淋巴回流齁，在我们的肢体里面齁，就是最主要是说它是在淋巴结的远端啦，
0: 嗯，
1: 淋巴结的远端，那我们很明显的外显看得到的就是在肢体的部分。当然也有少数的案例是在肚子啦齁，嗯，或者是说在肺部啦，这种案例相对来讲比较少见。
0: 嗯，
1: 对啊，大部分来讲都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然后是因为刚才提到的癌症嘛。
0: 对。
1: 那其实就世界各国的话，主要是有一些是像寄生虫感染，
0: 嗯，
1: 病毒细菌感染之后而造成淋巴系统的受损，
0: 嗯
1: 啊，然后发生那个淋巴水肿的状况这样子。
0: 是，好，就是说我们可能原本的裤子就穿不下或衣服穿不下，它就会影响。那有些人是戒指会戴不下去，或者是那个戴戒指的地方会非常肿胀不舒服，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对，如果真的有淋巴水肿的话，那生活品质，嗯，就会有下降的情况，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有感觉这样子。
0: 嗯，好，欸，可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我要去就医呢？
1: 其实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的患者，那在放射线治疗啊，或者是化学治疗之后，整个病情相对都已经稳定了。哦，那如果有你应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应该是要去会定期的回本来的癌症的追踪的医师那边定期回诊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在回诊的时候，就可以跟你的医师稍微讨论一下，说，哎，你觉得好像最近手有比较肿胀，或者是腿觉得有比较有肿胀感，让他稍微知道一下你的状况这样子。
0: 嗯，
1: 因为通常这种情形的时候呢，都会建议先从一般的复健哦，就是抬高 加压按摩。

0: 这些开始这样子，
1: 嗯，
0: 希望能够减轻肿胀带来的不舒服这样子。
1: 嗯，好，医师，那请问是不是所有这个癌症的治疗之后的患者都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出现呢？
0: 不一定哦，说实话是不一定哦。这比例上面来讲的话，癌症的患者其实就统计来讲的话啦，大概1/4到1/3啦哦，不是说大部分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一定会发生。那这个发生的原因最重要就是说，在手术当中那个淋巴结的扩清啊，
1: 嗯，
0: 扩清是扩清到多彻底
1: 哦，
0: 切的越多。那回流状况受损越多，那当然就越容易发生。然后如果后续又有化学治疗啦、放射线治疗都有做的话、
1: 嗯、
0: 这种病人相对的，我们统计上面来讲的话，这相对的比例是高很多的。
1: 哦，欸，可是我们哪个地方身体的淋巴结最多，所以哪个地方的癌症可能这个罹患率就会特别高呢？
0: 嗯，这个就看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了、
1: 嗯、
0: 像乳癌的病人啊，好啊，那或者是像腹腔里面啊，有一些是像泌尿道的癌症，也有像女性癌症、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像大肠直肠，现在大肠直肠的癌症这些呢，手术当中呢都有做淋巴结的扩清、
1: 嗯、
0: 腹腔里面的话会做蛮多的，甚至会做得很彻底那一种的话，那当然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讲，在治疗到一个段落，就是化学治疗放射线治疗都结束了之后，那病情稳定的时候，随着、
1: 嗯、
0: 时间的过去，慢慢的就会有一些病人会开始有发现，哎、欸，好像有某一边，或甚至严重的是两边的脚都开始肿起来了，这样子、
1: 嗯、是、
0: 哦，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 哎、欸，对，意思上上一次我们谈的是口腔癌嘛，哈，那口腔不是在颈部这里，颈部这边不是有淋巴吗？那口腔癌的人也会发现这种发生这种状况吗？
0: 当然也有曾经有发生过，没有错、
1: 嗯
0: 欸。那个也是颈部淋巴结，后来拿得很彻底哈，而且两边的淋巴结都拿掉的话，的确是有少数的患者，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哎、欸，好像感觉头颈部肿胀的比较严重这样子。欸、
1: 嗯，好，所以听起来好像真的是乳癌或者是在腹腔这边、直肠癌这边的这个患者发生的比例是会比其他的癌症来得高一些的哈。
0: 欸、对，因为这个是有确实的做很多的淋巴结扩清的话，
1: 嗯，
0: 确实是有很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有时候病患听了这个之后会觉得蛮害怕的，然后那不过癌症治疗已经控制好的话，万一有出现这种淋巴水肿的症状，像我刚才讲的有肢体的单侧肢体的肿胀啦，然后开始发现诶两边的手真的是不一样粗细啊，两边的腿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关节活动有问题啦，开始明显的膨胀起来的时候，胀起来肿起来的时候，那或许就是应该要自己要能够有这个要注意到这个现象，那看跟自己的主治医师说明一下，或者是说到我们有这个大医院里面有在治疗淋巴水肿的医师呢来咨询这样子。
1: 好，等一下我继续再跟赖医师再来谈，我先转达路况哦。目前在原本省道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哦，在环山部落这里，也就指标 61.5 公里的地方，有土石崩塌的情况，影响交通已经完全都清除干净了。但是要前往大雪山哦，这个森林游乐区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大雪山林道东坑路指标 11.5 公里的地方呢，依旧是坍方交通中断哦，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情形。那至于在这个国道上面的行车情况呢，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哦、现在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哇，这边不晓得怎么回事，车子又开始多起来，速度哦，好，变得相当相当缓慢哦。好，那这可能跟先前在国一南下 86.7 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可能有关系哦。那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大概有15分钟以上了，好，所以应该回堵到湖口的车流应该慢慢的疏解消化完毕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来到后里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回渡，往南走过了大林，诶，不是，是过了斗南地磅站靠近大林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渡两三公里，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你来谈的是肢体淋巴水肿啊。我们访问到的是台中荣总整形外科医师赖智生赖医师哈。医师，如果真的有这个肢体淋巴水肿的这种情况，那它有的治吗？可以治得好吗？
1: 过去来讲的话，在没有手术治疗之前，然后大部分像这样的病人啊，都是转介到复健科，哦，那刚才提过的抬高、加压、按摩这样子，哦，那如果有改善，当然，以现在的状况来讲，不一定需要手术，但是如果该做的，像刚才说到的抬高、加压、按摩都已经做了，结果还是肿胀改善的不明显，哦，甚至有更严重的趋势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可以接受手术治疗这样子。
0: 嗯，
1: 那我这边讲的是我在台中荣总所执行最多的这个淋巴管跟静脉管结合手术啦。
0: 嗯，
1: 这个的话或许可以让我们的病人呢减少他的肿胀或者是那个硬邦邦的那种感觉。
0: 是，
1: 那这个的话，这个就是要在我们的大概在如果是在脚的话，就是在脚踝附近、膝盖附近，哦，嗯，那还有大腿哦，这里看可不可以找到那个很透明、很细的淋巴管，把它淋巴管里面的淋巴印，哦，嗯，把它引流到血液循环里面去，
0: 是
1: 希望说能够减轻病人，如果他回流好一点，那希望可以让病人的肿胀感啊、沉重感啊、关节活动度啊，
0: 嗯，
1: 甚至那个蜂窝性组织炎发生的几率啊，都能够获得改善。
0: 是，
1: 那如果是在上肢的话，就是在手腕。手肘的这附近呢，找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比较健康的淋巴管，那希望能够去好好执行这个手术，把淋巴管里面的淋巴液把它引流回去到血液循环，希望能够改善病人的不舒服的症状这样。
0: 是，好，所以医师这个原理是说，因为它就是堵住了嘛，不通，所以我们帮他找一个水路，找一个水路让它可以通可以顺啊，就所以就利用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系统，让它可以引流，让它可以有个出口，让它就不会在这里堵住，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类似像这样子，就像国道一号，对不对？
0: 对，
1: 车祸，那我们就不要再走国道一号了，也没办法走的时候，那当然就下交流道，然后往省道的方向走。
0: 嗯，
1: 虽然有红绿灯要等，但是实际上也持续有在前进当中嘛，对不对？
0: 是，欸，可是为什么是
1: 像这样的概念？
0: 可是为什么是接静脉不是接动脉？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对，因为我们是静脉是回流回去嘛，
0: 对，
1: 回流回去。刚才有没有讲过，就是说淋巴液最终在心脏的高度要进入到血液循环。
0: 嗯，
1: 对，它最终还是要回去血液循环里面的啊。那我们只是在周边呢，就让它提早回到静脉回流里面去，顺着血流回去到心脏这样子。
0: 哦，好，哎，可是淋巴液跟血液之间混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1: 哎，对，因为它最终刚才有提过啊，哈，在心脏的高度，它最终的话，淋巴液还是要回到血液循环嘛，
0: 嗯，
1: 还是要回到心脏的血液循环，它本来就会回去啊。
0: 哦，所以我们只是提早让它混在一起而已。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哇，真的是好神奇哈，哦！哦啊，这个刚那个医师特别提到说，要找出那个我们的静脉的血管，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细，所以我们这个手术的困难度是不是很高？那成功率如何呢？
1: 基本上这里的话，手术来讲的话，我们称之为显微手术啦。那因为接的更细一点，有一个更 fancy 的名称叫超显微手术，这样子哈，超级显微手术就是接的管路真的超细的这样子。
0: 是，
1: 那

0: 还在 1mm 以下，一
1: 1mm
0: 公
1: 哦，
0: 里，
1: 比一
0: 一
1: 公
0: 公
1: 里
0: 里
1: 还
0: 里
1: 要再
0: 面
1: 更十分
0: 更
1: 之一
0: 细，
1: 这样子，
0: 嘿，
1: 哦，
0: 一公分嘛，一公分
1: 对，
0: 是一公分嘛的十分之一是 1mm 嘛，对不对？
1: 对，
0: 一公里这样子哈，一
1: 对，
0: 公里我们接的都是比一公里还要再更小，大概
1: 哦。
0: 是0.5到0.8之间的那个淋巴管，所以这种都是要借由手术用的显微镜哦来去执行这个手术，这不
1: 哇，
0: 是用肉眼，不是用肉眼来接的，肉眼没办法，哎，
1: 所以
0: 就
1: 赖
0: 是要
1: 是你的
0: 手术用
1: 那个手法要真的很精细，那不要按唰唰唰嘞哈，
0: 要练啊，要练，要
1: 真
0: 练，
1: 的。但我
0: 要练。
1: 听说现在成功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的病人哦，他知道他的状况之后，他也会寻求帮助啦。那我
1: 嗯。
0: 们一般，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如果早期已经有症状的话，早期接受这样的手术的话，
1: 嗯
0: 那淋巴管的功能哦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自
1: 嗯，
0: 然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这样子。
1: 哎，对，可是术后呢？术后有什么需要注意啊？它可以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能够恢复多少，能够改善多少呢？那就看自己本身的淋巴管还有多少的功能。哦，那越早接受有症状，那越早接受这个手术，那当然改善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更好的机会就更高。啊，那成功率的话，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要看病人哦，他的淋巴管还剩多少？我们能接的，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做的就是找得到的管路，我尽量帮你接好。那但是能够有多少的改善幅度，很多时候是取决于病人身体啦。哦，病人能决定的是愿不愿意做这个手术嘛，对不对？那我能决定的是我尽力帮他把手术做好嘛。对，那接下来能够发挥多少的功效，当然就看身体病人的自己的身体的情况这样子了。那其实对于像这样的病人嘛，有时候他们都会很担心说做了会不会没效啊？其实没有做之前没有办法保证有效或没效了。对，
1: 对，我有看案例，好像有一些是，比方说右脚出问题，左脚也肿了，但右脚做了之后，其实左边也跟着就好了，不用两边都做，欸，是吗？好 神奇哈，
0: 对，这个是少数个案呐、啊，这个我大部分的病人不见得有这么幸运呐、啊，我都称之为这种成功的案例啊，叫天选之人啊，就是对，这是确实，大概可能我可能100个病人里面看有没有一两位这样子啦，这种案例真的不多。那当然就是因为不多，所以有拿出来跟各位分享。那也希望让病友们那个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份期待啦。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愿意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想多少都能够改善他的生活品质。
1: 对哦，不过及早治疗这一点是重要的哈，因为你的身体的功能越好的情况之下来做，那手术成功几率就会越高嘛，对不对？
0: 改善的幅度也会越大，没错。
1: 好，我们最后剩下1分钟，医师最后我们怎么样总结跟补充？
0: 淋巴水肿哦，如果已经开始有症状的产生的话，其实它不会因为随着时间过去就自然就会好。很多病人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对生活品质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才愿意就医。哦，那其实像目前的，就以目前的手术技术来讲的话，是很有可能可以协助病人改善他的生活品质的。哦，那如果说真的有幸想要有心想要了解的话，可以从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哦，中部淋巴水肿治疗赖志成医师的 FB 粉丝专页，或者是说来台中荣总我的门诊。哦，来，我会详细的解释，那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病友这样子，
1: 好，我觉得哦，生病当中如果有那个期待，有那个希望存在，你就会比较有点信心一下哈，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真的如果有方法，其实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绝望。这样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荣总整形外科赖志生医师，谢谢赖医师哦，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程 车状况哦，流量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车多，慢慢疏解消耗，车速越来越提升了。而国一南下来到后里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一南下哦，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因为哦封闭外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比较慢。而国一北上在靠近后里地磅站内侧施工持续，但目前已经比较没有塞车了，车流慢慢的恢复顺畅好走。来关心11:30，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与长安路口闯红灯，遂上前拦停盘查，男驾驶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2: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凤林乡一处姜田遭人盗采，农民发现约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及庄姓犯嫌，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犯嫌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姜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约月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处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弹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4: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3: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守护孩子视力不能等，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概念，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后才补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根据研究，宜兰有2/3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6: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

0: 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的一些介入。所以阳明交大成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1: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蓝阳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10:35，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304点，指数来到41,07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1兆0981亿哦。那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0.73点，指数来到408.17点，成交金额是3372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休市，而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也大涨哦，飙涨哦，现在飙涨了449点啊，指数来到7386点。香港恒生指数呢，则上涨297点，指数来到2619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1点，指数来到416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8: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9: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10: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8: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9: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7: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10: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从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啊、在湖口到竹北的车流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一南下啊，靠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这里呢车速比较缓慢哦、因为在靠近后里地磅站这里内侧依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这边的行车速度呢，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哦，所以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那继续往南走，南下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回堵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哦，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哦，小心的慢行。那另外呢，在通往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大雪山林道东坑路

指标 11.5 公里的地方，这里摊方依旧交通中断，无法通行哦。送上是沉默绅士乐团所演唱的歌，叫做《偷偷的爱你》。

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哦，地点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93.8公里，这刚好在刚过彰化系统的地方，我看起来是一个转弯路段哦。内侧跟中间车道，而且事实上这边有四线，但有一点点哈、哦，这个第三线也有稍微占用到哈、哦，因为大货车停在这里，有稍微占用到第三线车道，所以除了那两线啊、主要占用之外呢，第三线也有部分的车道有被占用到。那目前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不过也造成了后方是有堵车的状况哦，所以提醒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注意前方车况，麻烦呢在国一南下，你过了这个彰化系统就要特别注意到前方车况了。目前事故发生在等待拖吊处理，目前后方开始塞车起来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拥塞路段还包含在国一南下靠近后里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车多，还有在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指标248公里的外侧，分别都有工程进行，而这个南下。

0: 过斗南地磅站啊，这边外侧封闭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大概两三公里左右的车阵哦。
1: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2: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1: 呸呸呸！你不要哦，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2: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1: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呢、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2: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1: 这是什么歪理呀、啊？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3: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1: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2: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1: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4: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受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93.8 公里刚过彰化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碰撞事故的影响。那其中小客车还打横啊，在内侧车道这个地方，然后呢大货车则是有稍微有占用到第三线。不过目前看起来好，这个第三线车道也慢慢的这个大货车好像比较脱离现场，所以现在第三线车道可以通行没有问题哈。那这里没有四线哈，这里还是三线的地方哈。好，所以要麻烦朋友多注意，因为后方很快就回堵到了大肚溪桥了。好，目前回堵至少有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缓慢。那现场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来进行拖吊了。好，麻烦朋友多点耐心，依序来前进，小心来通过了。那另外，目前国一的南下哦，包含在南下后里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有堵车，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外侧封闭施工，造成后方回堵，目前比较严重哦。这个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哦。其他中部地区路况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靠近台湾大道内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车流在增加哦。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福智高中黄崇峰。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了，那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讲讲我对于我妈妈的感谢。其实妈妈从小到大都一直很支持我，就是爸爸也是，像我喜欢摄影，就是他们不怎么理解说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东西，那摄影到底是什么，或是说未来有什么出

路之类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很支持我往这方面发展。那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那他们也都会给我这样。对，那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吧，就可以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

0: 关顾我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也没有让我自己太累。可能我也逐渐长大了，在一些价值观上跟你们也不一定一样。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一定要选国立的学校，但是我会觉得说世新其实它的资源也蛮丰厚的。对，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对这方面会有一些争执，那也很谢谢你们会理性的帮我分析，那让我对未来的规划更清楚。最后我想要跟妈妈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那也预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好像全世界的爸爸妈妈长得好像都很像哈，当然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偶尔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大部分好像很像，讲出来的话也都很类似这样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了 193.8 公里刚过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后方好快已经回堵将近到王田交流道了。所以在国一南下哦，您到了王田交流道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哦，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目前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还有两个施工造成的车多，分别在国一南下靠近后里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车流现在慢慢疏解消化，应该车速差不多已经慢慢顺了但是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2-3公里，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其他中部地区路况大上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要陪伴您到中午12点30分。来送上谷小伟，收音机会刮阿布伟伟。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啊行，这种尴尬真美迈。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3.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 45.4 公里过了罗东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补充一下啊，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93.8 公里，刚过彰化系统那一侧跟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事故呢，已经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没有看到了，而且车流慢慢疏解啊。不过这个整个车阵回堵到王田交流道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也麻烦在车阵尾端哦，特别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王田交流道朋友，麻烦您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目前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喽。
3: 我的幸福之道是
4: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5: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6: 有够用，拢无存，
7: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2: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喂，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5: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夏敏。除了担任过警广台中分台的假日主持人，那平常也跟很多人一样，有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还有家庭需要照顾。那在朋友眼中呢，我是个非常忙碌，时间好像都被排满的人。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诶，你过得幸福快乐吗？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说，很幸福。那对我来说，幸福感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的幸福之道就是不要和其他人做比较。在世界上呢，一定会有比自己更幸运、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那可能是我们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境界。那这时候我就会选择把重心放在自己所拥有的条件，并且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去做好。凡事尽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因为只要知道自己在家庭或者是工作上已经全力以赴，无论最后走到哪里停下来，都会是最好的结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孙盛希所演唱的歌曲少一点天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47公里，靠近三义外侧路间有废弃家电掉落在这里哦。那国一南下原本193.8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到了王田交流道的车阵目前也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1-2公里，行进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点，但车阵有比较缩短一些些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徐富凯跟冰球乐团合唱的爱丽甘五帮。

0: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哦。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47公里，靠近三义外侧路线有废弃家电掉落哦，不影响到主线车道行车。那另外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其他中地区的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哦，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有工程，北屯路往潭子方向靠近东山路的地方外侧也有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中清路往大雅来到敦化路口外侧则是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棒球消息哦，美国职棒大联盟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只投不打哦，所以今天是投手大谷哦。那大谷呢是主投了七局丢掉两分，赏给对手有八次三振，那么以防御率 0.97 重回大联盟的防御率王。不过这场比赛还是没有火力支援，道奇最后客场1-2输给太空人，大谷翔平也吞下本季的第二败。而蓝鸟日本好手冈本和真呢，今天第一局就敲出了阳春炮，本季第10轰出炉，这是冈本和真在五月的第5轰了。不过蓝鸟最后客场3-4败给光芒，让蓝鸟吞下了三连败。而洋基今天在主场迎战游击兵，二垒手齐森姆6局下炮轰赛扬奖的强投迪葛龙，那么洋基全场轰出了3发全垒打，以7-4打败游击兵，近期收下一波5连胜。而今天在主场迎战运动家的费城人，靠着当家明星左投桑契斯主投8局没有失分，狂飙10次3振的鬼神表现，以及强打哈波单场双响炮助威之下，以9-1收下3连胜，也是跟运动家3连战的首场胜利。那么最近打了8场比赛就拿了7胜哦。那另外跟红人进行3连战第二场比赛的小熊，今天靠着一垒强打不许8局敲出追平比数的全垒打，并且在10局下击出再见安打，帮助球队3-2弃走对手，取得7连胜，同时也是主场的13连胜。而老虎明星左投瓦德兹账面上只投3局狂掉10分，还丢出触身球，引发了双方板凳清空，而老虎最后主场是以3-10败给红袜。而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连续3场都获得了先发，今天担任先发第9棒二垒手，李浩宇全场4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掉到了1.71，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0.520。而效力道奇小联盟1A 的台湾19岁新星柯敬贤呢，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本季第4轰出炉，单场贡献2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来到 0.288， 上垒率是 0.434， 长打率是 0.576，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1.010。 那么道奇 1A 最后3-0完封天使 1A。而日本职棒部分，西武台湾重炮林安可昨天先发对软银，全场3个打数缴出白卷哦，只有1次4坏球保送上垒，打击率有跌到了 0.210， 西武打线也整个都熄火，整场只敲出5支安打，中场4-6输球。而先发投手渡边勇太郎主投5局

0: 退场，被敲出七支安打，包含一轰，丢掉六分，都是责十分，承担败投。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呢，昨天新庄之战英语延赛之后，在台北大巨蛋上演的龙象大战是唯一终止的赛事，那么结果上演了本季首场11局大战，那么由11局下敲出再见两分炮的刘基宏拿下 MVP， 那么是他生涯首度的再见轰哦。那延长赛也有美记的守备攻守俱佳，率领球队5-3赢球，送给兄弟三连败，魏权则继续坐稳龙头宝座。再来篮球消息， NBA 部分，活塞今天在东部季后赛第二轮首战多点开花，六个人得分超过双位数，一哥坎宁安攻下全队最高23分，以111-101力退骑士，抢下开门红。而雷霆今天在跟西部的这个准决赛首战迎战的是湖人队，霍姆格伦攻下全队最高24分12篮板，帮助球队108-90获胜，系列赛取得1-0领先，拔得头筹。而在国内职篮部分，背水一战的新北国王昨天在 TPBL 季后挑战赛靠着林书伟第四节独拿11分，全场攻下23分，把系列赛追成了1-1。今天晚上7点两队将在和平篮球馆进行殊死战哦，赢家将可以抢下最后一张的季后赛门票，以第四种子之姿在第一轮出战例行赛龙头桃园云豹。而 TPBL 例行赛最后一周哦，第27周单周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 由刘成勋拿下。那么新竹玉鼎工程师上礼拜迎来主场三连战，刘成勋呢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三场比赛场均交出了 15.3 分，三篮板一超截，效率值是 14.3， 正负值是正14，也帮助球队完成了三连胜，成功以例行赛第三名之姿晋级到了季后赛。而 PLG 则公布了2025-26球季第28周单周最佳球员，由桃园璞园领航员的陈将双荣获这个殊荣。上礼拜两场赛事当中，陈将双呢缴出了场均14分8篮板11助攻的全面表现，帮助球队完成二连胜尤其是礼拜天对上洋基工程比赛当中，陈将双更缴出13分10篮板13助攻的大三元数据，以23岁又6个月又6天的年纪，成为 PLG 史上最年轻缔造单场大三元的球员，写下个人跟联盟的记录，也获选为单周的最佳球员，可以说实至名归。最后来关心桌球消息，台湾在沉默刺客林昀儒先发领军之下，以直落三轻松收拾塞尔维亚，挺进到了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男子组的16强，下一轮将遭遇世界排名第8的丹麦队。丹麦在32强靠着葛洛斯独拿两点，以3-2艰苦的击败加拿大，那么闯进到16强。而台湾在女子32强赛事则迎战世界排名17的波多黎各，展现了团队战力，叶怡田、陈思雨跟彭玉涵各拿下一点，最后3-2险胜，也让独拿两点的波多黎各的一姐迪亚兹呢成为悲剧英雄。那16强赛呢，台湾女子队将会遇上的是香港队，世界排名第9的香港同样打满了5点，最后才以3-2打败了威尔斯，拿下16强门票。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248公里，这里封闭外侧的施工，现在看起来车流疏解许多了哈，慢慢顺了。那目前可以说中部地区，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都没有塞车了哈。那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来到敦化路口外侧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到时候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消息，经过还是要留意一下。那要前往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确认一下啊，大雪山林道在早上的时候接获到说指标 11.5 公里啊，也就是在东坑路的地方，那么在东势跟和平交界处哦，这边有摊方落石造成了交通中断无法通行的情况，那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状况已经是解除可以开放通行，所以呢要麻烦朋友要上山的时候要再次的确认一下哦。来，节目最后来送上是纪嘉松跟曾沛慈合唱的歌曲，大家听到就是电话声齁、哦。来，这首歌叫做不要再打了。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一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四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冲破41500点，创新高，盘中振幅加剧。TPS 2.0回馈金25号入账，地方政府补助开放申请。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多头攻势猛烈，一度大涨806点，冲上41575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着获利调节卖压出笼，涨幅明显收敛，目前上涨304点，指数来到4111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2: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企业财报频传佳音，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高。在企业展望加持下，市场从单纯的资金行情进一步转为资金与基本面双管齐下，带动台股开盘展现惊人气势，正式站上41000，涨幅接近2%。不过随着调节卖压来袭，大盘一度翻黑下跌超过150点，盘中高低震荡达959点，逢低承接买盘，趁机进场，再度稳住盘势。 AI 仍是目前市场主流，多方控盘力道依旧稳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AI 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台股一样飙新高。虽然台积电是休息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发哥攻上去了，中小型股 AI 股受惠去做轮动上攻了，所以现在目前是大小仍然做一个健康轮动。
2: 市场上修台股电子股今年获利年增率来到近50%的高水准，成为后市持续创高的支柱。不过分析师强调，台股四月单月上涨22.7%，波段涨幅惊人，也带来高风险，目前仍处于多头趋势中，但后续要观察量价结构，若出现创高量缩或过热大量，都要留意短线转折风险。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TP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5: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4: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伊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于荷摩泽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实施才1天多，川普5号随即宣布自由计划将暂停。他发文指出，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双方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国务卿卢比欧则指出，现在是德黑兰当局接受事实的时候了，并宣称美方代表仍在持续寻找外交的解决方案，不只要处理浓缩铀，还要处理伊朗藏在某地深处的核原料。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三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必须取得美国发假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假书出来，但条例跟预算却都还没有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晨报道。
6: 立法院6号朝野协商将3度讨论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假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2年磋商，美国也提供

0: 又是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1: 如果你等到画架出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画架出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0: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师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刑侦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4: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法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
3: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苗栗县因连日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高，头份市与苑里镇接连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车的意外，造成一名骑士重伤，且有4辆车子受损。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5号下午5点多获报，头份市新农路一段附近有路树倒塌，波及一名机车骑士，立即派员前往，并通知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6: 经警方到场了解，蔡南骑乘普重机沿新农路一段往东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突遇路树倒塌。”因闪避不及遭波及倒地受伤。
5: 报案人表示，事发后看到骑士自行爬出，但多次呼叫却没反应，且嘴巴出血。救护人员到场时，骑士已呈现欧卡，头部有约3公分撕裂伤，四肢多处擦伤。头份消防分队队员黄佑德说：“
7: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现场立即给予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回公医院。
5: 同日晚间8点多，苑里镇图书馆前也发生路树倾倒，压毁1辆自小客及2部机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苗栗县警察局提醒，近期连日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出现路树倾斜或倒塌，呼吁民众外出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宋姓男子与朋友合伙经营知名的手摇饮加盟店，事后却发生纠纷拆伙，男子到对方新的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负评，并发表不实言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涉犯加重诽谤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8: 宋姓男子是在108年到111年3年期间和朋友合伙经营万波岛屿红茶天母加盟店，但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发生争执，合约到期后还因资产分配问题闹上法院。事后朋友另外到别处开设分店，宋姓男子不满双方拆伙纠纷，去年初到对方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一星负评，还留下分店态度超差、品质不好、销售混冲茶，并影射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没有隔离、仍照常营业等评论。朋友发现之后报警提告，台北地检署展开调查，宋姓男子到案坦诚上网评论，但辩称是以双方合伙经营加盟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人意见才张贴评论。检察官认为，男子描述状况都发生在过去合伙的分店，并没有发生在朋友新开的分店内。男子仅因和朋友有合伙事务争执，挟怨报复留下评论，

0: 试图影响对方的经营，因此不采信他的辩词，仍以加重诽谤罪嫌将他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收受名牌包包，一审罪名不成立，但二审改判有罪。不料昨天深夜，经传55岁的二审法官申宗武在法院坠楼身亡，现场留有遗书，但并未提及到金建熙的案件。申宗武去年2月才调到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28号展开二审宣判时，针对金建熙操弄股价、收下包包全都改判有罪，刑期增加到4年有期徒刑，比一审多了2年4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若各项安全条件达成且社会有共识，核能将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一个选择。政府也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前电力供应无虞。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面对人工智慧与半导体产业高速成长带来的电力需求，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核心支柱分别为韧性、转型与稳定。其中确保韧性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核心在于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电力。
3: 经济部台电提出了一个10年5600亿的计划，但是总统已经要求提前完成，要在2028年要提前4年就完成。产业还是会关心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核能怎么面对，如果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备援选择的一个能源。
2: 在转型方面，卓奎揭示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的显著成果，政策第三大支柱则是稳定。他坦言，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为稳定国内民生物价，政府责成中油与台电等国营事业在第一线吸收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成本。自今年2月28号中东战争以来，光是中油公司就已吸收了134亿元的成本，以维持国内油电价格稳定。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育有3岁以下幼儿家长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但制度上路25年却只有不到3%的劳工申请。社福团体呼吁政府应补助雇主减班不减薪，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美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劳动部2025年调查指出，全国只有 2.9% 的劳工申请过育儿减少工时，但在卫福部调查中，又有将近40%的家长遭遇育儿困难，排名第一名就是没时间，反映政策与实际需求的落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提出修法5大方向，包含减班不减薪、放宽申请年龄到幼儿6岁前、取消企业规模30人以上才适用的规定、新增职务代理人津贴，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分摊经费。召集人王兆请说。
5: 最重要的，减少工时，薪资不会减少。如果一个家长一个月4万块收入来说好了，减少1/8的薪水，其实大概就是5000块。这个钱当然就是要政府来出，因为如果1毛钱都没有，可能家长的动机会下降，雇主也会觉得啊，你干嘛就是减少自己的薪水呢？留在职场不是更好吗？
4: 联盟更举中华电信为优良范例，从2022年开始，中华电信逐年增设优于法规的制度，包含薪资照给、不影响考绩、放宽到6岁以下子女等，结果申请人数在2024年成长到全体员工10%以上，有效提供企业幸福感与员工留任意愿。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心肌梗塞不止好发在冬季，劳动节前夕气温骤降，星光医院一天内就涌进了8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医院同时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接力抢命，目前8人都意识清醒，其中3人已经出院。记者尤若淳报道。
6: 感觉胸口好像吃了大量的干面包，就是挤在一起，胆固醇嘛，还有那个三酸甘油脂，知道啊，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7: 我前两天才去从合欢山北峰下来。
8: 2名心肌梗塞患者共同点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超标一点点，平常没有症状，加上有在运动，所以不以为意。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钟博兴说，他们2位和其他6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都是在4月30号当天被送进医院抢救。原来除了本身低密度胆固醇之外，也跟当天的天气剧烈变化有关。
9: 不管是就是这种天气很冷、天气很热，像这种极端气候，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天气一下子从热变冷。 冷或是从冷变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啊。所以当然不管是说在哪一种

0: 的气候，只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那觉得已经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立即就医。
1: 一天内涌进八个心肌梗塞的病患，医院的量能备受挑战。星光医院当天启动两组心导管团队，派出了20多人，紧急空出加护病房床位，成功救回8人。医师提醒，低密度胆固醇超过130就是超标，如果生活形态改变无效，就应该就医治疗。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冒冷汗、血压低，就要赶快叫救护车就医，以免错失黄金救命时机。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在仁德转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抛锚货车已经排除，省道台64线西向1.7公里，八里交流道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的，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哈，也都已经准备好哈。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今年度业务重点在于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地缘风险升温，针对中共威胁，共军联合演训区域常态化，由演转战风险提高。统计2025年共机扰台共3760架次，共舰进出应变区活动2640艘次，都比2024年多，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塑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管辖。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5: 中共对我之威胁已延伸至网络与治安领域，运用网攻部队并结合民间骇客组织，企图透过入侵我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我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整体而言，中共对台侵略已呈现军事威吓常态化，灰色地带行动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4: 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2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慎规划。顾立雄再度恳请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由荷兰业者经营的大西洋邮轮红迪亚斯号因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西班牙卫生部周二证实，将依照国际法

与人道原则，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这艘邮轮。船上来自23个国家的149人正处于严格预防措施之下，两名船员包括船医需要紧急医疗照护，正在等待专机医疗护送。

0: 目前全力修复当中，力拼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供水。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公务局正在新庄区思源路还有新北大道路口试作人行天桥，厂商疑似机装作业时不慎，又挖断自来水管线，造成马路淹水，影响上班尖峰时间通勤。后续各个单位介入处理，目前已经恢复全线通车。对于施工单位在同一个路段二度挖破水管，公务局副局长林炳勋指出，施工前已经依照程序完成探测还有试钻作业，后续会深入检讨自来水管线图资精准度还有线。
2: 地落差原因，追究相关责任。同样在抓的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有做这个机桩的试挖，挖的是一个80公分的这个机桩，是挖到15公尺深，没有任何的一个自来水管。
1: 可是今天做的机桩只大20公分，便是1公尺了，可是却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杨工处长郑立辉表示，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还有新庄地区供水。施工团队将全力进行修复作业，力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推出社区智慧防诈模式，结合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让民众在日常使用中同步接收防诈资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智生活 APP 目前已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住户日常领取包裹、缴纳管理费及查看公告的重要工具。透过社区智慧化系统，防诈资讯可及时推播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处理生活事务的同时，也能掌握最新诈骗警讯。第二警分局侦查组张志凯说：“看准该平台高使用率与生活粘着度。”
4: 特别将防诈宣导融入其中，有可爱角色自保化身警察，带领住户认识常见诈骗手法。同时，可透过 APP 直接浏览，打叉仪表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及中市警二分局脸书粉丝专页等资讯，有效提升社区住户的警觉与视障能力。第二警分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利用科技与社群平台行骗，手法隐蔽且变化快速，因此警方防诈宣导也持续更新。警方提醒民众，接获可疑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依指示操作转账，应先查证再行动。
0: 便可降低受害风险。尽管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出身农村自幼丧父的刘曹菊女士，鼓励次子孙子及外孙从警，建立传承警察世家，为母则强的韧性以及良善的品德，获选115年警察模范母亲。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孙奶孙奶拢做袂来，咱两弟都十八孙奶嘞，迄个袂娇气，但我孙奶。来到现在，子孙满堂80岁，刘曹菊女士忍不住的流露出开心。她出身贫困农村，幼年丧父，身为长女的她，放弃了学业照顾弟妹，亲自侍奉老母亲到101岁，更跟先生含辛茹苦教养子女，鼓励儿子刘清友外孙黄浩翔跟孙子刘俊佑相继投身警界，建立三代传承。
6: 的警察世家刘曹菊说：“伊讲考起，考迄个，考未来讲，安尼伊要去考警察，我若无甲反对，伊就在伊，哦，伊欢喜就好。”
5: 小儿子刘清友是现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家里分局侦查队长，他说：“为了要报答他，我就投考警校。哦，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哦，我就把警察这个。” 工作单位置业，今年警政署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警察模范母亲，非常感谢。
7: 小媳妇也很感谢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刘曹菊女士平时热心公益，敦亲睦邻，她良善品德不仅是子孙楷模，更完美诠释了为母则强的牺牲奉献典范。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母亲节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扬40位美丽妈妈。记者黄义豪报道。
8: 今年美丽妈妈分成8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其中魔力妈妈跳脱传统的母职框架，用爱守护家庭；自立妈妈则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坚强前行。像是秉仁先生，常年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特教班和日照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去理解他的需求，从来没有喊过苦。还有蓝英妈妈，投入寄养服务16年，照顾过13位孩子，用耐心。 和关心慢慢陪他们走出过去的伤。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9: 为减轻家庭负担，4月起孕妇产检乘车补助全面提升，从原本的28。”

0: 趟增至36趟，每趟上限由180元提高至250元，总补助由5040元提高到9000元，且使用期限延长至预产期后一年，让产检与宝宝就医更安心。
1: 五月份也推出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结伴护妈咪免费健康筛检，在捷运与轻轨站周边登场。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记者魏金妮报道。
3: 环保局表示，废弃农药容器若未妥善处理，不仅污染环境，也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但也提醒民众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4: 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清洗液再喷洒于作物，废容器则单独打包交给农会或清洁队回收。台南市为鼓励农民在农作时落实分类回收，今年还结合七个农会及后壁区新家里办理回收兑换活动。
3: 民众只要携带已经清洗并完成分类的农药废容器或高压容器达5公斤，或玻璃瓶达30公斤，就可以兑换宣导品一份，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相关资讯可上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整合学校护理相关资源，大仁科技大学成立南台湾第一座设立于大学的日照中心。记者宋玲报道。
5: 大爱长照服务体系与大仁科技大学跨界整合资源，在大仁科大校园内设立研普爱人日间照顾中心，而这也是全国首创结合科技、照护以及教育，让长照服务升级成为人才培育与创新实践的基地。县长周春敏说：“
6: 那非常谢谢大爱长照体系多年来在屏东长照产业对我们长辈的照顾哦，那也非常谢谢大仁科大，因为我们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大仁科大它长期以来社工、药学还有护理都是走在台湾最前面，我们在研普的长辈呢真的有福气。
5: 大仁科技大学校长周德光表示，这项合作是学校推动产学一体的重要实践，不仅提供学生实习跟临床的训练机会，更透过智慧照护科技导入，强化跨域整合能力，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接轨产业需求，达到毕业及就业的目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3.4 公里过高科路段，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到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北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省道台64线西行 1.7 公里，稍早在巴黎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红茶、
1: 绿茶、
0: 乌龙茶、
1: 咖啡、
0: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1: 花茶、
0: 水果茶。
1: 咦，
0: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1: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2: 欢乐午茶。
0: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太阳已经出来了，整个天气变化呢非常的大哦。昨天还在下雨天，然后感觉非常的冷，可是今天已经可以把昨天的雨衣或者是衣物都暂时赶快拿出来晒干了。今天的气温回温，白天起呢水汽开始减少了。那这个部分呢，从中午过后呢，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实呢，今天整个西半部的天气呢都是比较好的，阳光也是比较多的。那从礼拜五开始呢，才会有另外一波锋面接棒，气温会稍稍下降。整体气温方面呢，北部到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呢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那局部呢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的温度会再高一点哦。各地低温普遍只有19到22度，早晚稍微凉一些。那如果呢您是

比较晚下班的人，或者是呢还要去山上地方的话，还是建议你还是要多添点衣服，因为早暖的温差比较大。这两天好天气呢，但可是礼拜五过后，尤其到礼拜六，可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及宜花呢，天气会稍凉；北台湾及中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礼拜天的水汽会比较减少，只剩下北部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所以呢，我们就把握今天礼拜三跟礼拜四的好天气，把一些湿湿的或者是呢比较潮湿的衣物赶快拿出来晒一晒吧。好，目前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13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哦。那其实呢，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都是顺顺顺，不用担心。不过要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94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肩有一台小客车起火燃烧了，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停放在这里。那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整体路况也都是OK 的。刚刚有接获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敦化路口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的东市区大雪山林道哦，东坑路就是中专一线这边呢，指标11.5公里处靠近东市和平的交界处，刚才因为摊方交通中断，那这边呢已经处理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呢，都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今天送上呢徐佳莹的《灰色》。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呢，来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台股上涨456.53点，来到41,225.82点，成交金额为13,349.2亿。那上柜指数上涨3.28点，来到410.72点，成交金额为3,985.39亿。雅股日经指数还在黄金周的时间，明天才会正式的开市。那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64.63点，来到7,401.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5.81点，来到26,104.4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2.26点，来到4,164.42点。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113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294公里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起火燃烧中哦，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房。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才那一首歌是 SHE 的《星光》。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这边205到204公里处呢，因为受到工程的影响，所以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40公里左右。北上呢，在113公里处的靠近头份交流道这边，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一号南下，在神冈交流道之前呢，这边161到162公里呢，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在294公里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起火燃烧，等待救援当中。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爱兰交流道之前哦，大概是29.7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也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8.3公里过了后龙之后，外侧车道呢有一部重机哦，没有骑士哦，外侧车道应该是提了一部重机，没有骑士。我刚才误会成有一部重机正在行驶当中，上面没有坐人，所以吓了一跳。台61线南下108.3公里，过了后龙，外侧车道停了一部重机哦，那没有骑士在这边，可能

0: 找救兵还是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大家经过南下过了后龙之后，请特别留意外侧车道。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在东山路前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路段呢车流比较大一些，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台中市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这边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呢整个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经过，不过呢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大家呢应该都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些就是讲究，不管是什么年纪，我好像永远都会听到说我在减肥，或者是我永远都听到说哎，我在控制我的体重这样子。那很多的减重啊，很多的方法五花八门，从以前的什么生酮，然后到什么彩虹，还有到现在什么碳循环，就是真的是非常多种哦。那你有试过怎么去控制你的身材吗？肥胖科专科医师蔡明杰就在脸书分享哦，这个其实呢我们在平常选择淀粉的时候啊，其实可以以比较圆形的淀粉为主，那大家平常吃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尤其是要点一些面包或甜点的时候，真的可以再考虑一下，因为呢面包内暗藏了很多糖分、油脂还有多余的热量，那一直以来都以为说哦，不要选太过加工的台式面包或者是比较甜的面包，比如说有糖霜的，但其实哦，光是小麦粉，就是面包的主成分，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热量了。这个小麦粉呢，也许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哦，其实研究人员呢在做老鼠的小鼠的实验的时候，他发现说，第一呢，这个小麦粉呢很吸引，有很有吸引力哦，就是它会展现说，如果有小麦食品的话，它会优先选择小麦食品。那如果摄取的总热量就是两边对照组都吃的差不多，但是呢，摄取小麦粉的小鼠体重就是会显著的增加，而且脂肪堆积也更多了。第三呢，是小麦粉会导致能量消耗减少，也就是说你燃烧脂肪的速度变慢，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喜欢吃面食为主食或是面包为主食，因为它特别容易受到小麦粉的吸引，而且呢整体来说就算总摄取热量是一样的，但它的体重、脂肪的堆积还有代谢的速度都是有差的。而且啊，就是透过这个代谢分析会发现说，这个肝脏会变成脂肪工厂哦，这个小麦粉呢会上调肝脏中与脂肪合成相关的基因，会加速你脂肪的生成，听起来好可怕哦。那荷尔蒙失调呢也会让你的大脑收不到饱了或该消耗能量的讯号，因为你都会收到这个瘦素的阻抗，那也会有一些营养不均衡的地方哦，比如说小麦粉会缺乏某些必需的氨基酸，大量的摄取可能会导致你体内的氨基酸失衡，所以呢就觉得说哎，这样子是不是吃面包、吃面食类还有吃一些面点类的东西，其实长期下来你可能觉得这是我淀粉的摄取量，我还是有吃我的蛋白质，或者是我还是有吃蔬菜，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总热量控制明明就很到位，但还是会有这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怎么会无法瘦下来呢？那怎么办呢？你吃了那么多年的小麦粉，好消息是呢，只要停掉小麦粉，代谢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只要停止摄取小麦粉呢，体重增加的趋势也会减缓，那相关的代谢异常也会跟着好转。所以呢，如果呢大家在选择早餐的时候，或者是在选择点心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说，诶，是不是地瓜、燕麦片、五谷饭，或者是可以有其他更健康的选择，玉米，只要是好吃的马铃薯，不要炸的，也许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这样你可以很有饱腹感，吃得很好吃，那呢在同样摄取淀粉的情况下，也是呢对你的健康比较好的。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杨永哲。我的妈妈在我的印象中呢，是一个算很严厉的母亲，但由于因为我前面有个姐姐，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呢，她

0: 在对我的时候有慢慢做出一些调整，也因为有姐姐的关系，所以呢她对我就是会比较放松，让我可以比较自由，也不会对我很凶，也很照顾我。在我印象中，每一天早上妈妈都会叫我起床，给我她准备好的早餐，然后再送我去上课。每一天就是回家的时候都会先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印象里，她就是一个非常会聆听的一位母亲，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勇敢的跟她讲，就是不会怕她责怪我，不管今天是我犯错还是怎样，她都可以帮我想到解决办法，接住我当时的情绪或者是恐惧。在我很开心的要跟她分享喜悦的时候，也可以给我那种非常多的情绪价值，让我觉得哦，我的努力有被看到。每一天他都会煮好吃的晚餐，睡前然后也会来抱我啊，然后亲我，跟我说哦，要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希望我快乐就好了。但是当我的成绩真的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状况的时候，妈妈也会很严肃的跟我说，虽然可能现在不要给我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也是希望我认真的读书啊，然后之后有个好学校，未来的人生才能更精彩，就是非常的替我着想。母亲节到了，我想要跟妈妈说，虽然你平常都觉得我都不抱你，没有跟你那么好，都知道你在爱我，但是呢，就是其实就是我比较内向，比较不会表达一点点，我还是很爱你的，希望妈妈你身体健康，然后一直一直爱我，给我很多好吃的，在我每次快要迟到的时候又可以载我去学校。祝你母亲节快乐，爱你哦。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但审计长陈瑞敏质疑燃料棒的处置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不同，核四燃料棒若是存放在厂内，安全防护的规格

0: 其花费就会比较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2: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1: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双北市民忧心，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市场建筑工地将加强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会落实每周清洁日，预请市民注意厨余残留，杜绝鼠患。记者刘威报道。
3: 双北市接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其中台北市部分区域皆有老鼠现身踪迹，市长蒋万安5号亲上火线说明因应措施，包含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卫福部评估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市府会以最谨慎态度面对，落实中央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以及不让鼠吃三大政策。
4: 以源头的管理最主要目标，结合我们的环境的清消，不管是市场、餐饮、工地、侧锅等等，全部总动员。我们也会透过里环境认证，尤其每周的清洁入，我们不断的加强巡检，希望能够杜绝汉他病毒的传播。
3: 此外，环保局指出，今年全市第一次喷消还有侧沟清淤巡检作业已经完成，加强2590处鼠患高风险区巡检6433次，共完成9168次里内清扫作业，以确保各地环境卫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6: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承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5: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他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经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至明天，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节目，这里是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好，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205到204公里处，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哦，受到施工的影响，只有40公里。北上呢，在133公里处呢，靠近苗栗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在持续往北113公里处，靠近头份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南下呢，则是在这个后里路段这边呢，大概是161到162公里哦，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这几天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这边时速低于30公里。所以大家呢，可能要接近中部地区，从南下要接近中部地区，这边就是一个瓶颈点了，特别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在294公里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停放在这里。那呢，整个国道4号跟国道6号整体路况看起来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08.3 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停放一部重机哦。那目前驾驶没有在这里，那呢外侧车道停了一台车，南下的大家呢请特别留意了。以上呢，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03，感谢你。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1:41，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中场收盘上涨了369.56点，成交来到了。收在41,138.85点，成交金额为14,491.48亿。上柜指数上涨2.85点，收在410.29点，成交金额为45,253.91亿。雅股呢，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53.91点，来到7,390.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0.88点，来到26,139.4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9.68点，来到4,161.84点。另外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浦沿系统之后，有车多缩缓的情形，在持续往北，在113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294公里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处理当中。那再来呢，是在省道部分，则是在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浦沿的方向哦，在林错到园林路段时速呢大概30到40公里。那往东则是往奶草屯的地方，从浦沿系统到浦新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此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8.3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部重机哦，疑似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在东山路前的外侧施工呢，已经排除掉喽。我永远对你的脚步行，是到我的，吃到你的嘴暖。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从今年开始呢，新台北市呢就出现了首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哦，这个本土确诊病例也是首例的死亡病例哦，那也确诊了一些确诊的个案，而且呢有不少民众呢都会在脸书上贴文说他发现老鼠了，不管是在这个马桶里、水管里，还是在住家附近的什么冷气的这个外面的外机上面都有看到老鼠哦，这就是鼠螨为患。那除了积极的扑灭老鼠呢，就投射了很多老鼠药，或者是大家呢都一直在扑灭老鼠呢。那大家呢要提醒哦，这个江冠宇医生认为呢，虽然现在是梅雨季，但是呢这个也会间接的影响说会增加汉他病毒感染于宠物误食老鼠药的风险哦，提醒大家。汉他病毒呢，它是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在自然界的传播宿主主要是鼠类等啮齿类的动物。除了带有病毒的老鼠咬伤之外，人类有可能会吸入接触汉他病毒老鼠的排泄物或分泌物污染的尘土物体呢，就感染了。所以不只接触老鼠本身，其实接触到老鼠它的排泄物，它走过地方，应该是它接触过的物品，都有可能会造成你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的风险。那因为这两天有大雨、积水或淹水哦，这个环境潮湿可能会增加汉他病毒传播的风险。主要原因是清理行为哦，不是这个积水本身。这个积水应该比较跟登革热有关系啦。但这个清理行为呢，大家在清理杂物啊、清除老鼠的痕迹、搬动这些堆积物的时候，可能会接触到这个老鼠的尿液、粪便，或者是老鼠的这个家，它的一些家的一些包材等等，或者是老鼠的尸体哦，就会增加了这个间接的风险。如果要避免汉他病毒的感染呢、还要严防这个老鼠，要提醒大家在清扫环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避免吸入污染物而感染哦。除了佩戴口罩之外呢，也要做好手套的防护，不要直接接触这个老鼠的排泄物啊，或者是老鼠的尸体，因为它的尸体本身也带有病毒。

而且呢都应该先消毒之后再进行清理，以降低感染风险。那不少地方呢会投放老鼠药来处理老鼠问题哦。虽然老鼠药本身的水溶性比较低，比较偏脂溶性，而且与油

0: 者是地面呢，就可能会遇到雨水软化、碎裂移位，或者是呢，宠物就会吃到或舔到含有这个含药的碎屑，这本身也是一个风险，因为这个药的本体碎屑沾附物或被污染的土壤或中了这个中毒老鼠的尸体，都会是污染的来源之一，也都是您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哦，避免误食造成中毒。那其实要真正的根治防治老鼠，除了使用老鼠药之外，也是呢，要落实三步，就不让老鼠来你这边，也不让老鼠住，然后不让老鼠吃，不给它吃住，不给它来，它就不想来你这里了。那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家中的厨余或动物饲料等等都妥善的处理好，并随时做好环境的清洁，避免有效的老鼠入侵家园。尤其是老鼠，它的繁衍能力真的很强，所以呢，有可能你扑灭了一只老鼠之后，这其他的老鼠窝里面还有其他的小老鼠，所以大家如果有发现老鼠的话，一定要赶快就是想办法处理，或是通知这个环保局。好，目前呢为大家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过了埔盐系统之后，205到204公里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边车速很缓慢，大概30到40公里。在持续往北也是施工路段的影响，神冈路段164到162公里呢，靠近后里之前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那在北上的133公里，苗栗路段这边有散落物，113公里靠近头份呢，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呢，也是在神冈路段这边走走停停哦，比较辛苦一些，因为神冈到后里这里呢都是双向都有施工哦，所以呢这里个地方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294公里，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停放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8.3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一部重机抛锚停在这里，没有看到骑士在附近。省道台76线呢，这个埔盐中心系统呢，这一条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那其他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提醒大家，如果经过一些散落物点或者是一些比较多车流量的地方呢，都请你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维持呢你的行车安全。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小金鸡歌剧团的团长林美秋。想到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他们一世人都是在经营这个歌戏，因为他们经营歌戏放给我，我才有今天这个成就继续传承下去。不过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大的希望，就是说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外国出头，可是环境上造成变成说他们就没出国离去，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最大的遗憾。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建立是谁，在我们爸爸妈妈还够很健康的时候，有机会就要多多陪伴他们去出头，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

0: 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 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17公里，稍早在过燕巢系统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2: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1: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2: 吼，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1: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2: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较笑笑叫。哎 ，banana 金蕉啦。
1: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2: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1: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2: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1: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2: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1: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2: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啊？阿健。
3: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治安最前线，
4: 玻璃系上线了。
5: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今天玻璃盛世上线呢，特别邀请到了苗栗县警察局通宵分局的分局长苏立崇苏分局长，您好。
6: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分局长呢位在苗栗嘛，所以呢上个月最重大最重点最盛大的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结束了，拍拍手。
6: 耶，终于结束了。
5: 真的很不容易耶，大家那个信众之那个踊跃，然后还有这整个活动的热切，那相信不管是交管或者是在做一些诈骗啊打诈的宣导这部分呢，都一定要还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齁。
6: 是，没错。
5: 好，那听说目前呢，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很信奉妈祖嘛，所以都会有一些免费的结缘品，或是用妈祖的名义哦，来跟大家做一些就是要一些钱钱这样子。那请问呢，这个通宵分局这边有没有掌握到这些相关的状况？可以请分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好，那我在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大家说一下齁，就是虽然我们那个粉红超跑的进香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但是社群平台呢仍然有一些齁，有些人会 po 一些网站啊，包括说什么什么马祖金币的结缘品啊，或是压孝金啊，或是说还有什么追加版的风衣外套等等讯息。那在这边要提醒大家齁，因为网络犯罪是无国界的，那从今年3月，其实得知妈祖要起轿进香的日期开始，那一直到报名期间，那甚至到绕境结束，那不仅在我们通宵分局齁，其实在全国各县市警察局都有接获到这种假借赠送妈祖结缘品的名义的诈骗案件。那这个诈骗集团齁，说实在，他

0: 厉害的，他会根据哦，依据各种不同的时事，然后编撰各类符合现况的剧情，而且哦，他看准了信众的虔诚跟热情，那利用这个免费这两个字来降低大家的戒心，那进而实施诈骗。
1: 真的，而且这种东西有可能还是要抢的，就是大家还要去抢那个，可能要抢着要被骗，因为有些结缘品或是金币，它就是希望那种保佑嘛，护佑你嘛，所以大家可能都会很想说，哎、欸，我想要这个，或是我想要去那个争取这样子去买呀、啊，或者去要这些东西来。嗯、所以诈骗集团很厉害，还会用短剧，他可能会用一个故事，或者是你上网滑到什么短影片之类的，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嗯。那这个东西既然是免费的，通常我们一些结缘品要送给大家保平安啊、嗯、或者是这个结缘的一些期许、嗯、这都是免费的啊，那怎么拿来骗啊？
0: 对啊，所以我在这边齁就把一些他们的犯罪手法这边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1: 好，
0: 他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假赠送真诈财啦。那对方呢，就是网络的对方可能会先引诱你，他先留言说啊，说引诱你留言说我要结缘，然后呢之后就会私讯你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因为那个卖货变通常就是 Seven 跟那个全家他们有卖货变这种那个寄货的方式，那这个民众会信以为真，然后对方呢就会要求这个信众哈、哦，就是说那你先自付小额的38元邮资，那这个通常诈骗集团给你的一个汇款账号，那个这个账号哈、哦，其实我们查过，他们都是一些慈善团体的捐赠账号啦，
1: 啊，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捐赠账号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这样。那这捐赠账号它用意是要干嘛呢？它就是也要先测试你说，哎，你先汇38块的运费，而且38块也是一个就是他们公定的运费啦，就是卖货变他们公定的运费。
1: 哦，对对对。
0: 那你这个38块汇过去的时候，哎，诈骗集团就知道说，哦，原来你有那个你的账户其实有绑定网银的，那就是他就利用说，哎、欸，你汇款成功了，那诈骗集团就说，嗯，就会测试得知说你是蛮有心要这个结缘品的，所以他这个诈骗集团会觉得你会越陷越深，所以在汇完这个款项之后呢，他就会请你填输一些资料，然后当你点进去填输资料的时候，哈，这个填完之后，那个网页就会跳出，哎、欸。你的账号未实名认证，或是说你这个账号呢系统被封锁了的一些讯息，那当我们想要去要这个结缘品的时候，我们就会信任说啊，糟糕，我这个账号真的没有被认证，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对方就会再传一个假客服的连结给你，那当你点进去这个连结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假的卖货变的客服来跟你聊天了，那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你说要进行什么身份核对啊，要解锁等等之类的。
1: 嗯，真的是又透过一个试水温耶、欸嗯、而且他整个啊、欸、这样听起来哦，就是如果我不是分局长我们在讲话的话、嗯、我觉得很像真的，就是因为有些货到付款嘛、
0: 啊哦、
1: 货到付款会跟你说哎，运费自付哦，但我这个可以给你哦，就是比如、
0: 欸、
1: 因为像很多二手平台或是妈妈不是有些都会做一些那个募捐的物资的交流嘛、嗯、小朋友的婴幼儿、嗯、他说这给你啊，但是呢那个运费你要自己出哦，对，他这个有
0: 很
1: 像，很对，他会让他觉得说好像很合理耶，就是好啊，谢谢你给我结缘品，那运费我自己出，而且还给了这个捐赠团体的账号，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呢他用这个方式来测验你说哎、欸、你这个账号有没有人哦，有没有绑定网银，哎，会不会回复，有没有就是那个钓鱼的感觉哦，会不会回哦，有没有讯息，有没有反应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再一直深入的跟你就是联系这样，
0: 对对对，这就是你一步一步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了，没错、
1: 哦、真的是很聪明很可怕，而且感觉那个假客服他也会讲的就是很正经，就是哦，我们这边是什么这个卖货变的客服啊，啊，你的账号或你的东西就真的没有办法验证，然后希望你做什么样提供什么样的资讯这样子，
0: 是没错，其实这个加入假客服之后呢，这个就是最危险的一步了，
1: 哦，那
0: 这个
1: 嗯嗯嗯，
0: 假客服会很厉害，他会编造理由说啊，是因为你的金流异常啊，所以需要提供你的金融资讯来做认证。那他们呢就开始骗取你的，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信以为真了嘛，
1: 对
0: 说啊，我已经付了运费了，那我现在。

0: 只要把我的这个身份核对只要是正确的，他就会寄给我了。所以他就一步一步开始喽，就先骗你的那个银行的账号啊，然后再骗你的信用卡卡号啊，
1: 嗯，
0: 那甚至于我们最重要就是那个手机的验证码。
1: 哦，
0: 那对，如果你一旦照做的话哦，这个诈骗团就会进行盗刷或是用这个网络转账。因为其实他们手法大概就两个啦，第一个就是盗刷你的信用卡，或是说你有绑定网银的话，就是把你的网络银行里面你的那个你的金钱把它转到其他账户啦。
1: 嗯嗯，
0: 那原本大家就是想要拿个结缘品保平安而已，但是到最后其实这个结缘品哦，结缘变结财啦，那不是你的账户的钱被转出，就是你的信用卡被盗刷了，这个其实损失蛮惨重的，
1: 真的很可怕。因为大家的初心一定都是善意，大家都是因为想要这个结缘品，或是想要妈祖的保平安，所以他这样子骗这些信众，骗这些民众，真的是啊，很可恶哎，就是
0: 真的很可恶，假借妈祖的名义来骗人，实在是很可恶。
1: 对，所以呢，刚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了你的 LINE 之后，那个客服就会要你的资讯哦，就是银行。账号、信用卡号、手机验证码等等，包括你的个资，这样子他就可以使用你的网银或者是使用你的信用卡账号，然后自己转账给自己或者盗刷，这样
0: 没错。这个就是诈骗团的最厉害的手法，就是在这边。
1: 天哪，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因为有时候真的很想要有可能真的有机会想要买这个结缘品，或者想要拿这个结缘品给自己的家人的话，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来避免这件事情啊？
0: 好，其实网络世界哦，就是这个网络世界其实真真假假啦，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边要提出来跟我们一些听众做个提醒哦，就是我们这边有下列几点来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哈，就是我们不要乱点不明的连结，因为其实我们刚刚知道那个客服的连结是一个假的，
1: 嗯，
0: 那包括那个网页其实也是一个假网页，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只要有人呢传一个假的，就传一个讯息，网页的讯息给你，其实都要求证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
1: 嗯，
0: 因为只要你看到这个网址异常。或是说他这个，要叫你提供金融资料的，你要马上离开，
1: 嗯嗯，
0: 就不要再沉迷在那个网络里面了。那第二个呢？第二个你要这个诈骗集团他制作的网页哈，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啦，都是一页式的诈骗的网页。那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结缘品的网页哈，你会看到其他使用的图片哈，好像都一样呢。你看到这个人的留言是这样子。然后再看其他的网站，那个什么社群团体啊，什么，其实你发现说，为什么他们 PO 的图片都是一样的？那其实他们就是拿网络的图片，然后来剪剪贴贴，所以他们用的图片大家都是一样。
1: 嗯，
0: 然后而且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网页都是近期才创设的网页，那之前都没有相关的交易记录。那其实这类的网页哈，只要听众朋友有看到，然后或是说。网友有发现，其实只要跟 Meta 公司反映，其实 Meta 公司其实都会把这些网页做一个下架的动作啦。
1: 嗯，尤其是最新的这件事，最新的，因为它一定都是要一直覆盖之前的，就是让你找不到之前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又有一个缺点，就是即便这个网页被关掉了，其实我在申请一个网页，比如说我在用一些什么人头手机啊，然后再去申请一个网页。又创设了一个网页出来了，所以其实防不胜防啊，所以这个新的网页又会出现，而且网页里面的时事哈，里面的内容其实都会配合我们社会的时事在推陈出新啊，
1: 嗯，
0: 所以其实防不胜防，所以一定要小心，网页一定会虽然被关掉，但是还是可以再推陈出新，
1: 嗯，
0: 那还可以再创设，还可以再用其他人头账户再去创设其他的新网页。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也是要注意哦。这个没办法一直防止啦，就是即便你把它下架了，它还是会再有新网页出现。
1: 对，这个网页就是一页式的，它不会有其他地方，而且它都没有什么交易记录，它就是让你想要变成就是新的，
0: 对对对对，
1: 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也不会有负评，也不会有负评，
0: 没有负评，你会没有

0: 人流过烟，对啊，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不明连结跟这个网页制作。那还有其他的吗？
0: 哦，有，就是刚刚讲到那个赖客服啊，那个赖客服哦，赖里面然后传那个假客服给你，这个我们要注意，因为诈骗团唯一可以联络你的方式哦，就是当作是假的客服来跟你联络。那因为我们那时候被就是收到一个讯息，说什么你的身份没有被认证啊，然后你的什么系统有问题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很紧张，哎，怎么会这样子？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在我们这个慌张的心理之下，那刚好诈骗集团呢又传了一个客服的网址给你，你一定会想求助客服的，
1: 嗯，
0: 对，就变成一步一步陷入他诈骗集团的陷阱。
1: 嗯、
0: 那你会想说啊，这个客服应该是专业的，那我就听他的指示，
1: 还会照他的方式巧操作，那你就掉下去了，
0: 啊、
1: 你就掉下去了。
0: 没错。所以第三个哈，就是不要乱加 LINE 的客服啊。嗯，那第四个哈，还有第四点，我们还是要多方查证哦，因为其实拱天宫就在我们就在我们那个通霄白沙屯地区嘛。那其实我们有跟庙方那边求证过。嗯，那庙方说其实他们的那个他们没有主动要去发放结缘品啊，包括他们的产品哦都在报名的时候就已经都报名都已经销售一空了，就是你报名的时候他们你拿到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没有库存了，
1: 嗯，
0: 那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去发放结缘品还有什么库存的东西，其实他们庙方已经都没有了。那所以变成说其实这个都是网友啊，就是诈骗集团那假借这些设立这些夜市网站的名义然后所去做的一个诈骗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看到这种讯息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呢像直接跟我们通霄分局问，因为我们最知道了白沙屯拱天宫白沙屯就在我们旁边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跟庙方求证。然后这个对啊，这个都可以直接有求证的管道哦，说不用说相信那个网络，因为网络真的是无国界，花花形形色色的人太多在网络里面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慎防啊。
1: 没错，
0: 嗯，所以妈祖保佑大家，我们也要冷静的保护自己的荷包。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尤其是大家都会像刚刚聊到的都会利用我们的善心，然后呢教你做这些事情，点进去这些连结或看到这些奇怪的网页，我们都一定要心生这个警觉哦，要特别的留意。那如果还是有不懂的地方，或者你还是觉得怪怪的，那么就打165，或者是就直接找通霄分局。
0: 通霄分局
1: 对，
0: 没问题，
1: 直接找通霄分局直接洽询说，哎，这个有这个东西吗？我相信呢我们的分局长还有所有的警察同仁们都会很乐于协助保护大家的荷包，这样
0: 是、oh,
1: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通霄分局分局长苏立聪苏分局长跟我们分享这个最近非常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菲菲主持人，谢谢您。
1: 好，拜拜
0: 拜拜。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现在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走走停停，北上的神冈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在持续往北133公里处的苗栗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北上呢的路段整体都是看起来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294公里靠近中埔交流道的路间，刚接获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哦。虽然这个事故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那有可能这个事故车辆还停放在这里，那或者是还在处理当中。如果 有更新资讯或是有看到的朋友们，都可以再告诉我们一下。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丰势路段这边车流量

是比较多的。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下 108.3 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 一部重机哦，停放在这里。南下159公里，过了龙井路段之后呢，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都停在外侧哦。包括是南下 108.3 跟159公里处哦，外侧车道有一部重机、一部货柜车都抛锚停放着。台八线中横公路呢，这边东向哦，也就是往梨山的方向，在德基路段有土石崩塌影响交通，这边目前是单向通行。提醒大家，台八线东向往梨山的方向，在 63.8 公里处的德基路段，土石崩塌影响交通也正在处理当中了。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你卡好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福智高中黄崇峰。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了，那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讲讲我对于我妈妈的感谢。其实妈妈从小到大都一直很支持我，就是那爸爸也是，像我喜欢摄影，就是他们不怎么理解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那摄影到底是什么，或是说未来有什么出路之类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很支持我往这方面发展，那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那他们也都会给我这样。对，那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吧，就可以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如果说没有你们的支持，其实我很难走到现在，就像是我后面要特选啊，要投一些比赛，那其实在准备这些的过程中也都会有压力，那也谢谢你们一直都告诉我说没关系，慢慢来，不要太有压力这样，然后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对，然后你们也不要担心，因为呢我在准备之余我也有关顾我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也没有让我自己太累，可能我也逐渐长大了，在一些价值观上跟你们也不一定一样，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一定要选国立的学校，但是我会觉得说世新其实它的资源也蛮丰厚的。对，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对这方面会有一些争执，那也很谢谢你们会理性的帮我分析，那让我对未来的规划更清楚。最后我想要跟妈妈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那也预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员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3: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2: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

0: 应，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售来源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1: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0: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弘道老人基金会的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的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琳的报道。
2: 母亲节快乐！
3: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弘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弘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4: 谢谢你们啊，谢谢招眼啊，谢谢他们啊，
5: 谢谢大家。
3: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才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3度，北部地区20到28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8: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7: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8: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 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7: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吉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8: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记非彼记，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记，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记。
7: I know， 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记，记先生你好啊。
8: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7: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8: Oh, thank you.
7: 好棒的。

0: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埔盐系统之后呢，北上之前之后，过了埔盐之后，这边205到204公里哦，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40公里。那在往北呢，在神冈路段164到162公里处呢，也是走走停停。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25公里的头屋路段呢，这边呢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也不错，不管是往北还是往南，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都可以放心。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也是顺顺顺。省道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呢，车流量又比较大。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59公里过了龙井之后呢，这边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南下在108.3公里过了后龙呢，外侧车道有一部重机哦停放在这里，没有看到机车驾驶。省道台8线中横公路东向往63.8公里往梨山的方向，在这个德基的路段呢，有土石崩塌影响交通，目前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德基路段可以顺利的通行。台中市区有以下施工点提醒大家，包括是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外侧有施工；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有施工。台中市区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这边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点或散落物点，或者是呢一些车流比较拥塞的瓶颈点，都请您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注意您自身的安全，也记得呢一定要一直看着前方的动态哦。

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要提醒大家哦，在5月8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上午9点，在云林县的林内乡林北村跟平顶村的周边，会举办一场草岭眼色湖的灾害防救疏散撤离实兵演练哦。这个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演练当天呢，可能从上午的9点到10点呢，会同步测试播放这个海啸警报音符哦。因为呢，这个基地发送的国家级警报简讯 CBS 可能会含播至就附近的南投县竹山镇，所以您可能会遇到两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呢，就是你的手机会突然响起哔哔哔的灾防警告简讯测试声哦。第二是您在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会鸣放特殊的海啸警报音符。甚至还会有警车沿街广播劝离。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如果那天听到有这个声音的话，或者你的手机简讯有收到这个消息的话，都请您特别的要保持冷静哦，特别的就是定下心来哦，不要惊慌，这只是演练的测试，只要维持正常的作息就可以了。那另外配合演练呢，这个5月8号当天早上在南云大桥以及林内乡会集结周边的点哦，会实施局部的交通管制，也请刚好要经过南云大桥及林内乡周边的道路的驾驶朋友呢，多一些耐心，配合现场警察的指挥与指导哦。那呢，这个演练时间是从5月8号星期五早上的9点到10点之间哦，会有一些警报器、警报声音的响起，或者是您的通讯的电话都会收到这个警报的通知。那呢，交管的部分应该就会是在整个早上的时间哦，可能持续到这个演练的结束。提醒大家呢，当天早上呢不要惊慌，就是一路呢保持好心境，维持正常的作息就可以了。

0: 再来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时速比较缓慢，那在北上的台中系统过后到神冈路段呢，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南下的部分在125公里，在靠近头屋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的，您不用担心，放心的通过。另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在108.3公里处过了后龙之后，外侧车道有一部重机停放在这里。南下159公里过了龙井之后呢，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也是停放在这里。经过这个有抛锚车事故点的时候呢，请特别的小心。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有车流量比较多。那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则是从崇德到潭子路段车多速缓。台76线呢，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埔盐系统到埔心路段也是一样维持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哦。提醒大家，这边大概40到50公里哦，经过的时候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哦。以上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资讯呢，都请您打电话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你。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家庭学科张轩瑞医师，跟大家分享我妈妈的日常小故事。每次我回家时，她总是煮了一整桌我特别爱吃的菜，却还是装作不在意的说：“哦，我没有特别准备啊，只是刚好有煮而已啦。”当我离开时，有大包小包的带走一大堆的omiyage。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不是刚好，是妈妈记得孩子喜欢什么，想让孩子多吃一点的心意。长大之后，我们越来越忙，忙工作，忙生活，忙着照顾很多人，却常常忘了那个一直在等你的人。其实妈妈要的不多，只要我们拨个电话说声妈妈你最近好吗，这样一句关心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倒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围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们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浦原系统之后，这边205到204公里车多速缓，北上的神冈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南下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呢也都是顺哦，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呢在省道部分，台74线快关雾峰线这边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哦，在23.5公里处的太原路段，这个路中间有一个坑洞哦，过去可能会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震动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那也在处理当中了。省道台61线南下，在159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以上呢，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任何资讯呢，都请打电话告诉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干一里三干下里，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3点整的准点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

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23.5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面有坑洞，台88线西向 16.8 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三个蓝色筒子掉落，继续往西过大寮交流道沿线有玻璃碎片，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Amazing，
5: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三零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6: 哇，三零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
5: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6: ？No， 是金盒呀，

0: 真好命，真够水，真好运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0: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掉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辜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现在呢，也跟大家关心一下中部道路的一个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一样持续在这个普盐系统路段呢过了之后，这边车多速缓的情形哦，时速低于40公里。那北上呢，再来是神冈路段这边受到工程的影响，也是车多速缓的，但比较好一点，这边有50公里左右，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那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过后84到83公里处，这边呢时速低于30公里哦，这边。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因为目前看起来没有其他任何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呢，在过了院里之后155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也持续处理当中。那省道部分，在台74线快关雾峰线的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3.5公里的太原路段，路的中间有一个坑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59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以上呢，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你卡电话后问哦，电话是0800-000-102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唐仲文的《怎么刚好是你的菜》。现在很多家庭呢，虽然都没有生小朋友，但一定都有很多毛小孩，对不对？那如果养一只毛小孩，就想着说，还要陪伴他，可是如果两只以上，或者是猫猫狗狗一起养，他们如果个性不合的话，怎么办？明明每只毛小孩看起来都很温和很黏人啊，可能还会跟你撒娇啊，可是经过同一个地点可能就开始低吼啊对峙，或者是呢会有一些地方就会感到有冲突哦，真的是很难令人知道说，这个狗爸爸狗妈妈们可能或是猫奴们可能都想说，他们怎么了，是不合吗，还是他们两只处不来哦。多数毛小孩的摩擦并不是单纯的个性问题，而是和生活空间中的资源配置有很大的关系。对他们毛小孩来说呢，食物、水源、休息区和玩具，甚至是家里的行走动线，都是影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首先呢，很有可能是食物跟水的碗的位置会影响这个安全感。很多呢，奴才们为了方便整理会习惯把食物和水碗集中在同一区，看起来比较整洁又省空间，也比较好清扫嘛。可是这样子对毛小孩来说，会很容易制造隐形的压力，尤其是个性比较敏感或警戒心比较强的小朋友，只要另外一只突然靠近呢，或稍微靠近一点点，就会担心这个食物被抢走，即使平常相处融洽，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战斗，就是备战状态，会变得比较紧张哦，甚至会出现护食或阻挡对方进食的情况。这样下来呢，他们还没有吃饭之前就开始准备要打架了。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将食物的碗跟水的碗分散摆放，并且保留适当的距离。如果空间允许的话，也可以在不同的区域进食哦，让每一只毛小孩都有它属于自己的一个用餐的区间。再来呢，除了这个食物的部分呢，休息的部分也是哦。休息数量呢，空间不足，很容易引发这个地盘的争夺。因为呢，像窗边晒得到光的位置啊，视野比较开阔的高处，或者是比较柔软安静的角落，都会成为热门景点。如果这些舒服的位置比较少，他们就很容易产生竞争的心理，特别是小猫咪哦，本来是很重视地盘与观察点，但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个高处

跳台，所有的睡窝都集中在同一个角落，这时候就会开始有抢位子的风险发生了。与其呢让他们呢共享，就是鼓励他们共享，强迫鼓励的方式共享，不如增加选择，提供足够适量的睡垫哦，这个窝啊、跳台和不同高度的休息区，让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想要待在哪边，那这样子自然就会降低冲突的发生。还有动线设计不良，居家动线除了人之外，毛小孩也是很注重这个的。其实呢，是因为有些狭窄空间要擦身而过，包括走廊、门口、楼梯的转角，或者是猫砂盆。那如果刚好是家中的必经之路，也会容易让毛小孩在相遇的时候感到压迫。那如果另外一只刚好就是挡住这个去路啊，然后另外一只过不去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紧张感就瞬间提高了。而且这可能也要考验身材，有些猫咪就长得胖胖的很可爱，那它可能经过的时候需要的空间就比较大，那弱势的一方是不是就过不去了？只要呢，他们一旦呢发生说，哎，好像被堵住了，没有退路了，这样子防备的反应就会迅速的出现哦。所以猫咪呢真的是有这个防备心比较重的，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奴才们呢可以重新调整家具的摆放啊，或者是在主要的活动区保持流畅，也避免把重要的资源放在狭窄的区域，这样子他们就不会只通过那条路了。我们像刚刚说的一些窝啊或是跳台分开放，也许他们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休息了。最后呢是玩具与互动资源哦，就是有些玩具呢看起来好像在抢，其实呢它是争夺的是一个关注的感觉与控制权。如果家里呢只有一些少数的高价值玩具，而且呢你可能总是先跟某一只互动啊，因为某一只它可能会比较爱撒娇嘛，会先跟它互动，那可能另外一只呢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啦，它就想说啊为什么呢，我也想要一起玩啊，这样子。所以呢很多饲主呢遇到宠物打架都会想着说诶，如何纠正他的行为啊，可是却忽略了本身哦，这个地方这个居住的环境可能是他不舒服的，或者是他不适应的。那呢如果可以重新稍微看一下家里的一些食物，然后休息的地方、玩耍的地方哦，或是动线的一些规划，有这个生活细节上的调整，也许两只猫或是猫猫狗狗或者是两只猫小孩就会感情变得非常的好啦。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嘛，所以也会特别在意。那如果呢家里整个闹得鸡犬不宁的话呢，其实爸爸妈妈其实呢家饲主也会非常的辛苦，爸爸妈妈也会想说啊我的毛小孩们怎么心情都很不好。那回到家看他们打架，两只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也会于心不忍。所以呢如果呢可以再多注意这些细节，也许呢整个家庭的气氛氛围也会越来越好。好，目前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依然是过了埔盐系统之后车多速缓，神冈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而持续往北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这边从86到83公里哦都是时速低于30公里的，比较拥塞一点。那南下路段整体看起来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北上在155公里过了院里之后，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台七四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3.5 公里的太原路段路中间的坑道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这边已经可以顺畅的通过。省道台61线南下，在159公里过了龙井之后，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卓成月修女士，我还记得在三十几年

0: 前哦，我刚去受训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那一度有想要退训，那我的母亲就鼓励我哦，伊甲我讲，啊，你来受训，啊，咱的亲戚、厝边朋友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若退训哦，咱也足无面子的哦，啊，那就是这一句话哦，那支持着我，那让我终于能够这个顺利毕业哈、那毕业之后，我的母亲呢，她经常提醒我哈、你家己的安全要顾好。哦，安尼吼，互你保护的人才会安全。这个事后我现在想起来吼、那跟我们警政署推行的这个三安政策，本身安全哦，人犯安全，案件才会安全吼、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啦吼、我的妈妈呢，佐藤月秀女士呢，今年呢也受到我们长官的青睐吼、当选这个全国的模范警察母亲吼、在这边呢，我也想要向我妈妈说一句我平常不好意思讲的话哈，在这边哦，祝我的母亲哦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这首歌是田曦仁的《情人》。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浦沿系统一样呢，车多速缓哦。这个205到204公里的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只有35公里。在持续往北呢，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从指标86到82公里处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时速也是大概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神冈之前呢，在这个后里过后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啊，因为受到施工点的影响，所以呢神冈双向这边的道路都车流量比较多。那比较集中的地方则是在过了后里之后，这边呢刚好是一个比较瓶颈的地方。国道三号北上在155公里处苑里交流道的路段有这个散落物。此外呢，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的北向这边路段呢，194.5公里处呢也有散落物哦。北向路段有两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留意了。那呢，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在159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那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区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外侧有施工。那台中市区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台中市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这边才施工封闭，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不过呢，这些施工点经过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施工人员以及施工车辆，也请您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分机要记得打3。那我们来听陈晓东的《心有独钟》，在歌声当中等候3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就是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和预算却都还没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2: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立委建议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因应猴群造成的农损，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的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游荡犬就是由民众通报，会立即来启动。记者林玉成报道。
4: 立委邱莹莹指出，偏远山区的农民对猴子破败作物苦不堪言，现在有网友设计出老鼠地图，供民众查询老鼠的踪迹。农业部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农业部长陈俊济说，猴害造成的影响比天然的灾害还要严重，基本上会朝向补偿的方式处理。
5: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天然灾害的一个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了，
6: 对，
5: 包括我们现在游荡犬有没有，也是由大家通报的。
6: 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5: 是可以做。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
6: 但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农民其实都还不太清楚，
5: 对，
6: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

0: 还是要多一点宣导啦哦。
1: 针对立委关切，高雄有网文莽出没。陈俊基指出，之前就想将网文莽列为禁止输入。网文莽的成长非常快速，且身形巨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当自主不想养后弃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会启动专案协助清除。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8号起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4: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人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处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百密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3: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了。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这边呢是欢乐午茶节目。今麦来关心。

金吉雷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埔盐之后车多速缓，持续往北再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则是在神冈路段这边呢，时速低于40公里哦，比较拥塞一些些。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 194.5 公里处呢，这边过了彰化系统之后有散落物，在持续往北 218.5 公里的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上天堂了。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往东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则是在崇德到潭子路段车流量比较多。台中市区的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中明路外侧有施工，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呢，这边才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呢，双方的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提醒大家经过这边呢一些散落物地点或是施工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施工车辆啊、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要记得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这个风险哦，大家都可以平安顺利的经过。当然最重要的是呢，如果是有任何资讯要更新或补充，都看好金贡哎，那请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打电话给金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干虾林。

0: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国道一号呢，在神冈路段的双向，尤其是北上跟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台中系统过后，这边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南下呢，则是在过了后里之后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218.5公里处北上的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有黑狗在这边上天堂了，也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94.5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这边也是有散落物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咯。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馨、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李丁若智。
4: 温家都弱智，
3: 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5: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6: 被逼被当。
2: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这一首歌是陈芳语的《花季》。现在呢，大家呢最常使用的家电之一呢，就是微波炉了。基本上呢，不管是公司还是家里，还是那种必备的，好像跟电锅一样，微波炉现在变成一个好重要的东西哦。而且很多住宿的地方或者是公用空间也都会提供微波炉。那你都是怎么用微波炉的呢？你会站在旁边等你的食物熟了，还是呢你会远远的跳起来？其实也不是跳起来，就是远远的走到很旁边去，很怕它爆炸，或者很怕它就是有辐射影响到你。在台发展的这个 YouTuber 一个韩国女生哦，她就在 Thread 上面分享观察，其实呢韩国人会习惯站在微波炉面前盯着食物加热，甚至有时候中间还会开门确认哦。那其实很多台湾人是按下按键之后就立刻离开，与这个机器维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大家呢就开始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呢就是想到说，原来是小时候被教育出来的习惯，大家对这个辐射有这个恐惧的感觉。不过我倒是没有想过说微波炉可以中途打开确认，因为我要等它的秒数完全跑完才可以打开，所以韩国人是完全不怕微波炉，很像那个在煮饭一样还可以瓦斯炉或是电锅的盖子打开的感觉。那这个韩国女生觉得说两地的反应差异很大啊，因为呢台湾人就跟她回应说，小时候长辈都说这个微波炉有辐射，叫我们不要靠得太近，那呢早就变成了一个反射动作了，而且

会担心说这个比较新的电器用品怎么使用哦？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担忧都不是真的，因为呢，这个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说明了，微波炉呢的微波属于电磁波的一种，与我们平常用的无线电、WiFi 都是非游离辐射，它的能量不会破坏到人类细胞的 DNA，所以在正常的使用下，并不会增加致癌风险。而且呢，微波炉真正的危险来源不是辐射，而是高温带来的伤害。例如，你加热液体后可能会产生延迟沸腾，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好，但呢，打开微波炉之后发现说，它已经在沸腾。或者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加热过蛋，如果你的蛋是整颗完整的，它也会很容易爆炸喷溅哦。或是这个容器拿的时候过热，你被烫到手，这反而是比较危险的。那如果呢，误用到了金属材质或者是包装不当呢，也会有一些火花，或者是会影响这个微波炉的运转，这个才是最风险，然后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所以啦，不是微波炉本身很危险，是使用的方式怎么用比较危险啦。那呢，也跟还是大家会坚持说，你会还是要维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感觉比较安心吗？还是你可以像韩国人一样放下心中的一些害怕，我以后可以站在微波炉看着我的食物慢慢的加热。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有很多超商的微波炉都放在柜台后面。那些超商的柜台服务员也是蛮辛苦的。如果他很怕微波炉的话，好像跑也跑不掉哎。好，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神冈路段呢，还是一样车流量比较多。在南下的部分呢，也是过了后里之后，在神冈之前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在218.5公里中心系统到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有黑狗上天堂，那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呢，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指标194.5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这个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呢，其他呢，包括省道台61线、台76线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节目呢，现在时间到了3:55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很开心呢，今天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时光。那呢，等一下呢，4点整由蒋荣的公路家族继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喽，送上林冠莹的《太笨》。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0.9 公里中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石头掉落，南下 311.7 公里到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312.1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路肩拖板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 315.1 公里台南系统前路肩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40点

1.6公里已过玉峰大桥，路面有油渍。另外，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非常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6:30。我横跨了这个一个就是你的上班时间，还有你的下班时间，甚至有些已经到家的时间哈。所以不管你在任何地方，都请大家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天气又变好了，你知道呢？昨天一整天的下雨，今天又出个大太阳，这对于很多农作物来讲呢，真的不是很好的一个适应啊。因为昨天可能泡在水里面，今天呢马上就被大太阳一下子猛攻。这个不要说这个农作物啊，其实对人来讲，这样的一个气候啊，快速的变化，其实也很难适应，是不是？

好，所以今天我看很多朋友哦，就有减少这个在太阳底下的机会，因为这个太阳真的是太猛太烈了。所以如果你在外头工作或活动的朋友，还是要记得要防晒哈。现在是4点钟了啦，慢慢太阳呢就已经在这个减弱的情况之下。所以如果想要在活动外头活动的朋友，比如说想去公园走走啊，或者是去外面跑步一下，我觉得4点过后的时间会比较适合，这个大中午的就真的太阳太猛太烈了。好，来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持续的在南下的后里这个路段有些许的塞车，因为这是一个持续到5月8号的工程，在161到163公里占用到内侧车道施工，因为这个围篱还是围着，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变换车道。至于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有一句话说，一人一半感情踏不散，对吧？所以有吃东西，我们一个人一几粒好好都吃了好，我们就可以跟人家分享嘛。好，来，这是张三里四跟林柏生一起合唱的《一人一半》。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情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大雅的 Alice。 小时候记忆里的妈妈总是好忙，每天下班都像在打仗，急着冲回家煮饭做家事，在厨房与客厅间穿梭。那时候的你虽然有时候会对我们很凶，但我知道那是你疲惫生活里的保护色，背后藏着的是对我们满满的爱。直到现在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才真正体会到当年你有多么的辛苦与不容易。妈，谢谢你用青春守护了我们的童年，今年的母亲节我会好好的犒赏你，我想对你说一声辛苦了，往后的日子换我来疼你，祝你母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好，这个母亲节一天一天接近了啊，当然我相信呢，你的孩子陆陆续续应该有表示一些心意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也要给自己哈，谢谢自己哦。如果你是身为妈妈的人，除了别人的感谢，自己要谢谢自己哦。可能这长时间以来对孩子的付出，然后你也觉得当妈妈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哦。像这母亲节呢，我就会希望大家能够去把自己当妈妈的身份跟你自己当孩子的身份都来表达一下心意。比如说问问自己，当妈妈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或者是说回忆一下你跟妈妈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互动哈，这也是一种在母亲节非常好的互动的模式。好，来我们看一下中部路段的行车，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路段，这里161到163公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占用到内侧，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还是有些许的堵车。台十线啊，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台中港往郊区的方向，指标4到5公里的清水路段内侧有一个很大块的铝片，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接到通知在赶往当中了。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8到17公里，这是在崇德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在中线车道有一带黑色的掉落物，不晓得里面是什么东西哦，这多的啊，里还漏定。好，这个情况，公务段的人员也在赶往当中，请驾驶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小心变换车道，指标在17到18公里往彰化方向，就在崇德路段。好，4点1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来点名时间到了，不过照例在点名之前，我会提醒大家做一件事，那就是喝水，喝水，喝喝水。以前是早一点提醒大家，现在呢稍微晚一点，但喝水这件时间，这件事情呢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哦。想到就要喝水，不要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再

喝其实就太慢了，那也不是一大瓶咕噜噜噜噜一次把它喝完，我们要分次分段慢慢的喝，然后也不要喝得太快，尤其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这很容易呛到，所以呢就慢慢的喝，而且在喝水的时候不要讲话，这样很危险的。好，来，今天呢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有新货了，有新的东西，有新的内容。有时候我用文字嘛，有时候用照片。那最近的这一篇呢，我是用了一个短影片，这跟呢运动有关系哦。像昨天下雨天，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在户外运动的人，会不会觉得啊，落雨天不当出去，不当运动哈？其实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都是借口而已。想运动的人就是会想方法，没关系，落雨天还是大热天，你就是会让自己呢一定要去运动。动哈，所以这绝对天气绝对不是我们不运动的借口哈，请妈妈糖用这种理由啊。好，所以既然没有办法去外头运动的话，踢嘛哈，那很多人就会去健身房，因为现在健身房的运动也非常的流行，这就是室内的。如果不喜欢去晒太阳啊，遇到下雨，那不喜欢去健身房的人就只好在家里头运动了啊。那家里头可以做的运动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于呢，你只是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哈，这个都是一种运动。或者是现在有人流行超慢跑，那如果你要让这个运动呢更丰富一点，不会觉得很无聊，你可以自己搭配上音乐哈，节奏。现在呢，你如果去那个 YT 频道搜寻什么运动音乐哦，这个拖拉苦诶，运动音乐的出来，随便你选一首，你就可以跟着那个节奏啊，随便你怎么跳都可以。我记得我有一次碰到一位小学退休的老师，他就说诶，对啊，我就找出这样子哦，可能在影片上呢就有这个跳舞的，那他就跟着自己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啊就跟着跳舞啊，觉得也很方便。那有些人喜欢到户外的也很不错，像我那天去朝阳公园，朝阳公园就是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比较靠近朝马运动中心哈。诶，你就说诶，那这行啊，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个目标想要走遍台中市的公园，所以呢很多公园我都去过了哈。那我那天呢就是去公园运动的时候，就看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师，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他有精心打扮，就在那个绿色的草皮上跳舞，那有人呢就是拿着那个相机哦，录影机在帮他拍这样子。我在想他有可能是老师了哈，但也有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想要把自己录一段自己跳舞的影片。所以我说哈，只要你觉得地方可以，只要你觉得有这个兴趣哦，做什么运动都是好的。那当然也不要太受到这个地方的限制，公园是很好的地方啊。如果大太阳，如果热后天，你不爱出来，就在家里头做运动哦。所以我今天放了一段，就是我在家里头做运动的影片。好，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如果真的热后天或大太阳不想出去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着动一动哈。好，那我们要非常谢谢这些朋友呢，已经在留言处留言了民福还有柏林。文玉说，其实这个打破室内运动的枯燥，加一些音乐可以达到全身协调跟心肺训练的效果。是啊，真的这个说到了精髓红豆你，你说你喜欢，谢谢。还有秋月教练，碧丽说连这样也能运动，厉害。我就说看你自己想不想而已，只要想运动呢，什么地方什么方法都可以的。还有谢谢麦克以及秋凉，还有淑芬的绿母哥按赞。 Martin 说能动就是好事啊。还有谢谢永坤感谢大家。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路段，这里仍然是因为内侧车道施工围起来，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车速就变得比较缓慢一些。至于在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17到18公里，往彰化的方向就在崇德这里中间车道有一带黑色的掉落物。台10线这是指标4到5公里，往西就是往郊区的方向，清水路段内侧有一大块的铝片，现在也是一样，公路段的人员都在处理当中。

好，这是由林宥嘉所演唱的《少女》。就算活到了100岁，可不可以像个少女一样？可以哦。我常说，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小朋友哈。这个小朋友，你有没有让他出来逛一逛啊？所以我每次呢，我很喜欢带小朋友，我带这个长辈们玩游戏啊。当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出来他们的年龄哈。尤其有时候长辈们太久没有玩游戏，玩起来可是疯的呢。好。现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哦，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哦，是在南下的后里这个路段比较塞哦，这是因为有工程的关系。那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是车多情况，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8到17公里，往彰化的方向，崇德路段中线车道有一袋黑色的东西已经在处理当中了。 SHE 所演唱的歌曲不在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杨姓老翁驾车行经了新北市莺歌区馆前路，疑似捡拾掉落的手机，车辆偏移到对向，跟六部机车发生对撞，酿成三人重伤三人轻伤。警方依照后续对于杨姓老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又是毒驾惹祸，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莺歌区馆前路靠近树林山家机车练习场之前有一起连环车祸，经到场处理，先将六名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最为严重，已经送往手术房开刀，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副分局长沈明贤指出，本次交通事故起因是一位66岁杨姓老翁疑似为了捡拾掉落手机，导致方向盘偏移，不慎擦撞对向往树林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在波及后方一辆自小客车，还有六辆机车。
3: 现场处理员警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依公共危险罪毒驾将其逮捕。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本分局会再持续厘清。
2: 三峡分局强调，驾驶人行车时应该专注路况，切勿因为捡拾物品、操作手机等分心行为影响行车安全，以免酿成重大事故，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追星族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目标。台南有一位林姓小姐在网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的陷阱。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

0: 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0: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铁东部干线2472车次的新自强号列车在中午经过了花莲玉里到三明站之间，因为铁道旁的火灾影响，列车被迫倒车退回三明站，南北双向延误了40分钟左右，由于火势控制之后，列车才能够恢复正常行驶。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民间铁道旁6号中午12:05左右，疑似边播杂草起火引发浓烟，而且视线不良。472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民站，三民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沿着铁道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47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火警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位于辖内玉里镇三民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主题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驶，在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能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3: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以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测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号志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闭塞区间清空之后恢复正常，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玛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还是稍凉一些，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后天清晨之前以及中部地区明天清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过。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4: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在台十线原本5到4公里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郊区方向，清水路段内侧掉落的大块铝片已经排除了。另外，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8到17公里的崇德路段，在往彰化方向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过也是在处理当中了。至于在国道上的行车，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下班车潮已经出现，还有南下的后里路段161到163公里仍然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这个路段的时速上就变得比较慢。而在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 All for One 所演唱的 Why， 为什么
1: Yeah

0: 打开耳朵
1: 听世界、
2: 我想再问下去了，
3: 要去韩国吗？
4: 好，曾经以新台币大约21亿元卖出数位作品的美国艺术家叫做 Beeple， 他这个月把实体创作常规动物带到柏林，他的作品就是把马斯克、祖克伯这些科技巨头化身成为机器狗。那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是希望透过这些作品来呈现演算法正在改变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那这个常规动物哦，这个常就是长长的长，规就是规定的规，常规动物里面，那他把这些在科技的巨头哦，这是个头像哦，放在这个机器狗这个头部，那他其实呢配备了扫描跟感应的装置，再透过 AI 的运算哦，把拍摄到的现场的影像消化之后，再以特定风格从尾部排出图像，暗喻着人们所接收的资讯其实已经经过层层的过滤还有重塑了。这件结合机器人跟人工智慧并且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装置艺术，在去年底在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亮相之后，在社群媒体就开始就是引起大家的这个讨论了。这位艺术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多年来外界聚焦并且争论他的作品，但是他其实关心的不是在于数位技术的本身，而是科技如何影响到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他说过去，艺术家的审美，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就像毕卡索的绘画就重新定义了视觉的经验，但是现在我们的视野更多是由科技公司跟演算法来决定了，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权力，但是许多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演算法的影响力。好，虽然说这个作品带有对科技的讽刺，但是大学主修资工的这位艺术家 Beeple 来讲，他说 AI 已经变成他创作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AI 开启了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这的确让人兴奋，但是强烈的颠覆性呢，也是会让人感到不安的。但是要如何面对 AI 发展的这两面性呢？他觉得艺术或许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但是至少能够让人们去思考，在这个由演算法形塑人们世界观的时代，自身被卷入其中的同时，是不是也正在参与塑造的过程呢？ Arrepentido送礼是一项艺术，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去朋友家拜访就想说带个单篓，但是要带什么呢？或者说朋友生日、家人生日要送什么礼物可以送到心坎里呢？这是小至个人哦，但是大至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元首在拜访的时候带什么礼物去送给对方的元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最近日本首相高市，他就是结束了去越南跟澳洲的一连串行程，那他呢跟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在共进晚餐的时候呢，就拿出了他带来的礼物。他送什么呢？他送了黑胶唱片架还有唱片，因为艾班尼斯非常的热爱音乐，他也希望透过包括了重金属等音乐的话题在内的交流可以增进双方的这个关系。那这个艾班尼斯呢拿到这个高市送他的黑胶唱片架还有日本少女偶像暨重金属乐团 Baby Metal，还有另外一个被称为狼人乐团的日本五人摇滚乐团叫做 Man with a Mission 合作的唱片。那除了音乐的礼品，其实日本呢这个也带了，就日本，就是他们这个团队跟高市呢去拜访的时候也带了水果的礼物，因为他们考量到澳洲在今年一月解除了禁止日本产哈密瓜进口的禁令，所以高市，也送给艾班尼斯静冈县产的皇冠哈密瓜，所以呢你看这送礼，要送到对方的心坎里，他们喜欢，他们需要。

好，目前中部路一带的行车，国道一号持续车多的地点在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后里161到163公里啊，现在这个塞得很严重哦，因为又接近了下班时间了，这里的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苑里交流到这里哦，也有些许的塞车，因为在指标156到158.3公里的地方有工程正在进行的关系。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18到17公里，崇德路段路面上的东西已经排除了。而在往彰化的方向23.9公里太原匝道入口，原本这里有一个坑洞，现在公务段的人员也把它填平了，所以谢谢咯。台三线这是在石冈的外环道啊，往东市的方向铺设柏油，所以往东市这个方向施工封闭，改由对向的车道来进行双向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塞车，请大家多点耐心。他家真正是一家做痛苦的代志，对不？哈，所以你得爱随时听警察公布等待诶播路况。你要被搞起热在阿他家，你就有很多的做法改道了，或者是诶心停落来去啉一杯茶，买个东西吃一吃，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或者是呢改变一下行程，改变一下时间，对不对？有很多可以变通的方式，但是唯一呢就是不变的，就是要听警广才知道路况哈。好，来，这些可爱的朋友是不是现在正在听警广呢？雅玲，还有有才、蔡以修、谢文章、王世豪，还有吴维斌、王香煌、陈中心哦，还有佩山、嘉禾、清雄，大家午安咯。4点50分，有些人准备下班，有些人跟我一样还是继续在工作努力当中。欣赏这首歌曲叫做 Running Away。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持续的在161到163.8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其实它是双向都有工程，持续到5月8号中午的12点。但是在南下路段呢似乎比较塞一点所以这几天下来我们大概都是看到在南下的后里路段这里塞车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那至于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还是车多。国道三号的话，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在路网图上显示出来的行车情形都还算是 OK。好，再来是台65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39.9 公里，大安一路段内侧有两大张渔网掉落下来，非常的危险。台三线这是在石冈的外环道线往东势的方向，因为铺设柏油整个封闭起来，改由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这是由信所演唱的歌曲《错了》。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绿色站板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侧和路间连接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和平车站前有次小客车停放，台61线北上 139.9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张渔网掉落。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3: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2: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

0: 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哦。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5:03进入第二个阶段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持续的在国道一号，除了北上的新竹路段车多之外，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所以现在南下后里路段会比较拥挤，而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星期五中午的12点。建议驾驶朋友呢，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在后里交流道这里下来，走后神路，再由国道四号的神冈交流道进入，接上台中系统交流道，持续的再进入国道一号往南啊，这是提供给大家的改道路线。但是呢，在下班时间难免了啊，哪个路段车流量都是会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请大家锁定我们金广的频道，我们会提供大家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好，今天交通诊疗室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行政组的警员陈婉金。婉金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3: 哎、欸，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嘿，
2: 好，婉金今天要来跟我们讲的是有关于身为一位驾驶呢，其实真的要很小心哦，所以我们经常也会提醒大家说，哎、欸，你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你要有安全驾驶的观念。那什么叫做防御驾驶呢？到底它的重点摆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请婉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3: OK， 好，那么就是我首先先讲一下安全驾驶。那安全驾驶就是我们在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并降低事故发生可能性嘛。啊，比如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保持安全车距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原则。那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同意说，就算再怎么遵守交通规则的话，都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这就是防御驾驶的重要。那防御驾驶的重点就在于说，我可以预测别人的行为，也就是即使自己没有违规，也要假设别人可能会出错，比如说前车可能会急刹，然后机车可能会突然切入，或是说行人可能突然穿越马路，这些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察觉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话，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2: 嗯，所以等于说今天我可能要在心里面想说，诶，我经过这个路段哦，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附近玩耍，那这个又没有号志灯，如果他们球不小心打到马路上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应变？我要先想好，对不对？
3: 对，没错，是
2: 哦，这个就是防御驾驶啊。其实这个先想好，其实保障到对方也是最重要，就是能够保护自己。
3: 是的，对、嗯。
2: 好，那我们平常呢，开车或骑车的朋友哦，大概哪些比较常见的危险情况哦，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忽略，但是我们也要做好防御驾驶嘛。
3: 那最常见的就像是说，在路口转弯时的视线死角嘛，很多像机车骑士直行的时候，遇到汽车突然右转，来不及反应而就撞上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情况骑士有减速，或是我们那个驾驶的朋友有注意到那个骑士的话，然后不抢快就机会避免。那另外就是还有说，我们那个跟车距离不足啊，会没有保持安全车距，然后分心驾驶，就是驾驶的时候滑手机，注意力不集中， 那么长时间驾驶也很

0: 长时间驾驶也是很容易造成疲劳，反应会变慢啊。另外就是雨天或夜间行车的时候，视线路况都会比较差，这些都会大幅的提高事故的风险。
1: 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说可能在路口容易发生的事故，就是机车跟汽车，比如说汽车要右转，然后机车要直行，哦，这很容易发生，对不对？哦，
0: 对，
1: 那我想说，我假设了哈，我是汽车驾驶人，那我知道我要右转嘛，哈，那我在这个右转之前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就是尽量靠右边一点？因为我如果一靠右边一点，机车其实是不会在我的右边的，它只能在我的后面，这样我要右转是不是比较安全？可以这
0: 对，
1: 样
0: 但是
1: 吗？
0: 重点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说，我们就是不管机车还是开车的人，在经过路口都要减速啦，
1: 啊，
0: 减
1: 这
0: 速
1: 是一
0: 慢行，
1: 定
0: 不要用
1: 的，
0: 冲的，不要用冲的，
1: 对，尤
0: 对，
1: 其像右转的时候更要注意哦，因为右转的时候，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其实我们车上都有一些视线的死角嘛，哦，
0: 是的，对，
1: 对，如果放慢，至少呢，你要做一些因应，会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哦，去做一些反应。好，那一般民众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哪些动作？它就是叫做防御驾驶，培养这样的良好习惯。
0: 首先就是我们要定期检查我们车子的状况啊，就是不时的看看自己的轮胎胎压或者刹车是否正常嘛。那在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跟车跟太近。那下雨的时候，就气候如果是下雨天或是夜间，它的那个距离都要再拉长。那再来也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行经路口啊、学校啊，或是行人比较多地方，就是要先减速，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去反应嘛。对，然后也是就是反正提早减速，然后多做确认的动作。啊，再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分心驾驶，就是开车或骑车真的不要滑手机。
1: 这很
0: 对，
1: 多人
0: 我
1: 都想
0: 对。
1: 要把握时间，对不对？
0: 我不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停红绿灯回个讯息，我甚至有看到说有人边骑车在边回来的，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危险。然后我这边也是建议说，如果有需要导航的话，建议开车前就先设定好导航，然后行驶中尽量真的不要操作手机。如果真的要处理的话，就是先停在路边再做处理。
1: 是因为有时候回讯息不会只回一则，可能会有一直让你来我往，这样子你就会忘记你在自己在开车在骑车啊，对不对？就会分
0: 对，那回得
1: 心
0: 太
1: 了，
0: 开心，回得太开心，
1: 对，然后
0: 对，
1: 就忘我了，说哦，你现在其实在开车，不能做分心这些事情的。所以呢，其
0: 是
1: 实我
0: 的，
1: 们对方的尊重，我们就是要不就是当你开到目的地停好车，再去完整的回这个讯息了哈，应该不会差那个时间，应该没有急到这种地步。好，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是分秒必争了哈，但是
0: 是
1: 呢，安
0: 的。
1: 全哈一定要摆在这个时间之上哈，希望大家把安全摆第一。刚刚我们好像比较针对的是驾驶人哈，不管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那对于行人的话呢，我们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吗？
0: 行人就是，就是要遵守号志啊，然后不要随意的穿越，那个不要随意穿越马路啦，就是不要随意的那个穿越双黄线，什么，或是从那个安全岛突然窜出来，
1: 哦，
0: 那
1: 这
0: 个
1: 很
0: 会
1: 恐
0: 让驾
1: 怖。
0: 驶朋友吓到。对，嘿，然后就是也不要边走路边滑手机。
1: 怎么走路的人，开车、骑车，大家都这么爱滑手机嘞？吼！
0: 是啊，然后我这边还要强调是说，我这边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说，像我们机车骑士或者骑自行车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因为现在大型车的事故还发生的还蛮多的。对，然后大型车有，我们知道大型车有内轮差跟视线死角嘛，那我们那如果太靠近大型车的话，它有那个什么吸入气流，也会让你的那个行车驾驶的状况不稳，然后就跌倒之类，那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对，就是反正看到大型车就是远离它，远离它，远离它。
1: 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情况哈，就是说那个机车它不是停在那个停等区吗？就是路口有一个机车停等区。

0: 但是呢，他就停在最靠另外一个车道，就是比较像在中侧，但是外侧呢还是有车子可以走，可能要右转的车道。那这时候呢，就有一辆那个大卡车，就是他要右转嘛，所以他就经过这个车道。嗯、可是我看到我们那个机车骑士，因为他停得很靠那个车道线，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险象环生哎、
1: 欸。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这个停等区在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
1: 是啊，对。
0: 就不能停在靠边边、欸、对不对，尽量能够靠中间一点。
1: 对对对，嘿对嘿。
0: 哦，但是就是有时候下班时间啊、哦、这个机车、哦、数量也很多，那个停等区有时候都不够停哎、
1: 欸。对。对、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互相大家就是。
1: 互相尊重啦，对，互相礼让啦、啊、
0: 是
1: 对啦，
0: 我们大型车如果你经过像这样子的路段，嘿嘿，像我刚描述的这个哈，你就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旁边的机车骑士就稍微离他们远一点这样子。
1: 对啊、哦、可是重点是大型车其实司机的视野
0: 真的看不到哈、哦、
1: 对，看不到，对对对，所以或许我们机车骑士真的是也要再注意一下啦。
0: 对， 对，
1: 就是真的不要跟他靠太近。
0: 嗯，
1: 对，
0: 好，大家可能都忽略掉这个，这是因为我有一天我刚好也是在机车的停等区后面在等红灯啊、那因为右转车道是可以右转的，刚好有一辆大型车要右转，我就看到机车骑士靠他很近，其实这个真的很危险，就像你刚刚讲的、
1: 啊、
0: 如果他又有一些气流，然后你这个如果女孩子又穿的那个什么裙子啊，
1: 裙子
0: 哦，那就很危，对，那真的很危险哎、欸、哈、哦，所以大家哈、哦、不要忘记哦，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哦，大家在机车停等区的时候也要注意，就像刚刚婉晶跟我们讲的、哎，因为大型车它视野真的看不到这个太前，它前面的或它旁边的。他太靠近了，他真的看不到、哦、所以
1: 对，看不到，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哦、
1: 保护好自己，对，嘿嘿嘿、嗯、
0: 好，最后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
1: 最后就是交通安全啊，就是不仅是法律责任，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啊，那也希望各位驾驶人就是落实安全驾驶，可以进一步的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才可以有效降低事故风险。
0: 嗯，
1: 这样
0: 好，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婉晶给我们的提醒，谢谢，
1: 谢谢，
0: 好，
1: 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家人，最后温柔地说声 I love you。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公路家族。好，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公路家族的掌门人吗？感觉好像在看武侠剧一样哈。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后里路段哦。现在的时速大概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因为在南下的后里路段 161.5 到 163.8 公里哦，这个路段呢有一个多日的施工，持续到5月8号中午的12点，所以如果您来得及的话，会建议大家可以从后里交流道下来，改走后山。

沿路接上国道四号的神冈交流道，往东啊进入到台中系统之后，再接上国道一号持续的往南。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台六十一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39.9 公里，这是在大安一路段内侧掉落渔网，这是北上的车道，现在公路段的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处理了。好，欣赏的是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

啊，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哦，这是由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好，来孟芳哦，孟芳，哎，我记得你好像说只能听到五点，不晓得你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听。还有统治以及庭勇、赵斌、景仁、静心、甘泉、明村、金龙哦，还有这是佳慧、豪志、席源，大家午安，谢谢每一个朋友对于金广的支持，也谢谢帮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按赞、留言、分享、追踪，谢谢大家。好，中央快速道路指标34公里，在往彰化的方向，刚好就在草湖交流道入口处，现在有3辆小客车的碰撞，所以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因为刚好在要进入中央快速道路的地方，所以连带的平面道路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车多的路段在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大理这一段呢，现在已经开始塞车了。至于在往雾峰方向，就是西屯到北屯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行车的速度都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啊，因为下班时间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在后里交流道这附近呢，过了之后呢，现在因为施工啊，所以后方呢就有一些堵车，平均的时速大概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也已经是下班的车潮。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是由齐秦所演唱的歌曲《爱情宣言》。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公馆乡苗26县北河村路段今天发生边坡土石滑落，导致交通中断，电杆断裂，造成17户停电。苗栗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封闭，并通报相关单位派员抢修。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6号下午1点多接获民众通报，苗26县9公里处喜爱隧道出公馆乡路段边坡土石大范围崩塌，瞬间淹没路面，造成两根电杆断裂，不仅影响车辆通行，也导致公馆乡鹤山、尖山、五谷、仁安等村落共17户停电。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3: 本分局鹤冈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派遣员警至现场，摆置交通锥及拉起警戒绳警戒，同时疏导管制往来人车，并同步通报道路主管机关，派员至现场清除。本分局提醒民众，如遇天后不佳，应避免行驶山区道路，若发现路树倒塌或落石坍方情形，应紧速通知道路权责机关，并可请警方协助处理。
2: 苗栗警分局指出，苗26县是连接公馆乡、石潭乡的重要道路，因灾害封闭管制，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台72线接台3线。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一名化名田野员的男子在新竹县仙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但经恒山分局调查证明是诈骗，也已查获犯嫌。徐海伦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有不肖人士假借立委外甥名义，锁定急需资金或不熟悉地震法规的族人下手行骗，诱使对方交出印章证件办理土地移转或贷款等。恒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善文说，
5: 本分局于本年3月份接获被害人报案，称一名化名田野原之男子于本辖尖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向被害人行骗汇款。本分局业已查获犯嫌，并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目前本分局仅接获一件报案，将持续清查是否有其他被害人扩大侦办，并向部落居民加强防诈宣导，避免上当受骗。
4: 新竹县政府

0: 原住民族行政处指出，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程序极为严谨，必须经过乡公所初审、县地会勘，最后报请县府核定，才能送地政事务所登记，外人极难凭空操作过户。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窃盗案，诚信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他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请听报道。
2: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300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宜兰多云24度，新竹晴天25度，台中晴天27度，台南晴天28度，高雄晴天29度，花莲多云26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3: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

0: 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好，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6:30，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仍旧是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后里路段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在后里路段这里哦，南下的部分在内侧车道施工。要持续到星期五中午的12点，所以它有围篱围起来哦，要麻烦驾驶朋友行进这里的时候小心的变换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在中彰快速道路草湖入口往彰化方向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哦，在流量方面，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哦，以及另外这是在西屯路段车流量已经开始大了，而在往雾峰方向的话集中在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台中市的五权西路环中路口现在往龙井的方向开始车多回堵，这是往郊区的方向，现在流量相当大。台三线在石冈的外环到往东市方向，因为铺设柏油的关系，整个封闭起来，就利用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因此这个路段在下班时间呢，也会显得比较拥挤一些。欣赏这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台正宵还有蔡幸娟一起合唱的《为我喝彩》。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智商心理师吴小平。那我妈妈呢，是一位非常认真陪伴我们成长的妈妈。在我们成长历程中呢，她时常告诉我们，妈妈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很多东西我都要跟你们一起学。所以在过程中，我也发现，其实原来成长历程中，妈妈能够当成一个不够好的限制的自我认知，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因为她在她的互动历程中，会减少更多的教导讯息，然后会多了很多的讨论，所以其实开会啊、投票啊，在我的家庭里面是很常见的。那所以也因此呢，我们的成长历程中就会把民主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所谓的上下的关系也会拉到很平行的状况，所以家庭氛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过程。那我非常感谢我妈妈给我一个很好的成长历程，我也很感谢我的爸爸给我妈妈一个很棒的支持的背后的靠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哦。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国道连线，
4: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这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玲，在我们的线上。Hello，
5: 大家晚安。
4: 你要不要也来跟妈妈说一下那个？
5: 我正担心你会问我这个，
4: 你太了解我了。
5: 这个我就回家再跟妈妈说就好了。
4: 好啦，
5: 妈妈刚好没有在听情况。
4: 哦，这样子哈啊，你已经想好要讲什么了吗？对对，
5: 到时候随机应变。
4: 哦，好啦，这个我们就放过你。
5: 谢谢谢谢，因为我的耳朵已经红起来了。
4: 好，那你要不要稍微冷却一下？
5: 好，我冷静。我们现在来通报一下路况。好，但是哦，要严肃一点，因为还是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呢，现在这个时段比较拥塞的路段会是在国一南下过了泰安服务区沿线到台中系统。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受到有施工影响，这个施工呢，它是在国一双向的161到 163.8 公里处，双向的内侧车道呢，目前都是封闭，正在进行护栏的调整作业。那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其实这个施工啊，主要是在做这个跨越桥的改建工程，那也跟我们后续的一些拓宽工程是有关的。那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其实在任何施工、任何改变进行当中啊，都会有一些带来比较不方便的时候。那这个星期可能还是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那如果说您这一周就是到星期五，有可能会需要利用到这个双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尤其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间的话呢，可以考虑先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可以比较避开这个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情形，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目前在国一南向的头份还有在彰化，在这两个交道出口呢，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堵情形。另外国道三号的话呢，就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往台七四线这边也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回堵状况。那最后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呢，刚刚是稍微有一点回堵的状况，现在看起来有比较顺畅一点。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哦，如果说等一下大家有经过有车多或是车速比较慢的路段的话，再稍微跟前车拉长一点安全距离，这样子。

0: 我们自己的反应时间也会比较够。好，再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两个封闭的工程，一个会先遇到的是在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国三北上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所以说如果大家今天晚上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北向和美出口，但是呢必须由和美方向下到平面道路之后再回转往深港方向通行。另一个封闭工程呢会是在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南向苑里到大甲的主线车道，也就是说南下的驾驶朋友你最远最远就是一定要下苑里交流道，然后由县道140接132再接往大甲交流道。那今天晚上的话是有这两个封闭的工程，也要请大家提前留意一下哦。没有了，
1: 没有了，就两个，这个都是在一个是出口封闭，一个是整个主线都封闭了。
0: 是，没有错。那这两个的话就是我们确定会进行的封闭施工，那如果说晚上的这种封闭部分车道的工程，再请大家我们晚一点再收听警广来确认一下。
1: 好，因为我们在晚上还有一档，对不对？
0: 对，
1: 还会提供大家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0: 是，
1: 好的，谢谢，谢谢素玲，回去赶快想一下哦，
0: 好好好，没问题。
1: 好 ，OK， 拜拜，
0: 拜拜。
1: 好，大家都要想一下哈，母亲节要跟妈妈说什么？我们今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都会陆续播放有一些素人朋友哈，或者说我们的听众，他们来表达对妈妈的祝福，或讲到跟妈妈互动的故事，我就觉得哇，你看每一位妈妈真的都很让人尊敬，而且觉得无私的付出才能够让孩子的心中有这么大的感谢哈，所以要成为一位妈妈真的不容易。那你觉得要成为怎样的妈妈？其实我常常以前听那个别人讲说，其实要当一位妈妈哈，不一定要表现到很好，就是当一个不及格的妈妈。所谓的不及格不是说都不管小孩，就是所谓的不及格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可以让孩子去做的事情妈妈就装懒一点，不会哈，让孩子才有机会去表现，这样孩子就可以觉得哇好有成就感，那他愿意做很多的事情，例如说家事啊，就是让孩子也能够参与一些，那他参与之后呢你再给他鼓励说你好棒，以后他就会做得很开心哈。所以有时候妈妈呢真的有时候蛮爱出几来啊，就是稍微假装一下，然后表示自己不会很厉害，然后让孩子呢来表现他最棒的地方，所以妈妈真的很辛苦呢，要想很多方法。好，目前呢在省道的部分啊，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还有西屯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在往雾峰的方向就是西屯路段之外，还包含了崇德一路到太原路段车速上维持在40公里上下。好，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丰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四号的地方，外侧车道行车速度缓慢，应该是蛮多的车子都要汇入国道四号。台中市的五权西路环中路口往龙井的方向现在车子也越来越多了。好，这首歌曲欧阳菲菲演唱的《有情人总被无情伤》。

啊，这是由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歌曲《有情人总被无情伤》。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下班时间呢，所以在路上呢车子会突然变多起来，因为大家都没下班没等一处啊哈。所以如果你也在路上的朋友，大家开车小心。在国道一号目前过了丰原要汇入国道四号，就在台中系统这里外侧车道，现在驾驶朋友说速度很缓慢。那南下的车道就是在后里路段啊，因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起来，所以这个路段目前的车速也只能够在20到40公里。再来是国道四号哦，目前往东的方向，在台中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这里开始也有车潮了。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8.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往彰化的方向，中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塞车的哦。好，这是中彰快速道路，现在这个车子也越来越多了，像比如说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西屯路段啊。那另外往雾峰的方向，集中在崇德潭子一路到了太原路段，现在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可能在几个交流道下来的地方，大家都要排队等候一下哈，千万不要心急，安全第一。你们希望挂 Q 啊，这是安英红加刚辉的歌声，弯腰就。微。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水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线和路间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北上 44.5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7.3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大溪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拥塞，西向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线车道有部勾绳掉落，台七四线西向 28.7 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中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 boy and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2: 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6:05，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在国道一号哦，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南下的后里路段，这里是因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行车的速度哦就会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喽。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蔡欣妮，在我们的线上。Hello，
7: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车祸的讯息哦。那地点在台七四线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28.7K 处，有发生一个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交通事故，那占用的中线车道。那辖区分局已经接获派员前往处理中，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台中市国道要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特别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正逢下班时段，还有交通事故占用车道的这些原因哦，导致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量都不小。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大里一太平路段，西向的西屯二西屯一路段，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四个路段呢，路网图显示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则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双向的文心黎明路段，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福源路到福林路路段，还有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山西路段、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路段，还中清路往大

0: 啊方向的太原路到文心路路段，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的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市区方向的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还有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二十余路到中永路路段，以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金科路到中永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而再来有一则施工及施工三角锥摆放的讯息，那地点有五处，第一处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也就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个路段的外侧，第二处是在金化北路双向的崇德路到北屯路路段的内侧，第三处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这个地方目前在施工有封闭情势，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第四处是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第五处是崇德路跟太原路路口双向的外侧，这五处呢目前有施工或者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势，请各位用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游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请各位游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其他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管。以上的资讯由台湾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悉尼，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好哇，这个路上车子真的很多哈，所以请驾驶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啊，摆第一啊，小心开车，然后认真听警广的节目就可以了。好，来，另外国道上还是一样啊，南下在后里交流道这附近行车的速度比较慢，施工，而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路段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紧接着就是在国道3号现在南下的新竹系统啊，一路到了茄东这个路段也有一小段路现在是比较塞，国道3号乌日快关路段往北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这些路段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通过。好，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讲荣耀颂歌哈，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啊，我是送单一个人，有时候是送特定对象，有时候是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今天首先要送出的第一首歌哈，叫做《小小心愿》。这小小的心愿，这是胡彦斌演唱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感恩的歌曲，所以我想呢，代替所有这个做小孩的人来送这首歌给妈妈哈，送给所有的妈妈。我想妈妈也有一些心愿哦，那妈妈都不会说自己是大大的心愿，妈妈就只有小小的心愿。但是不想说大家知道妈妈的小小的心愿是什么吗？好，借由这个机会跟妈妈聊天的时候问妈妈，妈妈你有没有什么心愿还没有实现，或者说你心中的心愿是什么，来告诉我看我有没有办法来帮忙你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母亲节就把这个当成你的任务咯，那我就把这首小小的心愿代替所有为人子为人女的小孩送给所有的妈妈，代表我们的感恩，小小的心愿。

好，6: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好，现在是送歌时间，送给谁？送给听众，送给粉丝都有啊。好，宏源还有加分太原妙华姐李社造还有张思恩国清吴玉友黎明村 Hello， 现在应该跟大家说。

晚安了哈，不晓得家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到家，还是一样还在上班哈。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还是要送一些特定对象哦，不是单一个人的。这首歌呢叫做《喝文一底来，好运一直来》。可是，在讲这个、在这个播歌之前呢，我还是要先把路况讲一下。好，现在在中部地区哦，国道一号现在南下的后里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关系哦，还是塞车，那个速度哦，就快快慢慢的，就在后里交流道前后这一段。好，再来的话就是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在接近台中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在往东的方向就是四到五公里的高铁到永春东，还有11到13公里的西屯到北屯，16到24公里的崇德到太原路段，目前呢往东的方向这三个路段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那另外在15.5公里北屯二入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辆车抛锚暂时停放。在台76线啊，这个晚上呢会有一个工程进行，就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是往西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进行隧道墙面的作业，夜晚经过这里也请大家留心。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0.4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在外侧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往雾峰方向，现在已经排除了。好，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谁呢？贺文一地来哈，其实这是很多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光听这个歌名，是不是感觉哈，就是那个贺文李烈辛苦兵啊？这首歌词里面提到了人生的舞台，因为你多姿多彩，老人的笑声香讨天边荤菜，逍遥自由歌自在，卡波港贼。诶，好一五滴耶，这个好难念哦。唔惊厝尾做红台，只要肯打拼，一定都有好未来。外面的世界充满希望甲期待，美好的好将来，祝福大家好运来，珍惜每日的精彩，好，希望你也给那吉马西做精彩。吉修瓜，哦，听来就是很，真的是好运一直来，送给现在你正在听景广节目的驾驶朋友、驾驶朋友问讲司机，大家来听吉修瓜，好运一直来，送给你呀。

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幸运之神已经来到你身边呢？喝我的一点来啊！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呢，我最喜欢这首这句话，就是“浪浪跨点力，浪浪爱平安喝我的一点来”哈。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就很开心哦，就喜欢跟你在一起的话，我相信这个幸福幸运之神都一定是在你身边的。但有时候有人说啊，为什么要成为别人，一定要照顾到让别人的想法？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你先照顾好自己，你先爱自己，你先把自己做好，别人看到你真的齁，他就会受到你的感染齁。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接下来这是第三首歌呢，是由这是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啊，叫做《希望》啊。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歌曲啊，因为他说，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好，这是身为一个爸爸呢，讲到这个孩子哦，是他们心中的希望。那这首歌我也希望送给今天就送给这是李统治先生哈，就是希望这首歌送给你，那也希望你的希望能够这个实现哈，那而且一直要有希望，有希望你就会有定目标，那你的目标就有机会达成，你就会开心哈。所以这首歌送给李统治先生。那今天送出去的歌曲的曲目跟名单，我也会放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最新发文的留言处，大家也可以去看。好，目前呢，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5公里，在往雾峰的方向，太原的路段在中线车道现在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在中彰快速道路啊，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哦、现在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道草湖这一段，还有在市政路段哦，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太原这一段流量大概为大之外呢，时速只有40公里。国道一号依旧是在南下的后里路段车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乌日快关路段，这里也累积了一些车潮。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很美好的天堂。那祝福所有的朋友，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斗南匝道口，在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提醒大家小心避开。待会儿6:30是新闻，7:00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在粉丝专页按赞。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收受路资拍摄投共影片，前主播林承佑被起诉求刑7年，外汇存底重返6000亿大关，外资规模飙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修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2: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京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4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4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4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4。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4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5: 还是当然是有进

0: 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1: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虽然已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是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3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4: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3: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义成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宇纯报道。
5: 立委外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被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监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监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汝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8: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7: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长乳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侦查妨害性

0: 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2: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4: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3: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原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防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却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男子变卖金饰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6: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易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经警方，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5: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经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该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动物不是商品，动物不是商品。

0: 命不能消耗，
1: 生命不能消耗，
0: 提高虐待刑责。
1: 提高虐待刑责。
2: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两三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3: 她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她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2: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因应少子女化问题严重，行政院今年起推动好运三方案，只要国民生一胎就能拿到10万元，生双胞胎能领20万元，整体预算共47.2亿元。由于今年预算迟未通过，即使民众提出申请也无法核发。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机关执行新兴计划预算，生育给付加发至10万元，将于母亲节前夕拨款入账，预计将补发1.8万人。接下来关心目前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北上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54.7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龙潭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东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大竹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先前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交流道中线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彭光礼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6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标准。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国会的游说工作，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3: 因为麦克在咧关照，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会当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含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2: 彭光礼认为，台湾人

0: 展现了非常大的韧性，为自由奋力而行。当前台湾仍继续面临外来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他以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并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虽然未来仍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质疑行政院补提名法务部次长黄毛信为中选会委员，逻辑上有冲突。人事总处回应，过去法务部及内政部都有政务次长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情况，在执行上也恪守职务分际。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法院会在3月13号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尤盈龙等四名委员的人事案，但副主委等三人遭到封杀。行政院日前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妃、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次长黄蒙信等三人，并送立法院审查。对于立委吴宗宪质疑法务部次长要如何兼任独立机关的委员，人事总署副人事长张秋元说："
3: 过去是法务部、内政部其实都有正式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案例啊。那过去
4: 没有，我
3: 其实
4: 不
3: 这
4: 管
3: 两个
4: 过
3: 在执
4: 去。"
3: 行上，也是说是在各自他该有的职务的份际，他
4: 不
3: 们
4: 是，你还是
3: 过
4: 没有回
3: 去。
4: 答问题。奇怪，我问 A 你答 B，我只问说他上班期间
3: 上班
4: 从
3: 时间
4: 法务
3: 部
4: 部
3: 我先
4: 出
3: 来跟
4: 去
3: 委员报告。
4: 到中选会去开会，那是公出
3: 那他
4: 还
3: 会
4: 是
3: 公
4: 请
3: 出，他会
4: 假？
3: 公出。
2: 对于多名立委关注军公教何时加薪，张秋元表示，军公教待遇审议委员会预计6到7月开会，之后人事总处会将委员会及相关团体的意见送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在总预算送出之前，应该就会有明确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死。南非卫生部今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其中一人为日前病逝的荷兰女性，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患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北市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边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今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与中勤街口发生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入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无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无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中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7: 阳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初筛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九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

0: 自单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1: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而老人家先前常年担任环保志工，也展现他服务乡里、治理公益的热忱。记者静杰报道。
1: 83岁的陈中吉妹女士，出生桃园观音客家庄，为人谦和朴实，先前曾任环保志工十多年，本次获选警政署模范母亲，对此她深感荣幸，直说是母亲节前夕收到的最好礼物。
2: 全部那做原来那个母亲节很闹热，现在也不能叫，这人之后安全好。
1: 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表示，他从小受到母亲勤俭刻苦、真诚处事的身教影响，投身警界服务37年期间，时刻谨记，希望不负母亲教诲养育。
3: 妈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能够吃苦啊，做人要善良，然后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们影响比较大。
1: 陈运照队长说，当年他报考警校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来儿子有意从警也得到老人家和他的认可，且3年前还曾获选绩优交通警察，让家人倍感荣耀。
3: 那时候受到妈妈鼓励，然后报考警察，这样儿子可能也是受到我的影响，当然也是给他支持的。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这是所属警备队长陈运照令堂陈中吉妹女士荣获警政署评选本年度模范母亲。纵观老人家教养子女行仪和投身社会公益的热忱风范，可谓实至名归。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魏经理报道。
4: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5: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再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的火灾。
4: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停业建筑物外观，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7: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话处分。
6: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

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240公里斗南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国道1号北上283.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国一南下的359.7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路网图的部分，关心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在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车多，台七四线西屯二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从德到西屯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国时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不到30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
4: 那个只能吃一口。
2: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

0: 哎，真恐怖！那来吃碗空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肉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什么呀？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那首先呢，先来关心一下即马的温度吼啊，今仔日呢较热比涨哦，真的这天气吼，安尼咱只困一下呢啊，都变化遮大吼啊，前一天是一直落雨，所以温度较低啊，今仔日来出大日头吼，所以温度都较咧悬啊。像讲即马台中啊，有27度，台中26度，高雄25度，嘉义25度，台南27度，高雄28度，恒春27度。好，人现在24度，新竹24度，台北24度，基隆23度，宜兰24度，花莲是26度，台东呢现在是25度左右哦。空气品质呢，咱中部拢是良好跟普通等级拢差不多，一半一半呢。之前哈有这个良好比较多一点，我就说这个普通等级啊，普通等级比较少一点，我就说良好等级啊。结果给那里哦 ，equal 差不多，良好等级跟普通等级都差不多侪啦哈。所以呢，我们中部都属于良好到普通等级哟。好啊，今嘛的国道一号啊，因为要修掉呢，今嘛在国道一号哦，双向的161.5公里到163.8公里哦，就是后里路段双向呢，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没有问题，但南下呢，大概从160公里到162公里就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速比较缓慢，因为它封闭了一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新竹路段呢，大概是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驾车速是较慢较不好行。阿伯金呢，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东向16到24公里，往雾峰崇德到太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台中市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五

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则是有施工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因为施工，所以后方车子比较多哦。

这是来自陈默绅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找不到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受到了双向。目前双向的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就是在后里路段呢，因为双向内侧车道呢进行施工，而且这个施工呢要进行到5月8号，就是这个礼拜五呢中午的12点才会撤除，所以目前呢这个南下路段的车速是比较慢，大概从161到162公里这边的车速呢卡板卡不好走。那北上呢，新竹路段大概96到93公里哦，下班呢也都是经常性的车多，目前

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这个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三号哦，待会晚上的8点钟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这是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晚上8点钟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呢，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哦，这个主线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进行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待会呢这个到时候呢就配合改道行驶。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16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崇德到太原之间呢，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院长龚家德。小时候妈妈要照顾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总是很忙，她没念过很多书，但她一定会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我知道妈妈是这座屋子里温暖的那一道光，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温暖着我们每一个疲惫的灵魂。行医多年，我从妈妈身上了解到主治医师 attending 这个字的真正意涵，陪伴、倾听、解释和等待，温柔滋润，不怕麻烦。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愿每一位母亲在给予爱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珍惜自己，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得到家人温柔的抚慰与休息。祝妈妈母亲节平安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你知道吗？
4: 你知道不？
5: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不通乌白接，赖家的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6: 一定要知道。
7: 为了提升原住民族呢金融理财知识跟防诈意识哦，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这个事务委员会，他们从4月12号开始陆续呢，在大肚啦、潭子啦、南屯啦、大理以及和平呢，举办了5场金融辅导讲座以及防诈宣导活动。系列活动呢，最终场就是今天在这个和平区的雪山坑的桃山社区活动中心登场，一共吸引了200多人次参与，现场互动热烈，踊跃提问哦。那市府原民会表示，为了协助原住民稳健创业，强化事业经营能力，同时提升金融防诈以及数位应用知能，这一次呢特别规划了系列讲座，课程内容就聚焦在政府提供给原住民金融贷款的优惠措施，协助这个族人了解创业以及经营所需资金取得管道，并且说明贷款申请的注意事项，同时也建立了正确的理财跟信用管理的观念哦。那当然因应近年来诈骗案件手法不断的翻新，原民会呢也在课程当中纳入了防诈宣导，解析这些假投资啊、假检警啊，以及网络购物诈骗，还有钓鱼简讯这个常见的案例，并且结合了数位工具运用教学，提升呢原住民这个辨识风险跟自我的保护能力哦。那原民会指出，这一次的讲座互动相当热络，不少这个族人主动提出生活当中遇到的疑似诈骗的情境，甚至于呢当场拿出手机简讯请教讲师，例如呢从没有网购却收到了到货通知要求领包裹，或者呢是接到自称银行人员来电要求确认账户资料等等，还是透过即时案例分析跟解说，协助族人呢辨识诈骗手法跟正确的应对方式，来强化实务应用能力。原民会表示呢，原住民族呢长期辛勤工作努力打拼哦，那这个台中市政府也推动了多元的金融贷款措施，就是希望帮助族人可以改善生活发展事业，但唯有建立良好的金融理财观念，才能够妥善的运用资源，守护辛苦累积的成果。同时呢这个诈骗案件往往对家庭呢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也期待透过系列讲座来提升族人的防诈警觉，共同来守护财产安全。讲到这个防诈骗呢，我昨天呢就接到了哈，那 Instagram 呢就假装是 Instagram 寄信来给我，然后呢就说呢你要赶快采取行动哦，否则呢你就会失去一个账号的这个存取权限。 然后做的就是呢，要请你呢赶快呢查看详细的状况。那上面写说，如果你不采取任何动作的话，你的账号将会被永远停用。遇到这个啊，我就直接删了。啊，我现在是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呢，念出来给大家听。原因就是啊，你看哦，你会很多社群网站，他会说你要赶快点击啊，或者赶快查阅相关的讯息啊，不然呢、啊，你就会被取消啊，或者你这个账号呢就会不见。其实我心里想说，啊，那不见就不见好了。反正我也没有在上面有过多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我非得要这个账号不行。但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是蛮使用这些社群账号的，但是你千万就不要随便去点击，因为他还讲的模模糊糊的，说什么我违反了规定啊，齁啊，如果不赶快再点击去了解呢，就要永远这个账号可能就永远不能用啦。他就是想要骗你嘛，点进去然后获得一些你的个资，所以这个真的是层出不穷啊，这个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都请听众朋友呢特别留意，像我遇到这个状况啊，连理都不想理他，就把他跳过让过。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哦，在161公里到162公里哦，就是呢在后里路段受到了因为双向161到164啦齁，双向那因为在后里路段呢内侧都是封闭施工，那北上的车流还 OK， 但南下呢在这个上下班时间呢就特别容易拥塞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61到162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上下，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齁，才说这个车多的状况哈，还是没有疏解哈，161到162公里，这里还是车多。那北上呢，就是新竹路段北上的96公里开始呢，一直到北上的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马克伯后行啊。那另外国道三号要特别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今天晚上8点钟呢是会这个施工封闭，那所以呢你就往和美方向出口下来再回转一下哈，就是没有办法往深港出口下去，因为施工封闭。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整个封闭是从晚上的9点钟啊，这个就没有办法什么回转了哈，这个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了。就在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在台七1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之间呢，目前的

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佳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再见那个谁》。

这是来自佳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再见那个谁》。好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哦，现在因为双向了哈，161到164公里的后里路段，双向内侧车道都施工，那南下是有回堵的状况，北上车流倒是 OK。那这个月施工要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6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崇德到太原之间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三号呢，预告一下，待会晚上8点钟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施工封闭，你可以往和美方向下来再回转一下哈，这是从晚上8点钟开始进行。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的整个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个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行驶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的话，要请您改道哈，因为这边呢会进行施工。

0: 到明天早上6点钟。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馨、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感觉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4: 别说了，别说了，
3: 我们叫都若智，
5: 我们叫都若智，我们叫都若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若智，
4: 我就这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的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其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300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过去3年投入93亿，启动8个学校新建，预计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3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优化同步到位。
5: 我们桃园人口成长得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缩小，甚至关校、并校。那我们桃园是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在扩建或新建啊。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3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8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龙岗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许多市民在公园有喂食过野生动物习惯，台北市公园处提醒，今年5月起将加强取缔公园内喂食禽鸟和没有饲主动物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6000元。王汝聪报道。
6: 很多民众到公园散步时会喂食鸟类、松鼠或流浪动物，但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表示，人类食物并

0: 不适合野生动物，长期喂食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疾病增加，也会造成动物依赖人类供食。北市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主任吴明静说，
1: 其实喂食我们看似是一个对就是动物的一个保护，其实上是对动物是一个伤害。其实我们的喂食恐怕是对食物也不适合它，然后也会让它丧失原本的一个觅食能力。那最重要的是现在最近这个鼠害的疫情也蛮严重的，我们也担心透过喂食造成食物在遗留在公园，也造成这个老鼠会来吃这个食物。
0: 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动物或弃养放生动物，违者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公园处呼吁，爱护动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喂食，不留下食物，让他们回归自然，也共同维护公园环境。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0到32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1到29度，离岛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5: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4: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5: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4: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5: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4: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5: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4: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6: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素玲晚安。
9: 大家晚安。好，那我先也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的话呢，是在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这边的车速呢还是稍慢，那这个是因为有施工影响。施工的部分呢，是在国一双向的163.8到161.5，在内侧车道封闭，目前在进行护栏的调整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会持续封闭到5月8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所以这段期间呢，尤其就是上下班时间，上班的时候呢，就是会在北上。那下班的时候就是会在南下，都会有遇到这个拥塞的状况，要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工程呢，我们在8点开始有3个施工，都是在国道三号。首先在国道三号南向的话呢，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5.9到138.5，在西湖这个路段，稍后呢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跑步的工程。那在国三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240到231，也就是竹山到南投路段，稍后呢也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 那另一个发

0: 开始的施工呢，是国三北上的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稍后呢这个匝道会进行封闭施工，那所以可能请大家就是北上的和美出口还是可以走，但是只能往和美方向过去，那如果说大家还是要往深港，就是要往台六一的话呢，就是请大家要在县东路七段回转，然后再往这个快速道路这边通行这样子。那另外呢，在今天晚上九点则是会封闭国三南向的苑里到大甲的主线路段，所以就是最难的话呢，一定要从苑里交流到下高速公路之后呢，接线到140，然后132再往大甲交流道过去。那一样，我们这个施工封闭的施工呢，是在晚上九点开始，所以我们大概会在8:30呢，就会有一些封闭施工前的准备作业。所以如果大家时间上来得及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在8:30之前赶快通过南向的苑里到大甲路段。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呢，是晚上10点还有两个工程。施工的话是在晚上10点，然后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会是在南向的175到177，过了大雅沿线要到台中路段。那这个施工比较要请大家帮忙留意，是因为呢，这个施工它稍后是会内外两个车道轮流的来封闭做路面的维护作业，所以可能晚一点大家有行经这个国一南向的台中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指示。另外一个施工呢，则是在国三北上的227.1到224，也就是大概过了南投路段，那等一下呢会在内二车道进行刨铺的工程。今天晚上的施工比较多，那也包含了有两个全线封闭的工程，那请大家行经不管是施工路段啊，或者是有车速比较慢的路段，再稍加留意这样子。
1: 这个国三北上227.1到224，这个也是晚上十点开始就对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啊。然后晚上十点还有一个南下国一的175到177嘛，哈。
0: 是的，没有错。
1: 那国三我有一个没听清楚，就晚上8点到6点是240到231吗？
0: 嗯，对，没错，是240到231。
1: 怎么这么长啊？
0: 它应该是一次封5公里5公里这样，然后今天预计是做这一整个路段这样。
1: 哦，了解。我想说怎么一次封了10公里？
0: 不会封，除非像我们这个南下苑里到大甲这种全线封闭，那我们一般是不会封到那么长。对，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说这个地方竹山到民间北上的路段可能都会有施工这样。
1: 了解了解。哇，今天施工比较多，因为前两天都在下雨，所以呢就把所有的工程就压到今天，对不对？
0: 就是 每天都在延后啊，我终于今天天气放晴。
1: 对啊，因为礼拜到礼拜六日又要开始变天了，不过还好礼拜六日比较不会施工。
0: 而且礼拜六，对对，也是像你讲的不能施工。
1: 对，那还好现在可以赶快施工一下。
0: 是啊，这就是请大家，因为尤其是像那个南向的苑里到大甲，虽然国道三号的车流量整体来说比国道一号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因为它在封闭的过程，一定还是会造成有一点回堵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或者是我们就赶快就是晚快收一收，我们提前出发这样。
1: 这个是重点哈，就是施工开始进行，然后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那尤其是今天有整个封闭，就南下苑里到大甲哈，这个就要改道了。谢谢树林。
0: 好，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庄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还有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比较慢，现在都已经有60公里了，算是还 OK。 那南下的这个后里路段呢，车流也恢复正常了，北拜北拜。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往太原太原路哈，崇德路跟太原路双向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哈，这个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所以来听这是蔡。

这是蔡佳玲甲李小花所合唱的歌曲，这条歌曲叫做《相思的歌》。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对油门甲磨刀 OK， 拢正常好行哦。啊，国道三号呢，即马对香对这个香山到古坑系统呢也都 OK。那但是待会吼晚上。

0: 的8点钟开始，北上的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就会施工封闭哈，从晚上8点钟开始，那你可以下来回转一下哈，就是往从这个和美方向再下来回转哦。那国道3号呢，在这个南下135.9公里到138.5公里哦，过西湖湖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从晚上8点钟开始施工，国道3号北上240公里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整个封闭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还有呢，在国道1号部分，就是南下175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路段呢，内外侧车道呢会轮流封闭施工的状况呢，也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一直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2: 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整个车流呢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是 OK 正常好走的哦。来听告五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就说你想说的。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就说你想说的》。好的，目前呢，在整个国道上面车流呢都是 OK， 但是待会从晚上八点钟开始呢，会有一些施工开始进场哦。像是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北上的240公里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有施工进场。那国道三号北上呢，这个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会封闭，你可以从这个和美出口下来再回转一下。那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35.9公里到138.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从晚上八点开始施工。待会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这个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呢，就是在

0: 国道三号北上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国道一号也有一个南下10点开始进行的施工，是在南下175公里到177公里的大雅到台中，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呢会轮流封闭施工，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咯。好，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68.9公里过杨梅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转台88往东的出口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8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线车道和外侧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收听空中大来宾。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际巨星沈文成沈大哥。
3: 噔噔噔噔 ，Hello 啊、，My friend，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大哥，为什么有一个国际沈文成日呢？在5月份都是的。
3: 哎呀啊，很 surprise 啊！我觉得说我们的小朋友哦，他们这脑筋真的
2: 动得很快，
3: 好快啊！哎呀，那当初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就会去中港路那边打卡，那、现在的台湾大道了，
2: 对，
3: 啊就去会签到。
2: 你都没有跟你联络就对了啦。
3: 没有没有，就是后来有一次我去拍新秀网的光，在园里的白果山呐、啊，我们在那边拍了，在那山路那边一个学生的样子啊，年轻人，然后就走下来，看到我哦，冲上来跟我抱住啊，他说我也是国际沈文成日的，是那个
2: 成员。
3: 哎、对对对，然后我们每年的那一天，我们都会到中港路那个天桥那边。你拍 MV 那边，你那边打卡，然后哦，外公啊，谢谢谢谢哦。
2: 叫什么名字？
3: 5月11日不？
2: 原来就是吼，大哥写一条歌曲叫做5月11日的下晡。
3: 我民国86年写。
2: 结果呢，网友呢就把这一天当成国际沈文成日，
3: 对
2: ，Super Star 日。
3: 还有没有变纪念日？
2: 还没，还没。
3: 国际沈文成纪念日，
2: 还没，还没。最重要的是啊，他们也。

0: 没有要求什么跟沈文成大哥见面啊什么都没，他们自己喜欢这一首歌这样子。
1: 嘿，
0: 而且当初阿弟拍 MV 是在哪里拍的？
1: 我拍 MV 是这样子啊，真是官方的，就是哦，唱片公司帮我拍的是在东北角滨海岸，就是巴黎桃园那边的、哦、那个滨海公路在那边拍的啊。然后后来就是又有拍那个是录影带公司有没有、嗯、又在中港路帮我拍了、
0: 哦、
1: 这样子。
0: 我了解，本来的 MV 官方 MV 是在东北角，结果啊后面有大家唱的时候来中港路、啊、就是现在的台湾大道。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搞清楚了，就想说为什么有一个国际沈文成日，原来网友自动自
1: 发，可能就是一群他们学生也很喜欢这首歌，在他们在网络的时候大家会分享分享分享以后，然后就变成一个这样很大的，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有新闻啊，就是那天他们有做新闻，后来就很多那个响应啊，就这样子、啊、然后电台啊也
0: 他做个变形一个哦那 super star 的日子啊大哥，你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你都固定差不多拢在五月。
1: 对，五月就是因为母亲节嘛。嗯。啊、很多时候刚好碰巧都是母亲，像去年5月11日母亲节刚好又是那礼拜六，刚好假日啦。嗯。啊，古尼都是安尼，刚刚好啊。至于我为什么把时间调，就是说下午3点开始。因为大家欢迎，如果你我演唱会，你老公7点半开始，
0: 看到困去、
1: 啊，可以，对对对，因为那这位人吼、哦，较早困嘛，这种建议讲，是不是当刷来下播啊？那啦，下午最主要就是说，你下午来看看完之后呢，晚上6点会使去吃母亲节大餐。
0: 嗯，重点就是啊，你是会用先困到八才来啊呢？
1: 啊，困中大
0: 睡个午觉啦吼。
1: 要。
0: 哎，啊，困了才来吼。
1: 我挂别人，伊拢带爸爸妈妈来看嘛。嗯，像我即届演唱会，我第一首歌就无唱过个，就伊要啊摆到中甲唱。我第一条歌都摆心思，啥人知？哇，是安那意思，你知无？因为吼、哦，这都是有一个加油站的一个工读生啊。我一盖就落去在院里啊，院里交流道下头有一个很近啊，就一个加油站。我第一次去那边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工读生就说：“哎，陈大哥，我有带我爸爸去看你的演唱会呢，他最喜欢你的《新日摄影师》。”然后他从头一直听到在我旁边说啊，但是要唱也不会啦，会啦，一定会唱啊，那这么久啊，就是拢还没唱，我就想要去变瘦呢。啊，连老人家的膀胱比较没有力，啊，你就去啊，讲不使，哎，但是我若去吼，啊，多你多唱一条，是不是这样在了？啊，我出来啊，无听到啊。
0: 哎呀，伊就是为着要来听这条歌。
1: 哎呀，啊，结果呢，那条歌我是摆做 ending。大家一起合唱的歌，大家一起唱来接受，
0: 然后无讲出来。
1: 哇，我都啊、哦，你爸爸的心思我收到，好，这届从善如流。哇哦，我都第一条歌都心不想在，第二歌拍不起来，第三歌都不应该，当中第一歌，选个砍掉。啊、哦，好，大家咱坐会吼，听听啊，再去上个洗手间啦。啊，下家再好唱好少年啊听啦，英语歌啦，吼、
0: 哦、哎、欸。哦，大哥真的很贴心呢，连去加个油，加油站的那个弟弟跟他讲，他都有放在心里呢。
1: 哎、欸，这个交心啊，因为我都要谢谢公吼、哦、啊，年轻人他都会带他家人的喜事啊、喜多啊，哈、哦。嗯啊，来听我唱歌，因为我现在已经70岁了嘛。
0: 哈，大哥，
1: 欸，我都换驾照呢。我6月7日甲各位报，6月7日，哦，我要去台中的迄落
0: 监理
1: 站、嗯、啊，去遐拍片哦，去遐宣传哦。嗯，本来5月7日啦，要去啊，就是放假，
0: 放假都来
1: 上班，啊，就改过6月7日。
0: 啊，
1: 哎，你呐哈、哦，有闲的时阵哦，咱嘛来去遐看看咧啦。
0: 嗯，
1: 啊，上主要我演唱会爱先去看啊。
0: 演唱会看了，啊，再看大哥拍 MV。
1: 哎、
0: 啊，你讲6月1日有一个要宣导，就是70岁要换照，啊，对
1: 提早70来换照，波豆主宅啪啪照。
0: 哇，你的 slogan 就是要提醒大家70岁就要换照。大哥，你唔都今年都爱换照啊？
1: 对啊，啊，不得不面对了，还面对啊。
0: 大哥，你为什么可以看起来这么年轻？在你脸上都没有留下痕迹。
1: 这牺牲太大呢。
0: 什么叫做牺牲阶段？
1: 啊，你要很自律啦。
0: 哦，
1: 对的，对。
0: 然后大哥都要自己带水呢，我都不用帮大哥准备水耶。
1: 啊，所以

0: 是啊，那个温开水要准备啦。
1: 嗯，
0: 啊，就是说平常就是说你我不抽烟，
1: 嗯，
0: 不喝酒，不吃辣，哦、嗯、啊，然后没有夜生活。
1: 啊，你几点睡？酒令九点半，啊你呢？
0: 我是很 free 啦。
1: 啊，几点睡就几点睡。
0: 凊彩啊，那差不多我就会到这凌晨够啦，因为有当时咱会追剧嘛。
1: 啊，你买追剧哦？
0: 哎呦，严重诶！啊，大家拢足折磨、足煎熬诶，被关机诶时阵有无？
1: 我懂，我懂，我懂。追剧的人都懂。
0: 莫非你也是啊，小妹？
1: 我尽量不要，但是有时候那个剧哈，就是到那个看章，你就没有办法一集接一集啊那样、
0: 欸。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要尽量减少了，因为咱这个抗战吼，它的抵抗力哦最大，也是除了喝水之外，睡眠很重要。
1: 好，来转达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哦，也就是北上哦，往深港匝道出口呢是施工封闭，驾驶朋友可以从深港往和美出口下来再回转一下。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北上路段的240公里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35.9公里到138.5公里哦，西湖服务区过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哦，待会晚上9点，整个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请你改道行驶，因为这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5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的状况，麻烦您特别小心。来听，就是因为这条歌，吼，沈文成大哥诶，5月11号变成国际沈文成日，这条歌曲就叫做5月11日下晡。

0: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这个在南下135.9公里到138.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在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哦，所以你可以从往和美方向下来，然后再回转一下哦。那待会晚上的9点钟，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呢会封闭施工，从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沈文成沈大哥。哎，沈文成大哥，你是台中人哦。
1: 常来讲，朋友讲我人生哦，我有两个迄落摇篮呐。小时候出生以后，我的摇篮就是在台东嘛。
0: 对哦。
1: 它是孕育我生命。的第二个摇篮就是台中，我17岁，就是我的青春音乐旅程的摇篮
0: 哦，所以你唱歌是对台中开始唱的。所以那当中那有很多那民歌餐厅，你就是去那唱的。
1: 民歌餐厅我第一次唱民歌西餐厅是在苗栗新桥西餐厅。
0: 你是在苗栗？
1: 苗栗。
0: 不然你在台中是都在哪里在唱？
1: 士官俱乐部
0: 啊，
1: 这两位士官俱乐部呀，青年刚是军官俱乐部啦。
0: 去那唱不是唱台语吧，都要唱原语吧？
1: 唱原语。
0: 那当中你对歌有兴趣还是对语言有兴趣？
1: 都有。中午，因为我自细，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对英文蛮有兴趣的。可能是从小就对这语言的、
0: 天分。
1: 最主要是我听西洋歌曲听很喜欢。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ll the stars are green. I'll take me, take me, take my heart. No, I was born to be yours. 从那个时候接触西洋歌曲。然后从军校的时候，就电视啊，他们都看那个雷猛合唱团、雷鸟合唱团啊，黄莺莺啊，他们在唱西洋歌曲啊，廖小薇啊，他是我的偶像。那民国58年吧，当初那在电视节目里面，你唱 Oh What a Night, Late December, Back in '60s, All a very special time for me, I should remember What a Night。我说哇，好好听哦，我都开始发奋要写那西洋歌曲。刚好那时候我的机校的学长，他也会弹吉他。他叫我弹的那个第一首那西洋歌曲就是 Animal 合唱团那个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I call the rising sun,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it's been the Romanian poor and God, I know I'm one,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学的第一首歌，那个吉他的和弦也是这样啊。从那时候就开始就自己存钱去买那个吉他，但是我在军校还是受训的时候就开始学那西洋歌曲。后来学长说，总成，你真的那喜欢西洋歌曲的话，我建议你毕业分发齁，你就

0: 申请去分发到台中。我说为什么？因为台中那是很多美军在那里，很多 pop 在那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西洋歌曲在那里啊。然后你看又可以写英文，又可以写到西洋歌曲，这样我说好，我就填那个志愿，第一个就是台中。
1: 所以就很厉害嘛，就来台中了。
0: 对，就
1: 反正从台东来到台中。
0: 不是，我的机号空军机械学校是在冈山。
1: 哦，冈山。
0: 毕业之后我就分发到台中了。
1: 哦，了解，台东、冈山、台中。
0: 对。
1: 啊，就来台中待了多久啊？
0: 啊，民国六十年一直待到71年，71年是新竹巷灾嘛，啊，然后在乘胜追击又漂北七头狼，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要全省作秀，我就离开仙宝西餐厅，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上了年纪的都知道仙宝西餐厅，那是台中最大的一家西餐厅。even 民歌西餐厅那时候最红的啦，苏来啦、郑怡啦、施孝荣啦、梁鸿志啦、蔡琴啊什么，他们都有来西餐厅作秀。暑假的时候，因为暑假的时候生意很好，因为有最主要的那个大专兵，大专兵就是在那边啊受训的，成功岭两个月的嘛，所以我在那边唱西洋歌曲的时候，成功岭的那个受训的大专兵啊，他们礼拜六下午都会来西餐厅听我唱西洋歌曲。
1: 难
0: 怪我那时候红到、
1: 红透半边
0: 天。那
1: 是哎、重点是大哥啊，你不是唱的西洋歌哎？
0: 对呀、
1: 啊。啊，谁那最后红是唱台语？
0: 这个是因为西洋歌曲的关系，因为我西洋歌曲红了之后，就很多国内国外啦，都是什么很多日本的啦，什么都会来西餐厅听我唱歌嘛。就是有一次蔡振南，那时候他就听朋友的介绍。
1: 来听你唱西洋歌。
0: 对，他那时候刚好在学作词作曲、然后他就写了一首《新竹巷灾》，吹波刮秋糖豆，他一本来有吹老恩恩啊，离归了啊，家在那个刘艳艳的，啊，可是他没有录他，啊，他后来又找了一个女歌手，啊，他也是没有录，然后后来那个歌就摆在那，那蔡振南那个朋友，有一天去去找蔡振南聊天。啊，就聊到说他写的歌，啊，就找歌手那个他朋友说，哎、欸，你去神保西餐厅，我觉得吼，跟他开的宾啊，嘿哦，哇，一去神油歌，哎，想足好听，你也先去听看麦啊，说不定也 OK 啊，那样。
1: 嗯。
0: 啊，蔡振南就讲，啊，好啊，啊，伊就来，他一来的时候，刚好就我在台上唱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牛顿巴上来个 way open open open 的 sesame 那噔噔的，那个是最红的一首西洋歌曲，因为来宾都会点唱嘛。
1: 嗯，
0: 阿姨进来就看到我啊，他点那头毛 QQ 啊，那个就爆炸头，阿个留胡子，我三比八哈、哦，亮片的裤子，我家己听哦，
1: 我家己听啦，这厉害，
0: 用针啊，一针就
1: 练
0: 那个舞台妆呢。
1: 嗯。
0: 啊，那个头上还绑一个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头
1: 带、
0: 啊，就是用小珠子啊串的，可以让赏哎，连耍来七缸
1: 啊，连耍，
0: 每天都来，他每一次来就是点阿里巴巴，
1: 为什么呀？哪家爱去
0: 点？啊，他我不知道，他就很喜欢那一首歌
1: 哦，
0: 哎，啊，然后呢，第七天，然后他就在那个点歌单上面留一个纸条，那就写了一些字之后说我想有事情要跟你聊一下。
1: 哦、蔡振南大哥说有事要跟你讲一下。
0: 我看到那个单子啊，那就说我都
1: 吹，
0: 阿姨都跟我就聊聊之后，我有写几条歌啦，我想要吹
1: 歌手，
0: 来给我录这样。说唔知你有兴趣无？啊，什么歌？还是讲台语歌啦？我哦。哦、台语歌，
1: 你本来就是讲你要唱英语歌就对了。
0: 没有，我就说，哎，好，试试看哦。后来他就把 demo 给我，然后叫我回去练。回去我就练了几天，然后他就打电话来说，哎，那明仔载你来去那个
1: 录音室，
0: 嘿，然后就录完。你知道我录完的时候，他就放给我听，哎，我当场掉眼泪、我说怎么那么好听的歌又。刚才听是用他用吉他自弹自唱，
1: 噔噔噔噔，
0: 南无东出的。我说哎呦，这有原住民的味道呢，哎呀，很好很好，我就很喜欢了。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那录完之后，我觉得
1: 应该会红。
0: 没有，那个时候他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沈文成，咱这块片呀，吼，那。卖3000块吼，我请你吃牛排。

0: OK，OK，
1: 结果呗，
0: 破百万。这之前有一个就是谢磊了，谢磊谢磊哭出满杯破百万嘛。
1: 接下来就是新书香狼灾，
0: 而且是一个月之内啊。
1: 哎呀，因为实在太好听嘞。
0: 因为我恭逢其盛啊，那就我没有上过电视啊，这首歌没上电视啊，就是靠那个我们那个电台跟那个夜市在放，就这样了。然后他叫我说晨晨，哎，你在登台恭喜我，我过去干嘛？叫我帮忙包装啦、啊。因为外面排一排哦，整天都要买那个，就而且还限量，每个人哎25卷的那个卡带。
1: 那时候是卡带，对。哎，
0: 然后他们还有在外面还有看到吵架，为什么插队了？因为我多汗了，太累了，我要花钱，你我摆照顾完了。
1: 哎，真的好夸张，居然直接叫歌手去帮忙
0: 包装
1: 了。
0: 没有啊，我里要包，他都没有人手啊，我们也没有宣传部呀、啊，没有什么，我上电视还自己去呢。我接到电话啊，然后那
1: 人都有经纪人先带去，你都
0: 没？不，我自己呢。
1: 你一个人啊？
0: 我一个人，我第一个通告是上谁？就是张小燕的。
1: 哦，小燕姐、啊。
0: 我是接到电话嘛，在西安厅驻唱的时候，他说：“哎，你是沈晨吗？”我说：“是啊。”是因为你的歌哦，《心如上灾》《心是神之》在我们排榜第一名已经很久了。张小燕说：“为什么没有请这个主唱人来上电视啊？”他说：“很难找啊。”
1: 因为你没经纪人找不你啊、哦、
0: 哎呀，那就直接打到那个西餐厅找我嘛，我就打电话蔡振南说啊，蔡振南哎，我今晚你不赢啦，啊，你自己去。
1: 好的，这是沈文成大哥心思声人在红了后呢，就自己去上通告。后面还有有趣的哈，我们待会呢新闻过后再来继续听。好，现在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啊，要请您留意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呢，内外侧车道呢有铁片掉落哈，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这个铁片掉落下来的情形。那国道3号呢，目前哦在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进行施工，那北上呢，在这个240公里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135.9公里到138.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待会晚上9点，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会封闭施工，请大家配合改道行驶。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一名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要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刻启动警银联防机制。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后，发现账户已经遭警示，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员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防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却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男子变卖金是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3: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益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哈、哦，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啊。经警方哦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2: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跟中勤街口发生了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获报之后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路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无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无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中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5: 阳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初筛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9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事当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4: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期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7: 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

0: 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啊，大家的让贤啊，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1: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各地的气温，在新竹23度，后龙23度，台中25度。在田中25度，日月潭20度，古坑则是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5: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4: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
5: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4: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5: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4: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6: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7点到10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车流都是正常，晚上会有一个施工，在南下175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目前呢，在这个北上哦，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施工封闭，要请您呢往这个和美出口下来再回转一下哦。那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的240公里到231公里，珠山到南投服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晚上10点，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会进行施工。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在苑里到大甲哈，待会晚上9点，整个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所以晚上9点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呢，在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整个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下来哦。
2: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收听

0: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呢是沈文成大哥，刚刚呢也告诉我们哈，他代言70岁换照。阿哥五一嘿，为什么变形？
1: 我会在夜播国际什么城市？
0: 对哦，阿哥吼，伊讲到伊较早是安怎从唱英文变唱台语，就是
1: 蔡振南、
0: 蔡振南大哥影响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哥你即马呢，台语歌呢红的这么多啦吼，啊你搁爱唱英语歌，啊你的演唱会要安怎安排？
1: 啊，演唱会安排

0: 有三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台语的，就是因为我演唱台语歌曲起家的，所以讲心里想在漂泊起来，我要先做做高丽轮椅，打一条手巾啊，咯小剑仔啊，啊了开始就有国语的嘛。哎，我写小河之歌得金曲奖，广式啦，人人的心上人，原住民的国歌黑龙舞。
1: 原住民国歌的时阵，会开始大家做会跳嘛？
0: 哎呀，大咖也在跳了。啊，然后呢，就是回到我那个西洋歌曲的时代，所以我的经典的 Hotel California 啊，加州旅馆嘛，啊 ，Temple 的 King Slow Hand 啊 ，Dancing All Night 哦，那个时候那一阵就我三七三的点播率第一名的，点唱率第一名，
1: 你就把那点唱率第一名的
0: 对都拿出来唱 ，Jenny， 啊，因为这首歌 Monta 他去美国旅行的时候。所写的歌，然后那时候我听到好感动，我就这首歌就我给我的印象就是说，我也要像他一样，以后到哪里去旅行，我都会写一首歌这样，一面旅行一面写歌。
1: 哇！
0: 所以你看我这辈子，出了两个外景呢，宝岛宴大跟大冒险家，我写了多少歌？我所有的歌都是在歌词时候写的，
1: 所以你是学他的，对。
0: 对，
1: 而且这次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呢。你的那演唱会的名字呢，叫做《小琉球情歌》。
0: 对对对，
1: 啊，《小琉球情歌》你几天还想说嗯，这应该是小情人呢，但是不是呢，对不？
0: 哎，对，这《小琉球情歌》就是我下午那个怪走裂了。
1: 哦，那啊，那
0: 小林
1: 啊，
0: 小林男的啦，伊在我的西餐厅驻唱的时阵，伊是青年高中高一影视科啊，因同学吼，因规定那拜六吼，啊是礼拜。
1: 拜六，听你唱歌，
0: 弄个规定哦，十几个哦，弄来听我唱歌，我就这样认识。然后后来他当完兵之后，就来当我的助理。在他念书的时候，就常常来帮忙了。而我开始做秀的时阵哦，阿姨的也搞倒茶缸，然后我就甚至到后来我去出外景，他都会帮我背东西呀、啊。记得他那时候拍《大冒险家》，我就带着他还有那小徒弟啊、慧宇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小琉球拍外景。这记得画面是这样，就是刚好那一次碰到台风天滞留嘛，拍了三天以后，然后台风没有传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滞留，那时候风雨啊都一直没有停嘛，新岛的那个树木啊，就帮他们移开，就坐着啊，那我还是当那个播报员，电视那个现场那个转播呢，那底上面我在哪里啊？这外面的浪啊多高啊这样的、啊，这边有很多那个船都翻了这样，我真这样报啊。还有很多就是很美丽的画面啊，去海边啊，就像我们去那个就是威尼斯海滩啊，那个现在很有名的、啊、那沙滩那个贝壳沙很漂亮、啊，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然后他退潮的时候我们就。我们几个啊，我就我助理啊，小林啊，还有小徒弟啊，然后那个暑假来跟我们一起玩去拍片。过了十年之后，我又主持了宝岛宴大钓鱼的节目，我又再次回到那个小琉球啊，在小琉球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老地方，然后我就看了，我就见景伤情，我想到哦，以前多么美好的那个岁月了啊、哦，时光这样。因为小林他已经在39岁是因为感染海洋弧菌吼、哦、三天就走了，小徒弟为了长大出国去念书回来又也结婚了，现在小孩子也上小学了，很大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剩下我一个还在龙溜连这样的一个，
1: 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感觉。
0: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从那个东港这样出发，然后那小琉球那这样一回来这样，然后。我就这很多前尘往事啊，就是我就在那民宿那边，我就写了这一首《小琉球情歌》。
1: 嗯，
0: 因为我出外景，我都会带吉他。
1: 哇，
0: 哎，然后小吉他不大的啊，但是就会唱，我就一直放着啊。有，你知道我第一次上电视唱也是在小燕的节目，就是他小燕有约，
1: 嗯，
0: 那个节目我就唱阿咪老师那时候我就唱给他听，他听过一次，当场现场就帮我编曲了。
1: 哇，
0: 所以你若讲伫诶，即个演唱会内底歌短短啊啦，啊，但是就是跟小燕姐那个节目我唱的那个感觉一模一样。
1: 嗯，
0: 所以这首歌等于献给说我以前那个大冒险家那个节目，来献给我们小琉球，带给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1: 还有你那个可爱的助理，
0: 对，小林他是这样，他是很一个活宝。出外景之后，大家跟工作人员都打成一片的。他是开心果一样，所以导演都会安排一些桥段啊，
1: 让他演，
0: 很 nice 的一个人啊，很乐天的、啊，送他去灵骨塔有没有？那天晚上回来，我就做了一个梦，我就梦回到那个灵骨塔那边，啊，就是在那灵骨塔门口啊，那就。

0: 排了一排人，他站最后一个，然后他穿什么呢？穿济公的衣服。他讲的是什么？哈哈哈，我主有啊，哦，你管不到我咯。他就很快乐这样的，我说哎，这样很好，他那一个很好的归宿。虽然短短39岁就走了，我是也谢谢他，就从开始默默无名，一直陪到我
1: 走红的一段，他都帮忙你。
0: 有啊，以前我管空地做，伊拢管卡邦啊，007的管个道光。嗯，
1: 真的很感人呢，所以这个往事真的是历历在目哈。所以这一次特别小琉球情歌，就是要献给在小琉球美好的回忆。
0: 对对，
1: 大哥，你的生命当中老是会遇到一些
0: surprise，
1: 真的。而且你看，你也是有求必应，人家跟你讲说，大哥，我爸爸喜欢听《行书下郎斋》，你就把它排在第一。然后有日本人跟你讲说，哦，这首歌都没人唱
0: ，Jenny
1: 你也唱了。哎呦，真的是人好好哦。
0: 我是刚刚在秀恩呐，
1: 真的哦，
0: 喜缘，我这个缘分哦，一闪即逝。而且你如果我没有唱，等于这个缘没有了。我就觉得说这个火花就给它变成一个火，给它绽放出来，
1: 真的是很棒啊。大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中部的演唱会什么时候啊，去哪里呢？
0: 就是5月16日下午3点齁，在中心大学惠春堂。
1: 5月16日是礼拜六，
0: 礼拜六
1: 嘿啊，下午的3点
0: 是哦，
1: 在哪里呢？
0: 中心大学惠春堂。
1: 大哥，这是你连续几年的演唱会？
0: 4年的，
1: 第四年了哈。
0: 所以这一场是第9场，
1: 就是每年变成一种约会这样子啦。
0: 对，
1: 因为哈，你都很保养自己呀，哈。
0: 对对对。
1: 对啊，你看不烟不酒不辣，然后都自己带养生茶，对吧？
0: 其实我有看外国的那个天团呐，你像那汽车上的。我会唱到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 baby You were made for loving me 那个他们80几岁的，
1: 还在唱
0: 还在唱。你看Guns N' Roses 有没有，他也是现在还在唱。
1: 哇，所以要当他们为偶像。
0: 对啊对啊，
1: 我说
0: 他们还全世界巡回耶。
1: 对啊，
0: 然后你看那个下面的那个
1: 观众
0: 看的都像眼泪这样流流流，
1: 好感动，
0: 因为他们的青春岁月了。
1: 所以沈大哥就是要向往这一些艺人们。
0: 对对，
1: 80岁还在唱，所以呢，就是要给大哥支持，让他可以继续唱下去。5月16日呢，下午3点在中兴大学的惠春堂。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沈文成大哥。
0: 哎，谢谢沈燕燕，
1: 拜拜，
0: 小燕燕，
1: 谢谢。沈文成大哥真的非常可爱，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跟他聊，然后他都会聊到，就是把他所有的事都跟你聊，很可爱的一位大哥。好的，现在在沈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口呼叫道哦，这个内外侧车道呢是有铁片掉落下来，而目前呢在国道3号，就是在南这个北上哦，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施工封闭哦，那你就往这个和美方向下来之后呢，再回转一下就可以了。那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240公里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227公里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晚上10点开始施工。那国道3号南下哦，是在苑里到大甲，苑里到大甲晚上9点会封闭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哦。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整个封闭施工，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就差不多够存12分钟。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整个主线车道就要施工封闭，要麻烦待会呢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国道1号南下在175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的内外侧车道晚上10点开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我们没有沈文成唱的英文歌，但是他有提到这个指针姐妹合唱团所演唱的 Slow Hand。

这是来自指针姐妹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Slow Hand。 好，现在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也就是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的内外侧车道，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因为有铁片掉落下来。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待会晚上的9点钟，待会晚上9点钟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呢主线车道会进行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剩下就存气魂经都被开始进行啊。那国道3号南下135.9公里到138.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哦。那北上路段呢，这是在国道3号240公里到231公里珠山到南投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在国道3号北上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那国道3号北上哦，在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呢是施工封闭，驾驶朋友呢可以往和美出口下来再回转一下哈，这施工也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那至于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泉路方

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就是来自 Eagles 原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otel California。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0: 行馆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有机车误闯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外线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线东向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施工，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八里二到八里一交流道这里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片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

0: 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0: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2: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金鸡歌剧团的团长林美乔。想到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他们一世人都是在经营这个歌剧，也因为他们经营歌剧放给我，我才有今天这个成就继续传承下去。不过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大的希望就是说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外国出头，可是环境上造成变成说他们就没出国离去，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最大的遗憾。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建立是谁，在我们爸爸妈妈还够很健康的时候，有机会就要多多陪伴他们去出头，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5: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7: 咖喱安全用心行。
8: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哦。好， 好，今麦的国道三号南下路段院里到大甲整个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

驶朋友改道行驶，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35.9公里到138.5公里，郭西五福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在240公里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福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施工封闭，那所以您可以往这个和美出口下去，然后再到平面道路回转一下哦。那至于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口湖教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那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就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有路况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的电话来听。这是郭庭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人生人生人生》。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来关心一下明天天气的状况，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曾章成来告诉我们。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环境是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各地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看得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跟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的下雨几率可能也会稍微增加一点点，那其他地方大致上天气都还是不错的。温度部分，明天温度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会来到29到30度，那西半部普遍会在31到33度，部分靠近山区的还有河谷的部分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大家明天白天外出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个，多补充水分。那另外是晚上的温度大约是20到24度，感受上还是稍凉一些的。那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地区还有明天中部的清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明天就是一个自热就对了。
3: 对，
2: 好，谢谢，拜拜。
3: 对，拜拜。
2: 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原本内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那公路段已经排除了干系啊。现在在国道3号哦，南下135.9公里到138公里，西湖湖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以及南下的苑里到大甲，整个封闭主线车道没有办法通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继续在国道3号北上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施工封闭，你可以往和美出口下来，再到平面道路回转一下。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哦，待会晚上10点钟，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开始进行施工。国道1号则是南下175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也会轮流封闭施工，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开始。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这是来自关浩德跟关诗敏双关所演唱的《海岸》，再次海浪海岸。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呢，就是南下 135.9 公里到 138.5 公里郭西湖服务区哦，这个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在进行施工。那南下的苑里到大甲整个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这是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整个主线车道南下是整个封闭的哦，没有办法通行，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施工封闭，你可以从往和美出口下来再到平面道路回转。那此外呢，就是

在国道一号呢，在晚上的10点南下175公里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也会轮流封闭施工哦。为了要守护大家的安全，云林县政府在5月8号礼拜五上午的9点，在林内乡的林北村跟平顶村周边呢，要举办一场草岭堰塞湖的灾害防救疏散撤离的实兵演练。演练当天上午9点到10点，同步会测试播放海啸警报音符，另外基地台发送的国家级警报简讯可能会一波涵盖。带到邻近的南投县竹山镇，那您可能会遇到两种状况：第一是您的手机会突然响起哔哔的灾防告警简讯，这是测试声；那第二就是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会鸣放特殊的海啸警报音符，甚至于还会有警车沿街广播劝离。提醒大家，听到这一些警报声，千万不要惊慌，这只是演练测试，请大家维持这个正常的作息就可以了。那另外，为了配合演练，5月8号当天早上，在南云大桥以及林内乡集结点周边，会实施局部的交通管制，请刚好要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警察同仁的指挥引导。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灾害。云林县政府祝大家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韩新修订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的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调为敌对国的内容。专家认为，新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虽然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3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3: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坚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湾会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2: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景广记者林一成台北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今天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3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柔纯报道。
4: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感体验。
5: 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他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 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作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4: 这次活动共有7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经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期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7: 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大家的让贤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6: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

0: 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在大学教英文，我的名字是 Charisma。 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妈妈每一次煮完一桌菜，自己总是最后才坐下来吃，长大才明白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妈妈不太会说好听话，她表达爱的方式是在出门前硬塞在书包里面的水果，是半夜偷偷起来把忘记关掉的电风扇关掉。妈妈，我不一定每一次都说得出口，但你给我的那一些爱我全都收到了。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用一辈子的时间把我们这些孩子放在你心里最前面，却把自己永远都留在最后面。母亲节我想大声告诉你，妈妈我爱你，您辛苦了。最后我要祝福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5: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7: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不会怕身为听众朋友，甲爱阿妹十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135.9 公里，待138.5 公里，过西湖湖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是封闭，请您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240到231公里，珠山到南投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哦，晚上10点内侧跟中间车道也会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你可以往这个和美出口下来，然后再到平面道路回转。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5公里到177公里，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呢，晚上10点会轮流封闭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文兴路外侧也有施工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信田来未所演唱的 Through the Sky。

0: 这是来自信田来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Through the Sky。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目前车流都正常，晚上的十点钟呢，南下175到177公里的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而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35.9 公里到 138.5 公里过西湖湖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整个车道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南下苑里到大甲是施工封闭。那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到231公里的竹山到南投副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施工封闭，那你可以往和美匝道出口下来再回转一下。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晚上十点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会封闭施工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哦。那目前蛮多个施工点哦，麻烦您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重要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今天靠着林昀儒、冯毅欣跟郭冠宏联手出局，中场呢3-0完胜丹麦，如愿锁定八强席次。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进入淘汰赛阶段，台湾男团以名古屋亚运阵容为班底，由世界排名第七现年24岁的台湾一哥林昀儒领军，搭配冯毅欣、郭冠宏跟洪敬凯以及徐玄嘉等年轻好手，昨天对战塞尔维亚顺利过关之后，台湾男团今天面对丹麦力拼抢下八强门票。这场开打之后，台湾男团改由冯毅欣打头阵，首点单打面对33岁的老将葛罗斯，没想到冯毅欣状态不佳，前两局都让出，眼看可能无缘替台湾男团先持得点，冯毅欣从第三局开始发动攻击，不仅呢以11-7、11-8扳平分数之外呢，更在关键第五局顶住压力，以13-11完成让二追三的这个逆转秀。那第二点单打则是上演一哥对决，由林昀儒对战世界排名第16的林德。那就算首局以7-11让出，林昀儒呢逐步找回状态，接连以11-4、11-3拿下，加上第四局克服落后的劣势，再以11-9帮助台湾男团呢握有2点的优势。那负责第三点单打的17岁新星郭冠宏面对左手持拍的拉斯穆森，展现了绝佳的载制力，即便双方前两局打完各取一局哦，那郭冠宏还是稳扎稳打，以11-7、11-6让台湾男团锁定胜利，如愿抢下八强门票。接下来我们要将面对的是瑞典跟克罗埃西亚对战的胜方。男团呢晋级八强，女团就比较可惜了。那女团呢在16强对决香港，虽然叶一田两度扳平战局，最终我们还是以2-3败下阵来。我们昨天女团32强以3-2血胜波多黎各，那今天一样由世界排名第138岁小将呢彭昱涵打头阵，她苦战四局3-11、12-10、7-11、8-11不敌世界排名35的香港一姐啦杜凯瑟，那这个遭到对手呢先下一城哈，就是呢对方呢已经握有一点了啦哈。好 ，sorry， 改一下哈，这个是杜凯琴才对哈，就是不敌香港排名的一姐杜凯琴。那世界排名45的叶一田呢，随后面对世界排名第82的苏梓潼，克服了首局9-11让出的劣势，接下来呢以11-7、11-6也取得了优势，可惜没有关门成功，以6-11又被对手扳平。第五局两个人激战，叶一田稳住阵脚，11-7脱颖而出，也帮助台湾抢下第二点。那第三点是由世界排名第159的陈思宇对上世界排名第96的吴永林。 陈思宇先胜后衰，11-6、2-11、13-15、5-11败下阵来哦。那叶怡田第四点再度上阵，他面对香港一姐杜凯琴，虽然11-5先下一城，但接下来陷入苦战，8-11、4-11让出。不过呢，叶一田呢展现了最佳的韧性，第四局再以11-9延长战线。第五局两人有来有往的，叶一田顶住了压力，11-7胜出，帮助台湾女团逼到第五点。那可惜关键的第五点呢，彭昱涵没有办法延续气势，以11-13、9-11、4-11不敌苏梓潼，以直落3吞败。

再看一下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后劲十足，历经两个小时三盘的激战，中场以7-6、3-6、6-1爆冷扳倒了澳洲第二种子劲敌普雷斯顿呢，连闯两关晋级江九女网八强。这项 WTA 125等级的职业赛事正在中国江西举行，梁恩硕初登场就横扫地主20岁的新星任玉飞，第二轮强碰排名高居126的普雷斯顿，临场拼出顽强的韧性，开赛抢七拉锯这个先持得盘，尽管年轻对手第二盘第四局突破顺势扳回一城，战线拉回这个决胜盘的梁恩硕回稳灭火，盘中呢接连破发，连下五局，辛苦赢得胜利。那最后将要跟日本19岁的好手呢木下琴杰呢要争夺决赛的门票。那双打战况呢，李宇云跟中国的李宗玉7-6、6-2打败了俄国的组合。那八强将要对决李雅欣跟中国的叶秋雨。那另外无锡男网挑战赛上演了台湾内战哦，因为呢这个徐修跟日本的渡边胜太历经了抢食的激战，以1-6、6-4、11-9大逆转庄吉生，跟日本的上山海斗惊险呢挺进双打八强。这项 ATP 印地挑战赛是在中国江苏举行，两组台日搭档呢继上个礼拜在九江挑战赛呢八强再度狭路相逢，徐玉修跟渡边胜太呢延续五天前对战的气势，尽管今天开赛热机比较慢，让熟悉彼此打法的庄吉生上山海斗两度破发一路领先先得一盘哦。那第二盘呢，徐玉修跟渡边胜太重振旗鼓，不但克服1-3的落后，更接连双破发动反扑倒杆四局扳回一城。那上个礼拜九江联手拿下亚军的徐玉修跟渡边胜太后劲十足，在抢食又拼出了韧性，6-9顶住压力，连续化解三个赛末点，最终戏剧性的倒杆五分出现。再看一下棒球消息，日本职棒今天有两位台湾选手出赛，东北乐天宋家豪0.1局失掉一分，中段的个人连9场出赛没有失分，而另外呢奇遇西武师林安可呢则是代打出赛，满垒时刻遭到3振。宋家豪今天面对北海道火腿斗士队，在第6局1-1平手的时候登板，面对两人出局一垒有人的时候登板，结果先对轻功信太郎投出4坏保送，接着呢被雷耶斯敲出安打丢掉一分，算在前任投手内心龙的账上，之后又被野村佑希敲出2垒安打再失1分，就是自己的责失分了，最终让史哲宏泰呢敲出滚地球出局才结束。那东北乐天呢最终2-12败给了火腿队，宋家豪0.1局被敲出2支安打丢掉1分，自责分率上升到1.8。而西武队上福冈软银鹰队7局攻下2分，两出局满垒的局面，林安可上场代打，面对右投铃木豪太，虽然缠斗了有8颗球，但是呢在这个2好3坏的时候呢，第9球挥棒落空遭到3振哦，那打击率现在是2.08，不过还好西武呢以10-2拿下胜利。再来看一下115年全大运的这个田径赛事，持续的在中央大学田径场举行，众所瞩目的400公尺跨栏赛事传出捷报，代表台湾体大的林仲威跑出了49秒28，不但是再度达标名古屋亚运参赛标准，也打破了由台湾体大学长陈杰所保持的49秒54的

会记录。林仲威去年在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跑出了49秒，达到亚运参赛资格哦。但接下来赛事成绩都没有办法有再更多的突破，

林昭威原本把目标放在周末在大阪木南道校纪念田径场先参加全大运哦，希望能有2到3个栏架可以以13步通过，虽然没有达成技术目标，但秒数令他满意。他期许接下来到大阪参赛的时候，面对更多的跑者，能够跑进48秒的这些选手，能有更好的表现。女子组部分，代表台湾师大的钟欣如跑出58秒09拿下金牌，但她对自己的表现不甚满意。她说原本希望打破这个佩金老师的记录哦，但跑过终点看58秒有点失望。她强调可能是因为累积了疲惫，导致后半段有些难跑，接下来她会加强后半段速度，挑战亚运能够站上颁奖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135.9公里到138.5公里郭西湖服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要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6点钟之前，如果你原本要预计要走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的话，就要请你改道，因为施工封闭。那国道三号在北上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你可以往这个和美出口下来再回转一下。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待会马上从10点钟要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75到177公里大雅道台中内外侧车道，也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呢会进行施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待会呢晚上的10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10点01分，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43到41公里，外侧林口 B 到林口 A， 还有北上7.6到69.6公里的高架阳明段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中寮的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国三北上的加东入口匝道的坑洞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会大道有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标线绘制的工程，台六二的双向0到28公里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滩堵塞的外线有施工哦。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更换。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

0: 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S.H.E 这首歌叫做《怎么办》。
1: 10:12，
0: 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有变热了，对不对？蛮明显的。那这边上线要看到呢，哎，国道3号哦，南下的部分，院里过后到大甲，在路网头上面呢。显示说是封闭的，我这边经过的时候要再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Man Child。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2: 哦，
0: 哎，还不说在哪、啊？

0: 想了杰伦达，
1: 这是柯有伦还有安心亚合作的叫解放浪漫。手机想了杰伦达来，就听杰伦的歌吧。淘金小镇，周杰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福德隧道外线施工，这边要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哎，这边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三北上和美要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火灾南下，院里到大甲逐渐封闭，这边要请你改道哦。那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在国一北上，哦，更正，国一南下这边呢，在内湖过后，时速比较慢一点了，不到40公里。好，另外国三，这是在南下呢，木栅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看起来这几个地方现在比较慢一点，要注意了。这是王嘉怡的歌《自然变态》，那待会要进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告诉你天气状况。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台湾明天仍然是属于偏东南风的环境，各地都多，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见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所以明天在山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状况。那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提高一点。温度部分，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有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左右，部分南部的这个金山区可能会到35到36度，所以明天外出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要特别留意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措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0到24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偏凉的。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整天的马祖地区，还有明天清晨的中部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还有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2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口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柔成报道。
4: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5: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4: 诊所报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邻近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7: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

0: 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例庭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1: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未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
2: 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中央银行公布我国4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4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4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
4: 外资在4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4月份大致还是平稳，4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3: 截至4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毒价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价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玉成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价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
6: 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被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好，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好，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2: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罚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
7: 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义成报道。动物不是商品，
8: 生命不能消耗，提高虐待刑责。
9: 提高虐待刑责。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10: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 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熊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7: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

0: 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也施工。

刚听到的是罗莎莎跟龚靖雯的歌，叫做《放过》。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上9公里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一的北上王田路段了，中线车道有辆自小客车严重的摇摇晃晃，车牌是0071结尾的，看到它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那今天晚上国道3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咯。

我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我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改道行驶。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你还是你吗？等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经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院里过后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是没有办法走的，那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5: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世纪末寂寞》，就在周末北流开唱了两场，台61线南下 257.9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

大嘴巴歌曲我就是喜欢你。11:20，台61线南下257.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再来国一五股交流道，这边北上了解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没有。

爱上现在的我，这是严艺阁还有高尔宣的合作。11:27，好，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苑里开始呢，一路到大甲市主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没办法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请你改道。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今天晚上国道3号要注意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那再有个事故消息啊，国一南下 34.1 公里过五谷，有小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啊，所以国一南下过五谷的朋友呢，要往外侧来移动了。这首歌来自谎言留声机，叫做《公路电影》。

这是曹格的歌，叫《寂寞先生》，就大学时候的歌，去 KTV 都会唱的，当时还唱得上去那个高音，现在没有了，不行了，不可能，这个音真的不可能，太高了吧。好，国道一号南下 34.1 公里，过五股，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要小心一下。好，这边啊，新北市新庄区说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有淹水啊，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说全线车道只供公车通过，所以车辆请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哦。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啊，麻烦你改道行驶。

5月6号帮你会诊完整啊，不对，5月7号了啦。5月7号12点钟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 Live 拉活，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注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谷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哦。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新北大道和武功路口，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新北大道和武功路口，这个是在这个新北产业园区捷运站这里了，哦，就是捷运站这边，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不晓得什么状况，那目前是封闭了武功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只有公车是可以过的，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麻烦你改走新之六路来前往五股工业区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儿合作的歌，叫做《请你离开》。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小客车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务必小心。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改道行驶才可以哦。

12:20，你刚刚听到的是清醒梦乐团的歌，叫《常态》。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4.1公里，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今天晚上国三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中。

郑一农清迈12:27，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要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就是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淹水，怎么会淹水？不晓得什么状况，改走新支六路吧。往五股的产业园区的话，

0: 会到底会早起退刚是两笔雪翠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曹雅文歌曲《波苏瑶》，12:38。国道3号在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这边要改道了好吗？排除了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事故，这边排除喽。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

邓紫棋歌曲《Find You》，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你自己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

有淹水，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国道二号往西九公里到七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他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是故事细腻。

来自陈奕迅，歌曲叫做《男人的错》。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待会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最后是胡夏，歌曲《静电》。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北上哦，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好，国道三号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07，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凌晨一点多了哈，夜间过了一半多一点去了，哎，不知道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是否都还顺心，哎，体力是否都还 OK 呢？好了，幸好了，今天比起昨天呢，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对不对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哈，这个夜间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哈。这个从南到北呢，大概是北部地区20度啦，20-21度，算是蛮舒服啊。看起来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有23-25度。啊，但应该也不会太闷热了哈啊，所以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应该比起昨天负担小了很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夜间开车仍然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跟着逸勋今夜最开心，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既然今天放晴了啊，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就要送上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在省道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五股国道一号五股北上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哦，那进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是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安坑中和隧道也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看起来今天国道还是有不少这个道路缩减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

0: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啊，这个每天工作出发的地方，事实上也是最后要回去的地方，对不对啊？每天工作从家里出发，然后呢，最后工作结束了啊，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也要回到家里休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离开家工作，然后回家休息，务必要安全的开车，好不好啊？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了。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哦，这里入口的槽化线上小心啊，说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怎样哈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里说路面有淹水的状况。哦，今天没有下雨哈，这可能是有什么样子路面的状况进行淹水了哈。那么这里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哈只有提供公车才能通过。那么其他车辆呢要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再次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淹水哈所以呢，这个为了保护其他汽机车朋友的安全，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市区的工程呢也要请您改道的，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咯。
1: 好可爱呀、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歌曲《好日子》。

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刚刚听到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好日子》，之后是客家的乐团 Honey 好日带来的《庄下》。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虽然说呢，这两天尤其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礼拜四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的一天。但是呢，天气最稳定反而要飙高温了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屏东部分地区了哈，没有到全部的县市呢尤其靠近

山区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呢。今天白天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哈，这个户外活动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免热伤害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这个各地也都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在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哈，因为会有机会哈，因为这个热力对立作用之下呢哈，造成短暂阵雨，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而且呢，在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各地区普遍高温都可以到达30度这个靠近山区的平地甚至有可能出现34、35度的高温。紫亮线呢，各地紫外线呢，在各地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哟，做好防晒啦。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入口槽化线，原本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现在看起来是排除了哈。寻人启事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倒数》。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0: 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王子公主的结局成了假，而你还在寻找幸福快乐吗？快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帮警广按赞分享，让警广写入你的生活剧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大家好，我是 Danny 许嘉玲。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在进行哈，这里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哦。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这个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工程台62线在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有会经过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这些隧道外侧路这个路侧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很耗费体力呀 对，一定要耳聪目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呢，不要疲劳驾驶，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要睡饱，对不对？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呢，明明是睡觉时间了躺在床上其实非常累，是那种你要是眼睛一闭呢大概几分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好想滑手机再累还是把手机给拿出来，躺在床上滑个没完没了。结果呢这个等到真的该睡觉的时候，这个看一下时间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也叫顾哈结果呢，压缩到自己的睡眠时间，反而隔天更累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报复性熬夜啦但是呢有这个医生呢倾向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舍不得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为什么越累反而越不想睡觉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机制人在疲累的时候负责理性判断、自我控制的前额叶功能会下降你在很累的时候，事实上你脑袋应该很理性如果你不是那种就算眼睛没有闭起来都随时会睡着的那一种累事实上你脑袋还有办法思考，就是我这好想要放松，因为其他时间工作照顾家里这个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像都是被逼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或者是要做出某种的这个成绩，这种感觉好的，对不对就算工作出现了成就感，好像这个成就感跟滑手机带来的满足娱乐感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蛮需要一天播个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那种有耍废的满足感，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性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把手机给放远一点乖乖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酝酿睡眠情绪了，这时候自制力比较弱，所以呢人就会很容易跟着当下的冲动走这时候很想要放松娱乐一下，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始滑短影音这个看 LINE 玩游戏等等的，这其实是在补足白天缺失的满足感当然如果你是夜间工作的话那可能就是补足你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专心然后没有办法获得的轻松感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持续的声光还有刺激蓝光的刺激，事实上会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在活跃的状态
啊，无限更新内容呢，让人很难找到自然停止的节点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大脑其实原本很累了，你只要有自制力的躺在床上几分钟，可能就会睡着了。结果越滑呢，你的身体其实是很累，需要休息了。但是当你真的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却睡不着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反而会越来越晚啊。这个事实上是让自己越滑越累的假舒压。虽然说呢，戒掉假舒压哈，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呢，其实也有心理咨商师建议了哈。解方也不一定只是靠意志力，就是说我这个规定自己手机不准拿起来，我就是要把自己哈把手脚绑起来哈，躺在床上好好的睡觉。与其对抗本能呢，不如设计一个让自己能够停得下来的节点啊，能够自然而然，我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要睡觉最舒服了哈。啊，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收尾的时间啊，比方说你可以比平常提早15到30分钟啊，原本呢、啊、可能凌晨1点要睡觉的啊，你改成这个在12点半开始准备啊，那这半小时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啊，看是你要放松滑一点点手机啊，但是还是要记得克制一下，有那个滑手机的满足感之后就要把它放下来，建立固定的睡前的流程哈。事实上呢，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滑手机啊，你大脑还是会接触到很多的蓝光，还是可能会睡不好哦。所以呢这个咨商师心理咨商师建议啊，你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开始不滑手机，但是做一些固定简单的动作，让自己能够开始进入到睡眠的情绪里面。比方说你可以翻个几页的书，或做个简单的伸展啊，然后呢，与此同时，你可以拉开自己和手机的距离，把手机呢放在床边拿不到的位置啊，而不是手上或是枕头旁边，减少呢你要是翻来覆去无意识要把手机拿起来滑动的这个冲动哦。然后呢，但手这个同时手机也要把这个闹钟打开，对不对啊？要不然你该醒来的时候你就又醒不来了。而且呢啊，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把闹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等到你要醒来的时候啊，你就为了要把闹钟关掉，你必须爬起来啊，走过去拿你的手机，那你都起床了，你就比较不会赖床了，对不对啊？那最后呢，你要开始练习短时间不带手机，习惯手机不在身上的感觉，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啊，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不需要手机，你就可以专心的缓解疲劳，来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来自王谦这首《向日葵》的话，1:45，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哦，因为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全线都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我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哈有半半轮流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流。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

来自 TPE48 这首歌曲《还会想想你》，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过林口 A 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71.6到69.6高架杨梅端，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KBTOP 带来这首歌曲 Polaroid， 时间是凌晨的1:57。稍待会儿两点整还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One Direction 这首 More Than Thi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上了国道1号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17.3 到 18.5 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细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实行工程，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5北上的 8.8 到 6.5 过彭山隧道一直到过了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的 10.6 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

分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二一直到八里一有标线的会社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还有朋友们行经以上几个隧道呢，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一号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来替代行驶也是可以了哈。那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哈统一都从和美的方向先下匝道。那么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国三南下的 135.9 到 138.5 果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0到231竹南到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27到224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好，今天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北中南都各有一些，要麻烦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这首 Eternal Sunshine。

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请朋友们随时要检查大灯，不但要开如果朋友们使用过远光灯，也要随时切换回来哈。那么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您正确的使用方向灯，确实的打方向灯不要呢你要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呢平常其实这个路线直直的在行走的时候又打着方向灯，让其他的驾驶非常的疑惑啦。总之这些开车的小细节都请朋友们随时要保持警觉咯。

今天是五月七号，已经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朋友们啊，有没有因应规划一些家族旅游、家庭旅游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呢？就算这个礼拜没有连假啊，就是一般的周休二日，但事实上呢，高工局也预估哦，这个周末呢，国道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0万车公里啊，是比一般的例假日可能会多5%到7%的车潮。啊，这个高工局呢，届时会针对几处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啊，包括南下的桃园、新竹、彰化，啊，还有周日呢，这个北上的车潮可能会比较多，啊，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的

南投，还有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竹、桃园等地呢，朋友们经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匝道啊，或者是这个转接道哈，可能都要多加留意，会比较多车多的状况。那在周末两天呢，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啊，以及例行性的养护作业哈，只有保留紧急抢修，还有不影响主线车道的交通工程了哈。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国道5号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是一般周末哈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都会实施，所以提醒朋友们，车子记得坐满3个人。才能上路了哈。那么高工局也建议呢，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啊，节省并且省下一些塞车的不便啊，让你呢可以开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上网查询即时路况啊。当然在开车过程当中这个高工局也提醒，绝对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不要酒后驾驶。哇，最近这几天呢，看到新闻呢，好像毒驾这个议题，越来越严重了哈，也绝对不要毒驾啊！这个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都非常重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起来喽。

五月呢，除了有母亲节之外，哎呀，五月哈，整个月都是报税的季节啊。虽然说还有这个，因为五月也才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说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过呢，财政部也要提醒哈，在这个报税的时节呢，诈骗集团也有可能会趁报税期间变得更活跃，常常以退税或是补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呢，你一定要多高提高警觉啊！这个在全165的全民防骗网指出啊，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有假退税的通知，或者是假冒国税局催缴，或者是假的官方网站呢，让你点进去才发现，这个钱都付了哈，才发现根本就上当了，很多的诈骗讯息呢，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连结来传送，这个让你呢，被诱导哈，点进去，然后输入个人的个资，就会进一步再造成财务的损失了。所以呢，这个财政部持续提醒哦，你要上网报税，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的网站，这个结尾通常都是.gov.tw， 所以呢，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网站的真伪啊。事实上，政府单位是绝对不会用电话啦、简讯啦要求你来提供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是指使你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你在操作 ATM， 事实上就是在进行转账这个是不可能借由 ATM 的操作领到补税这件事情哦。这个补税呢，事实上也有固定的时程，所以呢，在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三不原则还是要掌握好。首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轻信简讯的通知；最后，不要随便提供银行资料。

而且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呢，在上个月四月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仍然多达13000多件啊，接近14000件哦，财产损失金额加起来事实上也有49亿元左右。有许多的县市呢，受理的案件还有财产损失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显示呢，诈骗的问题持续还是很严峻啊。观察在这个每天受诈骗的这个类型。

呢，包括像是网络购物诈骗还是占最大宗。然后呢，哇，最近哈、投资的这个议题非常的热，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相关投资诈骗的一个财损金额也是很高，每天呢 这个统计出来呢，假投资诈骗受损的金额都是最高的。其他呢这个假金警的诈骗呢或者是一夜市网站的诈骗呢，都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提醒朋友们不论是在网络购物，或者是五月现在进行报税的季节，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哈这个看到有不明的连结这个要你加陌生人的 LINE 或者是呢要你到 ATM 进行转账或者是要你提供银行账户等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哈，拜托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三个数字，你随时拨165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呢，来协助你进行查证，不要造成财务损失咯。来自 TEN 这首歌曲《把谎话当永恒》。

0: 灰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0: 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213公里过雾峰系统，有很多的重机骑上来，持续往北在骑呀。这个大概是几分钟以前通报进来，现在可能过雾峰系统了，但是以现在的法令，这个国道上面应该重机应该还是不能上国道的这个希望这几位重机朋友赶快安全的离开。我们这里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今天施工还不少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还有北上的240到231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郭庭云跟曾伟忠合唱这首歌曲，叫做《刚完一心》。

来自郭婷云，他最新的专辑《高鬼吹高》啊，这个是以他的生日来当做他的专辑名称啊，和他的这个学长曾伟忠一起合唱这首《高木丸一心》。郭婷云呐、是这个歌唱选秀比赛出道的哈。不过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还五度五关。这个从小就这个展现他的歌唱天赋。不过呢，郭婷云的爸爸事实上是棒球选手，他的爸爸是郭晋兴。哎呀，这个全家人都是明星哎哈啊，这个有在体坛上面，这个为国争光的，也有在这个歌坛上面崭露头角的。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施文斌跟秀兰玛雅《U1 喜力》。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益处。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全部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清晨6点，也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从和美下去然后呢再从平面道路回转咯。接着在这个台北市区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新北市新庄区要麻烦您留意了啊，在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呢，因为路面是有淹水状况所以目前暂时是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要麻烦朋友们呢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的方向麻烦您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随时休息，身体状况最重要了哈。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天真》。

来自杜德伟这首《天真》，收录在他1998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钟爱1998》。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在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要送给你这首来自 ZZ 尾崎的歌曲，叫做《Vu Vu 的一天》，原住民语的歌曲了哈。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那么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这里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的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您经过留意现场的车道调度，小心驾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机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仁 Let me go, let you go。 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 FM101.3， 但是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哇，这个讲到滑手机哈啊，好像影响生活的层面还真是很大，对不对啊？稍早呢节目当中哈，奕勋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在睡前呐、啊，明明都很累了，还持续在滑手机，可能会让这个身体越来越累，对不对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滑手机，就会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哇，这个行车的安全就会大打折扣。可是呢？滑手机这件事情真是奇怪，滑一滑时间就过得像水流一样快，但是呢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觉得空气好像完全静止了哈。那到底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悠闲的滑手机，然后通常都是在什么时候比较悠闲的啊，让自己有这个滑手机然后耍废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呢？来自李玉玺这首歌曲《闭上眼睛》。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闭上双眼最好的休息啊，当然还是让双眼紧闭，哎，这个一直滑手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们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3-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然后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1-18公里，在提领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台北市区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的方向哈、啊，一样是水快往南的方向，从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然后从师大路下匝道啊，在这个汀州路或者是罗斯福。路持续往新店的方向行走喽。来自 IO 乐团，到头来，风的难道是我？

来自安室奈美惠 So Crazy 3:26啊，今天深夜呢看到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很顺哦啊，有这个地方不太顺利，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呢啊，因为这个路面有淹水状况，诶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意思嘛啊，这个目前呢还是有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行走哈，那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之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咯。好啦，小心开车啊，这个路上有一些小施工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个改道行驶的啊，你才能够有时间这个进行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安以威234&1。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夜间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清晨要出门呢也要注意外面天气可能有点凉哦啊，加件外套吧。哎，这个在苗栗以北啊，大概都是19度、20度，过了彰化呢大概是23、24度，还是有地区哈啊，大概只有一字头，像是呢在新竹的巨埔就 18.6啊，这个新竹的峨眉 19.3 啊，新北市也有部分啊，啊这个像淡水只有19度左右。那么这个到了白天呢，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今天的日夜温差挺大的。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部分的台南地区、部分高雄地区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偏山区啊啊，说今天中午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啊，这个尤其在中午前后尽量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劳动啊，避免剧烈运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如果要洗衣服要晒被子，看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要把握一下了，因为明天呢星期五有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那么到时候呢耸刀起冲啊，在北部地区一定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啊，这个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啊，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水气偏多，而且天气凉。北部啊啊，届时高温啊又会这个往下降，到在大概是23、24度左右。南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哈、啊，高温还是会有30度，但是日夜温差还是挺大。所幸呢，在礼拜天母亲节啊，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而且各地气温回升。在礼拜天，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6、27度，中南部依然维持在28到30度上下。这个一波一波的封面呢，这个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解析啊，还不算梅雨封面啊，梅雨还没有到，还是要这个随时留意哈，天气可能会变凉的状况。说端午节还没到，大衣都不要收起来，对不对？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呀。来自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

徐佳莹这首歌曲《轻轻的》，但是呢，是唱出在这个感情当中啊，就算都已经分开了，却祝福你，也祝福我，非常积极的心态，非常正向的心态。来自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时间是凌晨的3:40，我们要保持正向的心态开车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虽然说目前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施工哦。在国一北上43到40.9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那么在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外侧的标线在施工，以及呢在南下的175到177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小心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全线车道都施工哈，这个朋友们可以提早啊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呢直接转接国道一号往南走也 OK 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那么最后呢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啦，路况后续的补充啊，或者是发现最新状况，都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那么当然，专心开车还是最重要的啦哈。艾怡良，偷故事的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最新路况呢，在台九线哦，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啊，这个驾驶朋友通报说，在池上国中路段，哎呦，车道上面有位老先生在走动，哎呦，怎么走到车道上来了哈？哎，这个请朋友们，因为接近清晨啦，可能会有一些清晨啊刚起床运动的朋友哈，哎，这个其实好像不只是清晨会起床运动，我有时候呢，这个凌晨啊，晚上这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发现哎，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很喜欢夜运，在夜间运动。但是呢啊，这个行人朋友都希望你哈，哎，这个各行其道，哎，不要看这个夜晚的人少车少，哎，就这样子任意穿越马路啊啊，或者是哎，这个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穿越道上面，事实上都蛮危险的哟。来自蓝也有石这首歌曲《圆规》。

圆规的特性就是一定会有个支点，然后呢它会牢牢的固定在圆心，然后呢另外一端不论走多远都会受到这个支点的影响，不能够走太远，永远就是会在一个界限范围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中心点，大概是家吧，对对，大部分的而言应该是家。然后呢，每天的这个行动范围，或者是想要往上突破到什么样子界限，通常都会这个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或者是会有一个家人的牵挂，所以到后来呢，行动的范围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似乎就会产生了一个界限了。那么在这个有限的圆的这个范围当中活动或者是发展呢，都还是希望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咯。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谢佩恩，同心圆。今天来到礼拜四5月7号，也希望你可以跟圆一样啊，不是吃的圆滚滚了哈，万事圆融，然后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17:03-18:05过内湖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13-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东向9-11公里过机场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部分，首先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匝道出口呢，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先往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再回转啊，这个往深港的方向。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138.5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7-224南投到中心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啊，要麻烦您这个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啊配合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厚心五阿玲。

今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呢，是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度，台湾本岛最低呢，新竹关西也是18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Not even collapsed too far, but it is liquid to go.

打开我的录音机，收藏你小小的鼾声，我想。

哦，这莫迪兰乐队唱的歌曲叫做《月球华尔兹》。嗯，给哪里？哎呀，一出门的时候被月亮惊艳到，真的很像白天的太阳，好亮好亮哦，真的很月亮。好，代表呢，目前这个天气至少是晴朗的哦。4:11咯。今天这个月亮的形状啊，很像一个大饼啊，被切了一半，可能比一半多一点啊，但不知道怎么看了，八道淡薄啊腰啊。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哎呦，目前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一段开放通行咯。再来台九线哈，大概是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北上呢在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先生在走动哈，但是这个是半个小时前的动态了，在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哈，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看到这位老人家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威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 0800-000-123。

但是陈绮贞跟陈升所唱的歌曲你一直在玩，就是今天月亮给的灵感，觉得他很想出去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月亮。哦，4:21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哦，留意外线掉落物在这里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人家呢走在车道上哈，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或者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方有新的歌曲《卖安妮》啦，4:25哦，你目睭会唔通灵气哦，卖安妮哦，哎，背后金，背后金，唔通度孤哦。好，来一下木村拓哉。Yes, I am.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啊。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而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支撑架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前内二线南下呢，过内湖外线也有作业哈。国一高架北上汐五堤顶前外二线施工，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还有北上呢，在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哇，很有异国风情，一个歌曲，这是迪英的歌声哦，无得卡，感觉好像王宝钏出去出国去旅行安尼哈，异国风、哦。接下来来一下拉丁歌曲，瑞奇马丁，这个歌叫《注定的爱》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去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来到现时间4:42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移线有掉落物，随即哈。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这边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外侧施工中哈，所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比较韩国的整形的产业非常非常成熟，好，有的人如果去韩国一趟回来变帅变美了，人家猛攻阿里你去整形嘿哦。来讲一下，有一个韩国的年轻的男生哈，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说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哎哦，后来大学考上了名校，好，照理来讲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他们家人对他

哦，都非常非常呵护。雄起的囡仔就要读册哈，那也指望他念了好学校，将来好学历，哈，人生就一片光明。但是他的姐姐哈，就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哈，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本来就是认真读书的孩子，结果上大学之后呢，完全就把课业抛在脑后了，然后他只在意一点，就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表。他说家人就开始担心啦，啊，这个囡仔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那结果这个男生因为他有遇到一个情况，造成他这么大转折，是因为呢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有天才刚要开口跟对方表白，然后想要对方问他说：“哎，你是生病是不是？看起来呵呵脸色不好看。呵呵”想说那也安内，还没开始的失败呀，哈，哇！然后觉得他喜欢那个女生，对他爱理不理的。他呢，这个想了一轮，他觉得跟他的外表有很大关系。那的确，这个男生哈，就是比如说他的牙齿是有龅牙哈。那整体来讲，如果说在一堆韩国男生里面，他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哈。但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整形。这后来他就找了一个方法，他发现可以透过化妆改变发型，还有他先去把他牙齿做了矫正。哎，就这样，他矫正了牙齿以后，然后他去学习化妆。在韩国哈，男生化妆这也蛮普遍的啊。就这样而已哦，他没有整形哦。然后之后真的就是改头换面哈，哇，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路人甲乙变成一个帅哥，还上电视哈。好，然后他的姐姐说哈，他看到了他弟弟的那个变化非常惊讶，比如说因为他就那个改变之后拍了照片嘛，又放在自己的那个账号上哈。然后他姐姐以为他弟弟的账号被盗了，这谁？他很不容易耶，就是透过化妆可以补强很多点耶，哇，好，那当然我们再次验证了化妆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到以前我有个同学哈，他在学校也不是外貌著称，是以贤惠著称，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跟你讲嘴巴嘴巴到底是在哪里哈？宴客在哪里？好几个那个饭店里面好几个厅嘛，对不对？因为看照片看不出来哈。哎，奇怪了，这里面没有我们同学呢哈。一看到新娘子本身就直接讲不是外人哦哈。那个化妆术真的是太厉害了。

哦，这 Fifty 所演唱的歌曲 Perfect Crime 4:50了。有时候一个人透过化妆然后改变自己的外貌，很大的改变，你能说他是骗你吗？你说那总要那个洗脸啊，洗完脸以后被看到怎么办？那就等对方睡了以后再洗吧。

哦，世界还不错，来自严爵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二的话西行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哈，工程的进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内外侧这边轮流施工哈，赛吉亚，以及国五在雪穗双向洞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陈秋山丢人一熬。如果你已经来到人生的中场，你看的是往后看未来，还是比较怀念以前？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一线有掉落物，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以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有作业，还有北上汐止前内二线施工哈，南下再过内湖也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国三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过汐止外线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有作业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马祖跟新竹关西都是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4度左右。

哦，傅威的版本的情诶嗨，也是经典歌曲重新编曲，庾澄庆的《流水年华》。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如

容，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分享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湾很多原住民就在花东这边，原住民的食材里面很多都会腌制，好，然后特别其中有一种用朝天椒然后米酒下去腌制，哇，喜欢吃辣的人说爱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在花东的市场就会可以买到所谓的泡椒，用米酒腌制的朝天椒叫做泡椒，然后他把它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像一瓶酒这样，说扭开那个瓶口的时候会像香槟一样喷出来。不知道还以为我明明是要买泡椒怎么会买到香槟。好，说这里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哈。有的人就看到说，哎，你才轻轻碰一下那个瓶子，就看到整瓶的泡椒不断的冒泡，里面压力太大，瓶盖还不太容易开得了哈。然后呢，用力把它打开之后，里面的水分跟泡椒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真的算是那个台版是花东版的泡那个香槟哈。哇，说这个泡椒里面因为它是天然腌制的方式，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什么添加剂，

但这个泡椒呢，对这个原住民来说，他们可以拿来腌生的猪肉，腌酸笋啊。哦，现在这个季节笋子哈、哦、也出来了哈、哦，这个开始他们做酸笋的这样一个时节了。说他们有一个笑谈啊，说这个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带，就是这个一定要带哈、哦。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他腌的酸笋一定要回来，一出来。

哦，这首歌呢，这纪晓君唱的叫《散步歌》哦，用卑南族的语言，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西走，东西南北怎么走，看到的风景都很好，心情都很好，因为重点不是在风景，是谁跟你一起走，对吧？哈，好，5:22，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哦，中外侧像诶洋葱公鬼大窿啊，一大袋的洋葱掉在这里啊，洗在洗金毛菜哈，但是要注意，因为不知道这个多大袋哈，有洋葱掉落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这边要小心掉落物哈，倒是国一原本北上靠近仁德附区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在 350.1 公里新化系统前哦，中内侧有菜篮浪里加，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关键到的吃到哪里？哎呀，台湾哦，这个美食地图，真的摆起来哈、哦，蛮是真澎湃呢。

0: 哇，连用听都感觉吧吼，加加这行谢明佑的歌曲《摘菜》。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淅淅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

0: 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已经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随即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一侧之间，要注意有一大袋洋葱到你家哈。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一侧有菜篮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持续封闭五股交流道北上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哈。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南下过内湖外线的作业在进行，北上还有汐止前内二线注意施工哈。另外呢，北上在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以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那一侧都有作业哦。国三是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然后南下过汐止外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竹山到南投服务区中外侧，南下再过西湖服务区中外侧都有工程哎。国二东向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还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留意外侧的作业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哦，这库兰之味所唱的 Let's Tango， 哇，非常那个悠扬很自在的这样一个节奏，感觉是阳光洒在你的肩膀上，很暖暖，就是暖洋洋哈、哦、啊，你可以觉得舒服。阿哥，把聚会让 Linky 啦哈，已经天亮了，醒醒吧，醒醒吧，唔通度孤呢。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口这边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一有南下在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岁级，还要注意国三北上 350.1 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内侧无菜拿啊，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们想要说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日行万步，有人想说哎呀走路运动很好，不过专家提醒这个 走路不一定时间一定要多长，但重点是你走路的这个姿势还有走路的速度对不对，会影响到运动的效果。好，规律的步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稳定血糖、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走对，走对方式，速度也要正确，这样。好，如果你若是一边

边啊，你走很慢，还有一边走路呢一边滑手机，还有弯腰驼背的走，哎呀，那不拆干哈，效果这个运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哈。好，那真的要让走路有运动效果，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你的速度不能太慢，那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00到130步，这中等强度。那你说我哪有时间啊？但不要算说到底几步，有的人搞不好算到一半就忘记。简单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用这样速度在走的时候还可以说话，但是不太能唱歌哈。所以这个算是中等强度哈。所以呢，走路也不能上过慢上过慢哈。再来就你的姿势要直立，视线向前，肩膀放松，不要弯腰驼背，还有不要低着头哈。为人一边走路要搁底下滑手机，哎呀，好，你要是怕记不住，出门前呢靠着墙站立哈，你就想你贴着墙站的时候，头、肩膀、臀部哈，这样一直线的感觉哈，要把它记住哈。还有在走的时候让双手自然摆动，这个也可以帮助身体的协调哈。当然你的鞋子要合脚哦，不要想说我出来走我穿穿拖来去了，或者穿的鞋太大太小都不适合哦。还有一点很妙，说你要是永远都走固定的一条路，同样的速度，身体适应以后，运动效果也会打折。所以要有变化，都要换一个，对吧？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的歌声，五点五十分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好，现在在台北这边，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路口，后置灯里面绿灯亮不起来哦。那现在就说远端绿灯故障，要请人来这边维修。近端耗制还是正常，还是可以辨识了哈。这是这边的情况。在桃园大溪最新提醒，大溪这里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范围，大量泥土散落，小心哈，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再来新庄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新庄因为新北大道五公路口这里淹水，然后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哦，全线车道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哈，要注意避开。现在在新北市新庄这里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0-173。

0: 这是鲍俊辉、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爱的叮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伟。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好，再过几秒，5:5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大村乡这里有一个花树银行富花树银行哈、哦，那他们很大特点就是富裕全世界最大一种蛾类，叫做黄蛾，皇上的黄，因为是全球最大哈、哦，好，说一年在这里可以富裕超过上千只。我今年第一只出现的黄蛾啊，不是在他们的那个富裕室里面，而是说是从外面飞过来的野生黄蛾。哇，花树银行中华裔说，投入富裕13年来第一次有野外的黄蛾飞到园区来、哦、代表当地生态环境慢慢恢复、哦、觉得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留意有一大袋洋葱掉落了，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菜篮浪里加。桃园大溪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还有新庄这边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还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啊，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在温度方面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低温两个点，一个在马祖，一个在新竹关西，是18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9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有到34度，北部今天高温也有31哦。然后中部赶快哈，东部今天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有29度啊。

中华健的歌声 Morning Call， 好，虽然很温柔，但是你把酒婆要背后给嘛啊，6:09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两个情况最新通报哈，一个是在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有枕木掉落，以及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现在也通报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哈，经过小心啊。好，国三现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因为其他国道大部分的工程现在纷纷告一段落，阿姆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目前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以及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然后是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注意安全哦。再来国一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金马公叫雷纳培让李家塞吉亚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小黄旗魏如萱这位好朋友挂起一半一半，用这样轻松愉快的节奏来迎接今天的套炸六点十五分哦。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这边还有工程在进行，因为说施工延迟了哈，所以现在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还有行李准备哈、哦，不然如果说车子开始多起来哈、哦，大家来到这里可能觉得哦，想到下个都有在施工呢哈、哦，那今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结束，说目前因为延迟的关系哈、哦，要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整木浪里加注意哦。

0: 有空的时候可以补充，现在还卡电话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这是邱雅田。Hell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雅田说他最近哦被邀请去那个做一场演讲，但是这个受众听演讲的很特别，是一群视障的朋友。
2: 是的，就是有一间寿险公司说他们有视障的客户，然后问说能不能去对视障客户做反诈骗的宣导，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他就这个人寿公司就跟我讲说，视障代表他们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他们是看不到简报的。然后我就想说，对，没有错，我能够理解。
0: 所以你不用做简报嘛？
2: 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为了要拍照好看，我还是做了简报。
0: 因为对视障者来说，我最重要是透过声音来接收你的讯息啊。
2: 对。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听得到，那么反正我们做演讲也是主要让他们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还是去了。以及我觉得我们有做，去年有做一些那个宣导影片，那我特别去找了是里面的角色有男有女，虽然放给他们听，他们看不到画面上的人，
0: 但是有一些剧情，
2: 但是有男女的剧情他们至少可以分辨说啊，男生讲了什么，女生讲了什么，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很困难。
0: OK，好，那是因为今天雅田来要跟大家呢提醒了一个诈骗的案例，主要受害者就是障者了。
2: 是，就是因为视障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下有关于视障者他们被诈骗的相关的案例去做分享。那今天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位视障者，他67岁，然后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是靠着社会补助跟保险年金在过生活。那但是因为退休人士都会觉得他想要去创造被动收入，所以一听到有投资的机会，大家都会跃跃欲试。
0: 所以他也是那种陌生人，然后跟他，那他是视障者，那怎么跟他取得这个联系啊？
2: 对，他就说是朋友介绍，说有一款虚拟货币即将上市。
0: 我等于说他是接到电话，还是因为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什么群组之类的吧？
2: 对，不是，他就是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老人集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最近很常出现的陈先生，就持续的跟这些老人集会的人去推荐说即将有一款虚拟货币要上市，那接下来会有不断价格翻涨的可能，所以就跟大家鼓吹说可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0: OK， 那我很好奇他参加那个社团是都是视障者，还是只有他，就其有一些是明，就是眼睛是看得到的？
2: 是有，都有，就是老人的机会。
0: OK， 好，所以就是这位视障者他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有可以投资嘛，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当你没有那个收入持续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担心。
2: 对，
0: 可是那他要去投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假投资的那种诈骗，他都教他什么加赖啊，或者让他去一个 app， 对不对？
2: 对，
0: 那问题他是视障者，他要怎么弄啊？
2: 对，因为他是视障者，然后再加上这位介绍的这位陈先生呢，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就变成除了老人集会以外，这位陈先生还会去他家帮他做一些服务，然后跟他说你看不到，所以说我可以代为操作，只要你就是有付相关的费用，我就帮你代为操作。那因为这个骗子陈先生呢，他就是表现得很诚恳，然后所以这位视障人士就觉得好像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这个所谓的陈先生做这个投资。
0: 所以他就说我帮你来填申请资料吗？
2: 对，他就帮他填申请资料。那因为这视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一次拿出300万这么多的投资资金，
0: 要他拿300万出来。
2: 是啊，然后视障者就透露说他其实有一个房子在招租，那个就在想说，陈先生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说那不然你这个招租的钱拿来做投资，我帮你去找人来租你的房子，那这些每个月的4万元收入，
0: 他就把他拿去帮他做投资，
2: 帮他做投资。Okay. 对，那因为你看这陈先生很热心哦，他都去帮他想方设法的去做投资。
0: 乍听之下，这位受害者应该觉得蛮合理的，我遇到贵人了。对
2: 对,
0: 对、
2: 哦，因为你看你4万块的被动收入，如果每个月可以进去投资的话，那这个舌灿莲花的骗子就跟他讲说，价格可以翻倍。对。

0: 所以接着呢，这个骗子陈先生呢就开始帮这个视障者开始写合约，然后就所以这个视障者就觉得说他每个月都有去做这个投资，直到过年的时候，视障者去跟他的亲友谈起说他现在有一个高获利高报酬的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对方还非常的热心，然后亲友才说我觉得这怀疑是骗局哦，你要不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租约拿起来给我审视一下，跟你这个投资的标的我来帮你看一看。
1: 对对
0: 对，那这时候呢，这个视障者才把他的合约拿出来给他的亲友看。亲友一看不得了了，他呢其实那个骗子陈先生是帮他签了一个委托，就是房子可以租给陈先生，然后并且加入了很多不停本的条约哦，就是管理费、水费、电费、瓦斯费要由
1: 房东自己出、
0: 然后呢，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陈先生自由转租，不需要经得房东的同意。
1: 这个根本就是土匪，
0: 啊、
1: 他抢人家的房子哎，真的。
0: 然后以及这个40,000元的租金呢，他的合约里面也是都给陈先生去做投资运用。也就表示说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投资标的，
1: 对，
0: 也没有去透过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去做投资，合约上面就只有写说交由陈先生去投资运用。
1: 可是这种合约可以成立呀、
0: 因为就等于是双方签署，
1: 因为他等于说是一个委托这样子、
0: 对，
1: 哇，坦白讲哦，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你去欺骗明眼人，就是我看得见，只是我可能对方就念给他听吗，还是怎样？
0: 对，对方就念给他听说啊，他就是念了一个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合约，然后让他悟性为真，然后就签名下去。
1: 那我比较好奇，好，他好在他有亲友看到了、他签了这样一个简直就害他的那个合约。
0: 对，
1: 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0: 后续因为这个合约就完全符合规范，因为他也签名了，
1: 对，
0: 然后上面的内容就也是白纸黑字了，也盖了章，所以这个合约去认证是成立的，
1: 已经去认证。
0: 对，
1: 那我现在如果说提出我是因为被骗啊，他跟我讲的不是这样啦，我能够去报警然后要求说要把这个合约解除吗？
0: 这位视障者是来报警了，可是因为目前的进度就是审视的这个合约都没有问题，以及你没有办法提出说、你是被骗，因为
1: 他已经有法定的一个约束，就是他是合法的了。
0: 对，
1: 所以你如果要要求对方还回来，或者我要解除，恐怕你得走法律途径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请律师要去走法律途径，但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凶多吉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认定这个合约是双方签署同意的，
1: 是同意的。
0: 对，
1: 哇，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当然因为这位视障朋友他可能真心相信对方是要帮他的、但是这种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然后就签署这样一个那个契约，真的很恐怖哎、
0: 对啊，而且当我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那天去演讲的视障对象的时候，我同时也请视障对象的这些人跟我讲说，你们
1: 有
0: 被骗什么样的诈骗经验可以跟我分享，我帮你们做一些解析。
1: 对，
0: 然后视障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视障朋友他们会很诚实的跟诈骗电话说我看不见哦，所以你不要骗我、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容易落入陷阱、
1: 他就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更要骗你了。
0: 没错，所以好像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论你是老人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身心障碍，你不要在陌生电话就跟人家交浅言深的去暴露自己的，不要
1: 去暴露自己的情况，包括年龄啊，我是单身还已婚啊，我有没有小孩，我有没有钱啊，这个都不要告诉别人。
0: 真的，对啊，
1: 哇，那我们只能够提醒，当然就是说视障朋友按理来讲应该他要去做任何事情，也许他会找他比较信任的、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信任错人，
0: 对、
1: 那他因为这个人，这个骗他的人是透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0: 对，
1: 哇，我觉得回头也要去关心一下那个朋友，是你们是合伙共伙，就是说一起来骗我，还是说你也是被骗的人了？
0: 对啊，
1: 给大家一个提醒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 提供最新

0: 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7了，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三鹰，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内，以及国三目前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隧集。还有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国一高架。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承载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有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呢还出现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哈。倒是国一原本南下大湾中外侧枕木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哈。

哦，这是布农族的音乐人，他叫白明光，他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哦。这首歌很有意思，叫《目中无人》。那假如说他想要对音乐哈、哦、在这样投入哦，他其实真的可以放开所有能量，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哦，他也在做自我解嘲，因为视障者来讲，的确目中无人嘛哈、哦，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刚才呢，在这个防诈骗的单元里面，就提醒现在有一些诈骗者哈、哦，针对视障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欺骗哈、哦，真的要特别谨慎。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要投资啊，签什么契约啊，一定要找信任的亲友陪着你一起去处理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三，国三在北上45.7公里过三鹰，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刚通报不久哈，四级。而国三现在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

0: 今天这个施工是延迟了，所以目前呢，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遭到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连拉坡到李家。台三线呢，双向40到41公里哦，在园林路一段这边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那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5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哈。有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3: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2: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4: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2: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5: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 去年今年

0: 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来，6点39分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南下民雄前一大袋洋葱掉落的歹计，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以及国三很出席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齁，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车速很慢哦齁，下班话多，因为这个施工延迟了齁，所以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个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朋友，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齁。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嘿 ,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常常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都能听见机组员与乘客说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以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可以更快适应黑暗的环境，那如果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慧宁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哈。来，但是有一个所在哈，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施工都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国三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

高架原本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前，高层在车道内线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的捏靠西向入口前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哈。下集。而台3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的泥土散落，也是要注意呢。好，有心得路况一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徐佳莹所演唱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6:46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那回代志，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这里有动物被撞到，还是要留意。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的内线哈，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小心啊。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

0: 哦，行了没啊？这是黄玠女孩与机器人所演唱歌曲《因为你》。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哎，6:53了，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内线，留意呢有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这是学校的校车哈，几台大台车几台小台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这是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务必留意内线车道哈。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的西向入口前路段大量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你赶快爱注意哈。台南市仁德最新提醒，在太子路139号超商这附近呢有事故。到先前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这是园林路一段，这里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古坑这边的古坑草岭的公路哈，现在有新的这个牛奶科明隧道通车了，这是在草岭149乙线草岭公路，这里有一个路段叫牛奶科段，终于啊花了很多经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建制的一座明隧道已经正式通车了哦，在地乡亲就欢喜哦，说希望啦哈，因为这个地方叫牛奶科，每一次下大雨就一定会出现土石流，希望这个明隧道通车之后可以终结数十年落石的噩梦。那这边因为地质很不稳定啦，下大雨或地震就很容易有土石滑落，而且这边的土石不是碎掉石头，那个常常一颗下来直径超过1公尺，哎，哇，叫恐怖啊！那多年来一直就是有这个遇到大雨地震之后，真的头壳摸了一些哈。那现在就是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有进行一个所谓的上边坡消波工程，把不稳定的巨石先把它消除，而且哦，他们在明隧道上方还设了一个大概有两个足球大的缓冲平台，说让这个落石可以先减速流动，然后再顺着地形滚到下边坡哈，延缓它的速度就对了啦哈。好，重点是看到这个牛奶科明隧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这个地名怎么那么特别？就是牛奶，牛奶科。

科学的科，想怎啊？他们因为这个路段每一次下雨地震啊，那个掉下石头直径超过一公尺嘛，叫大地。但是因为落石表面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远看哈、哦，那个瞬间掉下来的时候，好像牛奶往下掉，你敢在哈？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地方称为牛奶科或牛奶寮。哦，已经6:57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那明天再空中再会。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养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路网图来看，车流疏解呢，需要一点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以及国三的南下过木栅，先前小客车、大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1公里左右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三北上361.5公里关庙前内线有帆布掉落，而南下在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咯。台南市仁德区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仁德太子路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爱的那些 baby 呢？
2: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3: 会真的是他吗？
1: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2: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2: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2: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4: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5: 彭董跟 Nancy

0: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穿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起床啦！起床啦！
2: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我在想啊，刚刚最后一首那个插播带的最后一首歌《无言的结局》，对有些同学应该完全不熟，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对有些爸爸妈妈、有些资深的阿公阿嬷，会不会很熟悉？有没有一些回味的感觉？来来来，我们来听这首啊。哎，可是他是那个应该是罗时丰的跟林淑荣，哎，结果现在播到的是他跟那个李茂山的版本，林淑荣跟李茂山的版本《无言的结局》。哎呀，所以呢，这个对哈，有一些资深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蛮熟悉的，对不对哈？
3: 都为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
0: 秀娟校长，你应该熟吧？秀娟校长，陈伟一直说不熟不熟，其实熟得很呢。
3: 我将会离开你。
0: 玉芳的阿嬷应该对这首熟哦。

0: 冠龙说这是他30年前的回忆。
1: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缘。
0: 玉芳说的轩跟欣缇跟浩宇会说罗时丰李茂山，他是谁不知道，但是阿嬷知道，对不对？阿嬷高赞哦。托尼义军耀辉，还有齐贤千雅红杰，早安淑娟，西奇也应该熟吧。陈伟，你不要再那个一直说不熟了，你一定熟。
2: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记忆。
0: 木汤博石柳红。

好，这是有些人30年前的歌，这位永晴陈轩没听过对不哈，这是哈不同世代，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每一首歌曲哦，它如果变成是现在版的，它会比较能够翻唱，用翻唱重新编曲的方式，这首歌又会再次红起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其实写得非常的好哦。好，来小彩 Sega， 还有志军、佑辰、秀玲啊，魏强，魏强怎么了？魏强，早安。所以呢，刚刚的那一首啊，无言的结局应该也是很熟悉的。佑宁、Wamping、郑来，还有全四、高赞。好了，这首的那个是 EXO， 应该就是呢这个时代许多的同学们应该就熟悉了，对不对？来，准备好了这部的密码，又深又响。对 Go Around 的说呢，以前的歌手发唱片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呢都是在夜市播放，所以叫做夜市之歌，没错没错。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国道一号也就是台中系统过后，这一路到了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的崇德这一小段行车速度往彰化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西滨的南下大安溪桥到清水，沿途呢有三个地方都有纸箱掉落，内外侧车道都有。那现在呢，大货车哈、啊，有朋友们说掉货物的大货车已经下了清水的出口。西滨路段哦，特别注意有三个地方，大安溪桥到清水三个地方都有纸箱掉落，内外侧车道都有哦，特别注意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来，这波的密码，哎呦，雨欣刚刚哈知道是首是经典的歌曲，对不对哈？不过这首歌呢 ，Cream Soda， 应该就是杰如、紫红、方伦这年代喽。石榴红，哎呦，西西说呢，他竟然知道李茂山呢，哎。李茂山现在应该还有一些作品吧，有没有？其实有一些呢，就是一直在歌坛或者是在这个戏剧圈里面舞台，有一些些啊，还有包括现在那个网络，不是都会用一些的网络的方式来播出节目吗？哦，那么你会发现啊，其实有一些很资深的演艺人员，他们的状态，你知道，其实那是维持是不容易，到现在不一样的状态啊，然后再出现，再重新的活泼起来，像罗时峰啊，罗时峰现在也是很多的作品也都蛮好的，你知道，就会觉得很佩服这些的艺人啊，他们就是从头到尾，真的就是呢，钟爱自己手中还有这一生所做的一件事情，而且真的专心的把它做好啊，这就很像是我们的戏剧的大师里。李国修老师他就是说了，我们这一生就把一件事做好，好好的做好啊。好了，所以呢，这些的资深的一些演艺人员出来，再次的做一些的表演啦，或者是演出，或者是还有一些的作品，我都觉得都很值得去支持他们啊。好了，一军、佑希、小飞，来，还有小暖、早安、小鱼、佳慧，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了，慧玲、国斌，1、2、3。哈哈哈！谢国良、国良，还有雨杰、幼雨、阿超、阿超，早安！阿超说呢，刚刚无言的结局那首歌是常常去那个 KTV 唱的歌曲啊、哦。光甜啤酒，还有雨恩、浩宇。

7:16，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往后里的方向，这是往北的方向，往后里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大概时速是落在40左右了啊。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大安溪桥到清水，这沿线路段呢都是有散落物的，特别注意了。允杰又语怎么了？允杰又语说呢，今天是5月7号嘛，5月7号到南投九族户外教学。哎，祝福呢我们的驾驶大哥，非常谢谢，还有主任的老师哈，雨杰又语说呢，祝福他们，谢谢他们的照顾。对，而且呢，有些的职业的驾驶哈，常常要带一些的团体或是学生出门，你知道那个安全上面啊都很注意的，那个行车上面是有压力的啊。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所有的职业驾驶的朋友，这个每一天呢都要运输所有的上下班的族群，或者是呢特殊的，比如说像学校有户外教学，有一些的团体他有一些的什么户外的旅游，对不对啊？我们的职业驾驶，来来来，一起哦，我们一起将平安在这个魔力密码当中去祝福所有的人，然后一起来宏志，大家行车都平安，还有坤仪、文林也来了，文林 LKK、江和英来了没？美玉、凯文，来，准备好，1、2、3，哈！

这个团体是这样念的吗 ？You are so be， 是吗？这首是喜欢你，同学们，真情姐姐阿姨有没有是非常的那个能够经典的歌曲也会播，现在的歌曲也会播，有没有要给真情姐姐阿姨鼓鼓掌？好啦 ，Tony， 早安 ，Tony。对，好听好 ，Tony， 这首歌呢，那个我们刚刚听到。

他所唱的《喜欢你》。哎呦，这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代女皇都出来了。这个落差呢，那个年代的落差是有一点点像哈、哦。哦，我知道了。陈梅说呢，这个一代女皇要送给所有的妈妈们，她们在那个每一个时代啊、哦，当妈妈的角色真的是不一样。有些的那个角色，她就像女皇一样。那有时候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妈妈啊、哦，当妈妈的角色就像 Tiger 一样。与新言陈雨桐真人，还有玉婷、玉芳，还有丽晶，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后里，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

7:23，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本来呢想说呢，今天是不是有时间啊？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来跟朋友们提到说，哎，这样这个大家都在讲那个黑洞。那学校呢有没有在学这个有关于这种天文啊、自然科学啊，有关于黑洞其实呢是超乎我们想象啊。有时候我们去一趟宇宙的光速旅行，当我们再回到地球上面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呢我们可能都已经老十几岁了，就很像是穿越到未来一样啊。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的科幻的电影里面就会看到啊，或者是就会发现说，哦，这个黑洞呢好像是蛮神秘的，很神奇啊。那只要说呢，好像去过那个黑洞附近旅行，就可能呢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效果，就很像去到了未来，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年纪都会不一样了，心态也会不一样了。所以呢，什么是黑洞？它真的是黑吗？它真的是一个洞吗？这是黑洞吗？好，那么这个其实呢，我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在自然科学当中都在说明什么是黑洞。那黑洞呢，它到底会造成什么？让大家有多少的想象可以去解惑的啊？其实它是宇宙间很危险的一个陷阱，就是说呢，它的物体如果太靠近的话，它就会立刻被吸进去，就很难再逃离，连光也不例外哦。所以你看啊，这个在外面看起来就是一片黢黑啊。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平常熟悉的规则，有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已经不太是规则，时间会变慢。地球上的人过了几年，黑洞附近呢，可能只过了几个小时，然后你再靠近一点，可能连我们的身高呢都会变形呢，都会被拉

长了。所以黑洞是洞吗？或者是黑洞它很黑吗？好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些这个了解跟研究啊，但要研究的话大家可以自己上一些资料。不过呢我想是这个，因为在这个时段啊，七点到七点半有很多的同学，所以呢不妨就是丢了这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也许明天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跟朋友们再分享啊，黑洞到底是不是洞，黑洞真的很黑吗？Hey, 同学们，如果您下车之前哈，把它放在心上。若是有机会的话，去查查资料，好不好？有机会，我们在这个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哈，然后我们再可以一起再聊聊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的后里路段，北上的后里路段时速路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台74线的太平到台安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俊安，还有玉婷、玉芳、丽晶。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现在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就是台中系统一路往北的地方，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那么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大安溪桥，那一路到了清水路段，沿途都有三个地方都有纸箱掉落，内外侧车道都有啊，都有纸箱掉落。角落都特别注意了。来，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上午9:05到9:30，我会邀请到的是陈国璋律师。我们今天有法律说白一点的单元。那今天呢，其实虽然我们还是要谈到一些跟财产有关的啊，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虽然有点严肃，但是我觉得好重要哦。比如说像是亲人离开了以后。你知道亲人离开之后啊，那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那有些人想说啊，他里面的那个户头里面还有钱，然后我去取款。你知道这个亲人如果过世哈，慢一些时间去户政去办理出户，就可以先将过世亲人的账户钱领出来哈。那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这个想法是对还是错，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对还是错。那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小心变成侵占，所以为什么我是很谢谢这些的律师们啊，他们真的是抽空，据说啦哈，有人已经告诉我说他们这一出来都是要钱的，但是呢他们在警广真的就是哈，非常的公益，而且是免费的，能够在每一次的单元当中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些法律。所以我每次都是会跟大家讲，这些律师们我们真的很谢谢他们，只有一件事常常告诉我说，我们真的好希望很多的朋友有一些在生活当中懂一些的法律，如果懂一些法律的话，也许就不会这么这样的复杂麻烦，或者是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又变了调了啊。好，所以呢在今天的9:05，为什么我会开法律说白一点的单元，就很希望呢我们把法律的一些知识多多少少，甚至连我们的孩子在教育里面我们都有一些的法律的常识。不过呢有法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知道怎么样跟人跟人之间有情，这个情理法嘛。有时候太着重法律，法律是一个保护，但是呢某个程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哈。好啦，所以呢也希望呢我们不管呢在节目当中有情有法，那么我们都可以一并的都能够了解，因为尽管台中分台有正情，社会处处有温情。好啦，来准备好了这波密码，我们哈下去之后，院里飙车阿伟，来来来，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哦，来1、2、3，哈哈哈。阿伟，很久没看到你哦，好几天没跟你打招呼了。马尿，俊安，早安。来，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是比较大。听新闻。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高雄、屏东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开始，封面及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全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预测周日母亲节，天气将会逐渐回稳，转回多云到晴。另外，青苔哈格比昨天下午已经生成，不过对台湾并无影响。爱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依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有女患者先前到爱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爱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两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四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四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询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2: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啊？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1: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爱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的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昨天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其人。记者是军事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3: 另外，洪姓被告等六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近期毒驾的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跟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是否脱钩，并讨论将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允晨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好，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好，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李毅广告总经理申伯仁。我的母亲，喜盛已经31年，31年其实时间，所有盛友里面时间算是非常长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陪伴我妈妈去洗肾，一个礼拜要3次，一次要4小时，包括前后的一个接送还有陪伴，每一次大概就要花个6小时。不过在这过程当中呢，也让妈妈有一个依赖，所有的一个肾友其实旁边不是外劳就是护士这样子巡床照顾着，然后只有她的床边是自己孩子在陪伴的，旁边的人都会讲他是 adding girl。 慢慢久，时间久以后，有公事没办法去的时候，母亲的情绪就会不太好。那有时候就是我必须在会议中途赶快跑到医院去。其实这31年的一个陪伴让我感触还蛮深的。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孝道，当你去了10次，有一次没去的时候，那一次可能在旁边的人询问之后，或是你2次没去3次没去之后，就有可能会被其他人认定不孝顺了。这其实是在我陪伴照顾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压力，有时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情况下做陪伴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陪伴方式对母亲也不好，对我自己也不好。母亲在最后的2-3年当每次洗肾几乎都是从鬼门关走一回，每次的陪伴他都不断的去叮咛不能帮他急救，所以我一直是铭记的这一部分。最后几次其实是最挣扎的时候，就是跟家人的一个意见相左，可是当时母亲是昏迷的，他经历了一次一次的一个急救以及插管，这是我一直心中一直放不下的事情。所以看到母亲那么痛苦的情况下，我也一直想要去管推善终这样的一个概念，长辈怎么样离去对他才是孝顺的，而不是说留了一口气在就叫孝顺。我会把母亲视线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转移到其他的长辈身上，这是我唯一可以为长辈所做的一个事情。所有的母亲呢，心里面都是在担心着家庭，担心孩子，希望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希望他们每个都可以寻找自己的快乐，让自己快乐也会让你周边的人快乐。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7:39，我是真情。好，来，其实有很多话想说啊，不过待会儿我还是要这个回到待会儿要连线台湾市交通大队。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是比较慢，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136到150，大安西桥一路到了清水路段，3个地方都有纸箱掉落啊。那么内外侧车道有这个许多的掉落物，请朋友们在西滨，也就是呢在

安溪桥一路到了清水这沿线路段特别的注意了。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在进行，这个工程呢会一直到下午的4:30。

0: 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是台中市交大，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大家早安。
1: 嗯，现在目前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在古道部分，大雅交流道往大雅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下匝道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74线部分，崇德到北屯二西行目前车速约60公里，崇德路匝道车多，太平到潭子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落在40到60之间，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都是车流增加，大里二到草湖东行沿线目前车多，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
1: 嗯哼，
2: 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里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中清路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
1: 是
2: 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然后市区施工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内侧施工，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盆路中线跟内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谢谢文正，�谢谢，拜拜。好，来7点43分，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量呢是非常大，还有北上的后里，我们也发现这里也是有车潮。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现在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后里路段哈、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时速落在20，台74线。刚刚文正有特别提到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太平到潭子啊，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轩口君婷还有淑芬还有月如，高炸高炸哦，欢迎你哦，好，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刚下刚下，然后还有那个阿星啊，阿星是不是也来了？阿星早安哈、好，来这个今天早上的9点05分，我们有一个法律说白一点的单元，那今天会邀请到陈国璋律师，陈国璋律师今天提到了一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小心哦，如果是我们在整个观念上面没有特别注意的话，就很容易触法咯。好，所以怡文、春吉还有俊宏，来都看到你们了，早安。来，我跟你们讲哦，就是呢在今天哦，那个陈国璋律师会跟我们说到一个跟如果说呢家人哦，如果是有亲人他离开了，那你看像有时候亲人比如说

爸爸他离开以后，他会说好，那我的剩下的钱呢、啊，好就拿去呢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办一些后事等等，对不对哈？那可能子女啦或是家人啊，就想说好，那我就拿印章，我又去领钱，或是去 ATM 领钱。请问，这是对的吗？其实他可能就触法咯。为什么？很多其实真的每一个家里都有很多很多你会觉得理所当然的理由，可是站在法律场上面呢，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也为什么、啊、我们会有法律说白一点的单元啊。所以我刚刚也跟朋友们提到说，有些的律师每次来啊，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总是会告诉我说，好希望很多的朋友都能够在生活上面多一些法律的知识，那其实呢就可以少掉一些的麻烦了。好，所以呢这个法律有时候也从那个教育啊，很小那个教育就开始慢慢的有些要有一些观念啊，其实呢对一些同学来说啊，那比较能够从法的立场去思考的时候，或者是知道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它是不合法的，他会比较能够知道我心里要有什么样的界限，甚至呢也会比较能够保护彼此啊。好啦，所以呢在今天早上的9:05，我会有法律说白一点，非常谢谢所有的律师们啊，来到这个单元当中的每一位律师们，他们真的就是播出他们的时间，播出完时间然后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呢再继续去工作啊，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很有福气啊，因为这些的律师或者是有一些的来宾，他们真的是无偿的来到这个当中，只希望能够让很多的朋友们有一些的在他们透过他们的专业，他们能够得到一些的资讯啊，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是更顺利的。好，感谢感谢。所以呢今天9:05啊，我们就会邀请到律师。那当然如果说你要上班没关系，我到时候都会把它放在那个 Podcast 上面，晴晴阿赖的 Podcast， 还有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哦、啊，都会跟大家预告一下。好，这段时间呢我签了很多的音档哦，好，等我这段时间忙完之后啊，我就会慢慢的把它这个之前大家没有听到的音档啊，我就会把它放上去了。好嘞，7:47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有其他路况要提供给警管，不要忘记喽，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了，0800-000-123。来，这首呢是李哲言的超越10000英里。秉荣还有素媛早安，还有昆平瑞瑞柔慧，对，宣口也说呢，祝福台南的这位女警啊、哦，能够在天上当快乐的天使，很难过，对不对？这个心里啊、哦，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的哈、哦。好嘞，志华、月如，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平安真的很重要哦，有了平安，才有美好的未来。

7:51，超越10000英里。我今天早上呢，就在7:30之前啊，那就丢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让同学啊，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呢去了解一下。那也许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些的分享。我就说呢，说到了现在大家都很多在研究那个什么黑洞啊，黑洞其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比如说呢，有些这个宇宙的光速旅行啊，我们就用一些的想象或是一些的科幻电影，有没有有些的情节，那去想象说，哎，我们到黑洞去旅行的话，那黑洞到底是什么？黑洞呢，其实它是宇宙间很危险的一个陷阱，一旦物体呢太靠近的时候，它就很快的就会被吸收啊，吸入到中心，就很难再逃离了啊。好，所以呢很多的想象哦，但是呢，当这么神秘的地方啊，过去100多年都没有人看过它，更别说要去旅行啊。那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天文学家他们才第一次拍到了黑洞的照片，就是一个橘红色燃烧的光环。那是黑洞正在吃东西，吃什么东西？那个外圈那个橘色的部分是被它扯碎的啊，它是吸进去的那种星星。那光环中间的那个黑漆的原影才是真正的黑洞。所以呢，黑洞它是洞吗？它黑不黑呢？然后我就说呢，好，我们希望明天啊，机会的话有时间就再跟同学啊一起呢再聊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许爸爸妈妈啊到了这个晚上啊，稍微休息一下，就说来，明天呢早上或许呢那个正经有时间的话，还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黑洞这件事情。好，不过我们叮当太厉害了，叮当呢马上啊告诉我说，黑洞就是将极大的质量的物质压缩到极小的体积，就是极高密度啦，产生非常大的引力场，所以引力场越强的时候，时空被扭曲的就越厉害，那时间流逝的速度就越慢。所以呢，靠近黑洞的人啊，他的那个时间确实会比留在地上的人慢的很多。所以我们才会说啊，你可能到黑洞一过去一回来，我们可能就已经老十几岁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很有趣的一些的知识啊，我想呢，明天有机会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朋友一起来分享。就先，如果同学可以的话，同学已经下车了差不多了哈，那可能爸爸妈妈可以交代一下，那个回去可以稍微找一下资料。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讨论的空间。当然我没有那么专业了，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上节目啊，尤其我知道在这个时段有很多的同学，我希望能丢一些的那个小小的一些的问题，哎，让同学可以去思考哦，或者是他们读书读太累了，哎，如果说呢，从广播里面啊听到一些资讯，让他们引发一些兴趣哦，去查一些资料，至少啊，他不会觉得说哇，这个好难哦，这个科学、这个地理啊、这个物理啊、这个化学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呢，我这个也是很希望哈，透过一些的方式提升一下大家阅读啊，或者是呢在学习当中的乐趣了哈。但我没有那么厉害啊，我也是呢要需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好，来7:54，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北上的后里，这里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喽。来，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啊，那么我们之前有说，在大安溪桥到清水3个地方都有指向掉落，内外侧车道都有，注意下了。

0: 四帅合唱团的 From the Heart。7:59，立方 Justin 先好哎，是不是立方？哎呦，陈梅说呢，希望我能够去当老师是吧？好啦，来谢谢。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在西滨路段，西滨这里的行车速度大致都来说还不错。我怎么了？这个舌头又开始。大致来说速度呢算是 OK， 但是呢大安溪桥到清水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稍微受到影响，因为有散落物在这里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后里车流量都比较大哦。
1: 早上8点，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